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0: best military commander is not he who fights 100 battles and wins every one of them. The best military strategy does not lead to the desiccation of the enemy's capital city.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y there's no art in war and how Sun Tzu stayed undefeatable using the science of war, with fun stories and insightful breakdown of famous battles. Find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元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三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约一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神判，没有成文的法条。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真腊风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到了清朝时期，真腊风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1819年，法国人将《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首次在巴黎刊行，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4: 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相传在春秋时代，史官左丘明写下了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这本被叫做《左传》的史书，同时也是先秦文学的名作。我们从书里看到的是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风起云涌，还有当时鲜活的社会风俗、礼仪典章等等。那是一个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时代，又和今天的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也是理解今天的我们。透过《左传》的古老叙事，作家赵松并不企图呈现全景式的春秋时代，而是更关注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微妙关系。这就是小说集《隐》所要呈现给读者的秘境与体验。

从时间的下隙看见春秋时代的命运叙事，用诗意的语言激活中国文学传统的基因。作家赵松挟取《左传》的部分内容为素材，以当代小说的手法编织不同于历史的梦境。权力和欲望，征伐与隐匿，繁复又妖冶。小说集引带我们探寻人心幽微的秘境。

0: 在隐这篇中，赵松写道，那些坠落的石头都是星星，大风里鸟倒退着飞去，此梦复现。我在等一个人，我会跟他聊聊驯鹤经，然后奉上白鹤，而他会问我神的事。这是赵松搭建的左传舞台，舞台上演绎的不是历史，也不是故事新编，而是属于现代小说的创作。赵松说，左传的叙事因为受制于编年体的时间，作者不得不使用倒叙等方式来补足背景等诸多信息，从中产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书写手法。
1: 他的写法带有一种中国人的叙事方式的一个根源性的一个东西，这种根源性的东西不仅影响了后面的史记啊，这二十几史的这个叙事，甚至还影响了很多像文人的写笔记啊，笔记体，甚至包括你到了清朝时候，蒲松龄的包括纪晓岚他们写这种《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的作品，但是他们都受左传影响。是我们中国人的叙事方式是怎么生成的，一定会追溯到左传这里的吧？因为左传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叙事性作品，就完整的成熟的整个叙事方式到语言状态都是比较成熟的一个东西，而且是一个史书。他以后他这种书再也没有过了，就说追溯左传的时候，我就觉得要追溯中国人的叙事方式，就是一定要追溯到左传这里，这是我的第一个初衷。第二个想法呢，就是我是觉得左传所记述的那300多年呢，就是春秋史实吧，它其实是写了整个周王朝的一个权威性逐渐走向衰落，到最后的后来的战国时期，战国之前过程一个漫长的崛起过程，但它反映出来就恰恰又是一个火花四溅的这么一个时代，就是那时候就是能人很多，包括像孔夫子这样的人，很多人物，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它是在一个周王朝的系统里，大家好像。

0: 还都不是外人，各个国家有分而治之，但是之间的流动性又很大，就是人才的流动性，对吧？这个就很有意思，它有一种很强的一种活跃度、自由度。然后包括整个《左传》里，就是说你看发现对《周易》啊、对《诗经》啊这种经典的运用就非常的娴熟，再加上这贵族之间的就教育，就是不管是处在什么国家，其实都是相通的，就大家是可以有一种阶层的一种沟通。但是我们对春秋时期的了解其实就很有限，尽管有《左传》这样的书，但它毕竟它不是一个通俗读物。我一直在想，就怎么能够把它的一个文学性的东西多多少少的转化成为今天的一种可以用得上的一种元素或者基因吧。所以我当时就有抱这么一个野心，就是想碰一碰这个素材。尽管我做了很多准备，比如我会看了很多春秋时期的考古资料，就那时候人用什么，比如说一个提梁壶是个什么样的，那个时候的船是什么样的，那时候黄河流域的这个气温、气候，还有这个植物、动物的状态，就这些东西我要想知道一下，就是大概就包括楚地的风俗啊什么样，就尽可能的通过考古来了解。所以说这就让我摆脱了一种细说的可能，就是我不会像故事新编那样重新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就在想，因为这些东西不管我怎么研究，它都是一个碎片化的信息，就是考古也是碎片嘛，就不断的去挖挖挖，但是都不是一个系统化的东西，只能说是它在尝试着生成一种系统，或者是做成一种系统性推理。我就在想，就是说我能不能用一种像电影一样的方式，转化为这种叙事，我用文字在拍电影，要拍一个不曾存在的电影。所以你看我写的一些故事，包括就是泛舟啊这样的，就是这些故事在就《左传》里的文字量其实很小，对我来讲它有很大的空间，那我就要把它呈现出来。
1: 赵松说，他并不想故事新编，讲一个现代精神的故事，而是希望以现代的手法还原，或者说拼凑某种历史的可能面向，去靠近《左传》时期的语境，去探讨那时候人们的状态。在《隐》这本书收录的短篇小说中，同名短篇《隐》的尝试最为大胆。在文中，赵松写取了鲁隐公的故事和当下的生活进行对应，产生了奇妙的倒错与连结。历史上的鲁隐公名叫奚，按照周王朝的传统礼法，惠公死后应该由生母地位更高的太子允，也就是后来的桓公即位。但是公子奚年长而贤能，鲁国大夫都要立他为国君，允当时还很年轻，如果奚继续推辞，就不知道将来允能否一定被立为国君。而如果由允来当国君，奚又担心大夫们不能很好地辅佐他，于是奚决定代替弟弟上台执政，成为了鲁国的第14代国君。不过他声称自己不是继承王位，而是摄政，意思是等太子成人之后就要把政权还给太子。后来人们叫他公，是后来桓公赠送给这位不得善终的兄长的。鲁隐公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并不强，他之所以时常被提起，最重要的原因是孔子所作的《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由于《春秋》以鲁国国史为基础而编，所以当时的各国大事都是以鲁国纪年来记录的。鲁隐公也因为纪年年号常被提及，《左传》的开篇也是这位鲁隐公。
0: 鲁隐公这个隐，其实为什么这么写呢？那个时候的这里唯一的一个我认为做的比其他的篇目做的要走得更远一些，因为我把它纳入到一个跟今天这个时代有某种对应关系的一个状态。春秋、左传把鲁隐公放在第一篇，我认为它一定是有深意的，不管谁来编定这本书，因为在之前也有啊，对吧？不是说他是开天辟地第一个鲁国君王，但是从他开始是有深意的，就是因为鲁隐公是一个就是没有正式身份的人，说白了是个代理。然后这个人说实话人品还不错，尽管就是带有他的缺陷、性格各方面，但是总体上还是一个在今天有话讲还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人。那对他最后死得很惨，就把他作为春秋左传第一篇 一定是意味着就是某种价值观的开始的瓦解，后面就开始整个这个春秋所展示的这几百年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在秩序和就维护这个秩序，所谓的礼嘛，这个周礼，维护周礼和瓦解周礼这个之间在角力。而且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当时来讲，就是春秋时期的这些国家，尽管慢慢的就是对周王朝的尊敬已经很弱化了，不断在减弱，但大体上就是他们贵族层面还保持着一种对周王朝这种那套礼法的一种尊重，还是基本是尊重的。但是民间它又是另一套东西，有一种原始的东西在里面。而上层的那种社会，春秋时期的社会，尽管有周礼作为一种约束，但是也没有到了那种就是大一统之后的秦朝以后的这种制度的这么的严苛。贵族的对权力的分享跟后来也不一样了，很多发生的各种权力斗争。

0: 而不是怎么讲这个故事，谈论那个时候人的这活法，或者说他们跟我们之间其实比我们想象的差异性要大得多。
1: 史书中的春秋时代是男性的时代，春秋的故事是王侯将相的故事，女性在史官的记录中影影绰绰的现身，却又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她们或美丽，或聪慧，或妖冶，她们真实的存在过，也深刻地影响着那个时代。其间的空白恰好给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想象与创作的空间。在夏这篇中，赵松以春秋四大美女之一的夏姬为主人公，进行了小说的演绎与解读。历史上的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因为嫁给陈国司马夏玉书为妻，被称为夏姬。刘向的《列女传》写到夏姬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虽然与实际情况有不小的出入，但是也足以让我们领略到夏姬的魅惑力。在赵松的笔下，这位后人眼中所谓的祸水红颜，是一位具有强大灵力的巫女。她身上难解的神秘感，蓬勃的生命力，充满诱惑的野性，令人难以抗拒。赵松更以小说之笔剥除后世赋予夏姬的层层标签，裸露出来的是这个美丽女人内心的悲苦，以及面对命运的通达。
0: 夏姬这个人，传说我看了所有传说，其实都是后天的戏说，都是那种把古今第一淫荡女人来。但我就觉得，你从一个我写小说来讲，说它不合逻辑。《左传》里写到夏姬的地方有那么五六个地方，五六处，射掉的人也有那么多，都是很优秀的贵族。围绕这么一个女人展开，但是《左传》里没有写一句夏姬本人的言行。都是写这些周边的人，好像一个黑洞一样，就是他存在，但他又大家都看不到他，那他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只是长得漂亮的一个女人，我觉得不现实，是不真实的，那一定他有超乎常规的这个特质，所以我把它设定为他是通巫术的这种女人，他是能够沟通天地的，就他的这个身份跟他的这种美貌就结合到一起的时候，还有就是说因为他是郑国人嘛，郑地的风俗跟商代有关的这种商代移民的风俗，以及楚国的这种影响，就它就会导致他的价值观，他对于男女对于这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后人的这种男女的这个男尊女卑这个性质的概念，否则的话这个写左传的人怎么可能不字一词去评价他呢？你这么多人因为你死，对吧？国家乱，这简直对吧？那就是没有。一句批评他的话，说明那个时候即使到了所谓写左传的左丘明这样的人眼中，他仍然可以理解这是正常的，他不认为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尽管那些就是因为他而乱掉的这些国君这些大臣们，他会批评他们过火了，或者说失控了或者怎么样，但他不去批评夏姬的，那这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当时在写夏的时候，我就要把夏姬写成一个通灵的一个女人，带有半人半神的那种感觉的，或者是像萨满教里的这种一个角色一样，跟他的美艳在一起，对这些男人造成极大的吸引力，那种神秘的魅力，原始的。春秋时期，贵族女性说离婚结婚是没问题的，这不是问题的。尽管这里有很多政治婚姻，而且对于女性的道德约束其实没有那么强。我认为是那个时候，就是女性的地位就是那样的，就特殊的地位。在贵族系统里，他可以能够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春秋左传里是我认为是能看到这种气息的，尽管他在总体上就他对权力的掌控是肯定没有男人那么强烈的，但总的来讲他还保留着一种自由度，尤其是说道德自由度。为什么要单独写一篇夏？你说是不是给夏姬翻案什么的？这个不是跟翻案没关系的，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那个时代，你所有对夏姬的这后世的戏说，还有什么讲故事野史，你都是一种在后世的语境下去想象那个时候，那一定是错的。所以我把夏姬就写成一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通灵的一个女人，她自身有这种天赋，她的魅力一定不仅仅来自于美貌，一定她能够跟这个天地之间，她是一个载体，

0: 能够让人那些人就觉得着迷，不可思议的，哪怕为他牺牲生命也是值得的，就会有这种东西。
1: 在小说集《隐》里，赵松的创作并非故事新编，他以小说之笔揭开了春秋时代的一种可能。在那个纷争不断的时代，既有坚守周朝道德伦理传统的理性主义者，也有毫无道德底线的破坏一切规矩的人。出现在他笔下的是不同于历史视角的孔子、夏姬、子路、鲁隐公等人，他们可能是历史中真实的他们，也可能是经过当代投射的影像。甚而在不断变换叙述视角的小说世界里，读者甚至会忽略人物的姓名，而沉浸于视觉的不断的变化、时间的不断重叠、各种声音气息的不断融合与错觉。我们成了他们，他们成了我们。所谓的历史、现在、未来与传闻、误会、想象没有任何界限，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想象里或梦境里。历史与叙事被折叠、柔和、拼贴，我们在过去与现在甚至未来中闪转腾挪，交汇出一片奇异的光彩。赵松说，他想做的并非还原春秋时代，而是试图再一次询问那个时代。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谈论，就是用历史的角度谈论说礼崩乐坏这个事儿，其实你要把它放到一个比如说600年的长度里，它是很慢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天天的天崩地裂的一样，不可能，它是个缓慢的渐进过程。所谓的礼崩乐坏，这个崩坏这两个字让人觉得是很快的，几乎都是短时间内完成，但实际上它是很漫长的。它之所以产生了这么多群星灿烂的人物，包括孔子这样的人物，对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他有一个中心，周王朝的中心就去中心化了，它仍然存在，但它更是一个象征。然后各个国家之间也没有像后来的这种走向大一统的跟战国时期那么的激烈，反倒是形成了一种非常宽松的、宽容的一个政治系统。不同国家的人才是流动性很好，就你在这里干不了了，就受到打击了，你就可以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它反倒就是造成了一种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文化交流状态，我认为是这样的。对，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今天的故事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引里我用了一下今天的一种互动，我是暗示了这种说一个富二代，一个对钱毫无欲望、对权力毫无欲望的人，以鲁隐公的某种相似性，说你在那个系统里，你不去谋求权力，不去使用权力，某种上讲你就像一个白痴一样，所以他死得很惨，就是这个意思。春秋左传的语境里，他把它放在第一篇来讲述这个人，或者它的意义就在于说，恰恰就在于说，究竟什么样政治的人物是
2: 理想
0: 的，或者说伟大的，是不是都是那种铁腕的，对吧？杀伐残酷无情的，才是真正的理想，而不是说鲁隐公这样的一个貌似没有决心，然后又很柔软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的人他更理想的？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1: 《左传》是悲悯的，这悲悯的书写中有对于贵族精神的挽歌，也有对时代潮流的关照。赵松在小说集《隐》里捕捉《左传》里的诗意微光，关注乱世中的个人命运。历史的浊流滚滚而去，总有几粒细沙在隐秘的空隙中独自逆行。今天的写作者穿行在时光的下隙中，捕捉到一二闪着微光的历史碎片，如同考古工作者寻到被层层掩埋的古物，由此推开一扇通往历史可能的门扉。原来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人有着也许比今天的我们更为年轻的精神状态。
0: 我觉得他们年轻，我猜测那时候的社会的整个文化，它保留的民间的那种某种原始性的和野性的东西，充满活力的，有各种仪式，有各种这种今天无法理解的这种自由度。所以说你看《诗经》，对吧？我为什么我选了很多《诗经》，我再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其实这个我是有深意的。因为《诗经》的东西，这个国内出过所有的带翻译的都没有 翻译成那个味道，都不给翻译成民歌了，我觉得不美。那我就做了一个尝试，我一定要把它翻译成像诗一样的东西。但是我经过选的，我选了，我把它放在这些不同的小说里，还有包括像《易经》里的《焦诗义理》的一些话，我也放进去。就那个时候，对于审美也好，艺术也好，或者说诗也好，对于神秘主义的某种像《周易》这种东西，就说它仍然是一个被贵族阶层广泛认同的东西，但是它仍然给社会留出了一个很大的宽容度。确实那种人对生死是淡看的，但生生死死不断发生，我觉得那个时候人好像不像后来人那么怕死，相对而言更接近原初的那种人的状态。可能
1: 小说之笔是自由的，它在小说的世界里布置下静谧甚至幽媚的舞台，安排一个个角色次第登场，它唤起一阵又一阵命运的狂风，吹落了历史宏大叙事在他们脸上的粉饰，裸露出身处乱世的残缺与不安，也呈现出被隐没已久的作为人的喜怒与悲欢。而他们的眼睛里倒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焦虑与慌乱，失落与获得。从这个角度来说，隐的确不是一本故事新编，它需要我们唤起对《诗经》《左传》等经典文本的阅读记忆，驾驭想象的灵光，这也正是阅读与写作的魅力所在。正如赵松所说的那样，只是希望能在那貌似尘埃落定的历史之网上重新打开一些结，留出更多的属于历史中的个人的想象空间，让人的气息流动起来。我觉得如果文学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在所有下结论的地方，所有确定无疑的僵化终点，创造出新的起点，在任何禁锢思维与想象的墙壁上凿出逃离之洞来。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段公将铁腕护尸手交给了羽仪抱着，这一场激战，双方各出增援，可以说是出尽全力。罗居子虽然仗着勇猛、马力与兵器之力，杀死红巾数倍于己，红巾在官滩江西的营寨也被铁腕户一举捣毁。然铁腕户与段公先后所带出去的4000罗居子，总共剩了1000余人。一想到如此多大理好男儿血洒他乡，再也不能返回故乡，个人心头愈见沉重。梁王伯罗亲自迎段公进城，见他腿上受了刀伤，又亲手为他治伤。大理本有良药，伯罗却坚持要亲力亲为。蒙古人有一套土方妙术，专治血疮外伤。他让段公平躺在竹床上，竹床下生了两个火盆，再用力挤按段公受伤之腿，使得出血。等到恶血出尽，再上金疮药复治。段公见伯罗如此尽心尽力，心中大是感激，低声说：
4: 多谢大王。
3: 伯罗说：
4: 大理将士为本王而战，本王些许为老，又何足挂齿。新居，你我以后就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3: 又领着段公出来，却见知府衙门前搭了一座小小的高台，杨胜坚躺在上面，四周堆有柴薪。伯罗扬声说：
4: 遵羽仪为本王而死，本王心怀感激，特做了一篇祭文。
3: 走到杨胜坚尸首前念道：
4: 生于江心，为我跋扈，我就不食，用备其术；死于卧龙，王侯重之，用显其义。义义重于生，生必有死，此尽大丈夫之事者能有几人？愿魂归苍耳，英杰复生，以保我之坤意。
3: 他念道：愿魂归苍耳，精竭复生一句时，在场大多人心有感怀，忍不住流下眼泪来。伯罗用衣袖擦了擦眼角，这才叫道：
4: 火来。
3: 有人递上火把，伯罗举火将柴薪点燃，熊熊火焰吞噬了杨胜坚的身体，也点燃了众人心头复仇的火焰。回到知县衙门，段公脱下盔甲，换下里面早已经干湿了多次的白色长袍，屏退诸人，独自站在庭院中，默默地站在大树前。这是一棵老树，繁茂的有如一抹淡然色的云，却还是露出浓重的沧桑来。 粗色糙粒的树皮一块块鼓起，青黑色的树身上长出几个黑色的隆起，凝重而深邃，像是岁月的眼睛。夜色深沉，今晚似乎格外的寒冷，到底是春寒还是心冷？他出军之时，早知道战场上死伤难免，然而直到今日血战沙场，亲眼见到震撼遍野，才真切地感受到杀戮的无情。他心神激荡，一股气流在身体中来回游动，仿若生命流逝一般。然而并不是感慨年华易老，流年似水，也不是惋惜韶华已逝，青春不在，而是感到他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永远留在了白日血战过的战场。一想到许多拼死保护他突围的将士到现在还孤零零地躺在那里鼓爆沙砾不得安息，心中凄凉无限。他忍不住叹息说：鸟无声息山寂寂，夜正长息风渐渐，魂魄皆息天沉沉，鬼神俱息云冥冥，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伤心残暮犹如是也。阿盖公主就在段公最失落的时候走了进来，她望见她一身绛红长袍，沉声静气地站在树下凝思。最奇妙的是，水汽在她衣服上凝结成一种白色的花纹来，美如刺绣，在月光下像是层层龙鳞。他一时呆住，不知道为何会有这样的奇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段公突然有所感应，回过头来诧然望着阿盖。他依然是一身汉家女子的打扮，淡妆相宜，看来他对汉人服饰情有独钟。阿盖也看见了段公面色苍白，神情憔悴，脸上有隐隐地流着泪痕。他最初出现在他面前时是个高高在上的总管，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死，包括凌云，包括他，也包括他父王。而此时此刻他才看到了他真实的一面，他才知道他也是个有悲有苦有哀有怨有情感的男子，而促成他如此难过哀伤的人正是他自己。他慢慢走上前去，举起自己的衣袖为他服侍着脸上的泪水，那情状仿若温柔的妻子在照顾远征归来的丈夫。段公尴尬而拘束地站着，动也不敢动，不知道该找一个怎样的话头开始。忽听得阿盖柔声说：幸居，是我害了你，可苦了你了。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给段公心灵上带来极大的安慰。他握住他的手想说点什么，嘴唇蠕动了几下却说不出来一个字。阿盖柔情凝视他良久，嘴唇有点颤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投入他怀中嘤嘤哭了起来。段公感觉到他在簌簌发抖，似被阴气深入了骨髓，微一踌躇即刻紧紧地抱住了他说：不要怕，我会保护你。阿盖抬起头来，一双眼睛噙满了泪水，如星星般闪耀，清澈透明又深不见底，热情天真却略带羞涩说：我知道，我知道。这一刻两人终于真心地搂靠在一起，不是因为引亲之盟，而是想要相互同情，相互依赖，相互安慰，相互沉溺。当心与心不再有距离的时候，感动成了唯一的温暖。段公胸中本来充塞着压抑的气息，阿盖所带来的真实的关怀如同每日清晨照射在他书房窗前的那缕阳光，点燃了他血性的火焰。作为回报，他也不再让他看到他闷闷不乐的样子，于是之前的焦虑苦思万般凄楚就在这片刻间一扫而空。他的心境豁然开朗了许多，依旧觉得万物有情，生意盎然。眼前这棵老树不就是如此吗？饱经岁月年轮的冲杀，树杈交错，油脂苍穹，粗根盘球深入大地。温柔的月光轻轻洒在他俩身上，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安详。这一夜 悲凉凄婉的气氛随着月色层层浸染，逐渐笼罩了楚雄城，唯独高浪极是亢奋，一夜未睡，不停地向杨宝高前讲述战场见闻。杨宝之前受了刀伤，留在城中养伤，高前一直陪伴其右。杨宝说，你挨了打还这般兴奋？高浪和杨安道虽然立下大功，却因违抗命令各自被打了20军棍。高浪说，
4: 若能上阵杀敌，再军棍我也愿意。
3: 高乾本一直沉默不语，忽恨恨地说，
4: 你可是在为了梁王作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3: 高浪说，
4: 我可不是为了什么狗屁梁王，他跟你有杀父深仇，难道我不恨他吗？我只是听信居号令，信居说救梁王必然是有道理的。杨宝，你说对也不对？
3: 杨宝不答，心中忍不住想到，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可这王字的背后要埋葬多少人的性命？眼前便有这么多人死去，还有更多的人要死，为何悲剧要周而复始的重演？世上何时才能永无战争呢？吕国关上的将士却是衣不解甲，手不离弓，丝毫不敢懈怠，困了也只能就地坐下打个盹儿。白日大理军连番激战，死伤惨重，元气大伤，是以阿基怀疑红巾会趁势来攻打关口，是以一夜在城墙上寻弋，不料竟然无事。等到天大亮时，又真迹来报说红巾死伤不少，官滩江西的营寨及工程器械又被铁腕户放火烧毁，因而大队人马已经退回古田寺。他却不知道红巾死伤于万，也伤了元气，又因楚雄距离大理边关极近，明胜担心大理援兵及时赶到，他亲眼见识罗驹子以一当十的厉害，又有骏马兵器之力，多少有些畏惧，因而先退回古田寺休整，一边派人回中庆搬救兵，一边敦促另两路大军速速进发牵制大理。阿吉听说红巾大军暂退，这才松了口气，回城向梁王禀报，将防务交给大理将军张连暂代。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3: 到得正午，忽有一人孤身朝关口走来，罗驹子等他走进射程，放出一箭射到那人的脚下，那人即顿住脚步，解下腰间的长剑，双手高举过头，示意并无威胁，走进城墙，仰头高声说，
4: 我不是红巾，我是梁王侍卫凌云。
3: 此刻正是非常时期，关上又无人认识他，张连担心有诈，便从城墙上扔了条绳索将他吊了上去，收了长剑，派人送他到楚雄城中。一进城中，正遇到梁王王父大都，大都一见到凌云，眼睛瞪得老大，上前喝道，
4: 你怎么来了这里？
3: 凌云冷冷地说，
4: 我是大王心腹侍卫，大王人在楚雄，我当然要赶来护卫。
3: 大都说，
4: 好，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大王这次要砍你的头，公主也救不了你。
3: 命人将凌云绑了，押到知府衙门面见梁王。不料伯罗一见凌云，即命松绑，将他单独叫入内室中，悄悄问了许多话，这倒是令大都诧异了。他想不明白，悄悄赶去厢房问马文明。马文明心说，梁王为人睚眦必报，凌云善报私仇，几乎坏他大事，他却毫不追究。就算是爱惜人才，可段公人就在城中，他却连个表面处罚的姿态都不肯做，岂不奇怪？莫非当真是梁王指使凌云去刺杀明玉珍使者？原来他有意派凌云护送公主到大理，就是想利用凌云与红巾使者邹兴有血海深仇，作为行刺的幌子。这种话他当然不能说出口，便说，
4: 凌云武艺高强，是个难得的人才，如今大敌当前，正是用人之际，大王当然要既往不咎，着意笼络了。
3: 大都这才释然，出来厢房时又遇到凌云，不由一愣，问道，
4: 你来这里做什么？
3: 凌云说，
4: 我奉大王之命行事， 所作所为无需向你交代，径直往后院而去。在院门处正遇到阿盖带着两名侍女陪母亲加西往花园而去，忙上前参见道：凌云奉大王之命前来保护王妃公主。加西说：
5: 你回来了。凌云说：
4: 是。
5: 加西说：现今大敌当前，红巾在城外虎视眈眈，你还是去大王身边保护他的安全为好。
4: 凌云说：大王说如今兵荒马乱，城中人马又多，怕万一有个闪失，特命凌云前来护卫。
5: 加西说：这样也好。重重看了女儿一眼，自往花园而去。
4: 阿盖一直默不作声，咬着嘴唇站在一旁，也不看凌云一眼。
5: 凌云见他对自己的到来丝毫不感意外，不免惊讶。忽听得加西远远叫道：璎珞，冰仪。
4: 跟在阿盖身后的侍女应道：
6: 来了。
5: 慌忙去追王妃。
4: 阿盖说：
6: 父王真的没有处罚你？
4: 凌云说：回公主话，大王确实已既往不咎，饶恕了我之前的鲁莽行为。
5: 阿盖也不欣喜，只淡淡地说：
6: 嗯，那你腰上的伤好些了吗？
4: 凌云说：只是皮肉之伤，已经不碍事。
5: 阿盖垂下头去，过了一会儿终于抬头说：
6: 我已经与信居引亲为盟，求得他来相助。
4: 凌云说：我早就知道了。
5: 阿盖大为惊讶，问道：
6: 你早知道了？
4: 凌云说：公主离开大理后，我便已在路上听说。
6: 阿盖说：那么你也该知道我要嫁给信居。
4: 我知道，不过公主是大王唯一爱女，段公早有妻子儿女，大王定会斟酌此事。况且我瞧段公为人不像是落井下石之人。
5: 他言下之意似不相信阿盖真的会嫁段公，阿盖却坚决地摇了摇头。
4: 凌云心中一惊，有些战战兢兢起来。他已经猜到他将要说的不会是他想听到的。
5: 阿盖却终于鼓起勇气，仰起头来说：
6: 我是真心实意要嫁给信居。
5: 他听到阿盖话中的意思不是说要嫁人，而是就此要同他划清界限，在二人之间竖起一道高墙。
4: 阿盖不敢再看他，只用微弱的声音说：
6: 我喜欢大理，我会嫁去那里住下来。
5: 那一瞬间，所有哀伤的感觉都涌上了心头。
4: 凌云沉默了很久，阿盖也沉默了。院外不断地传来军马急促奔走的声音，却遥远的像是在梦中听到的一样。
5: 下午申时，杨志派往罗纳关的信使终于回来了，但他并未带回援兵，而是告知大将军张西郊已经径直带兵赶去古田寺，欲找名胜决一死战。
4: 段公听了大怒，说：张西郊怎敢不听我号令？
5: 立即派人前去阻止，以免张西郊再次如铁腕户一般坠入陷阱。
4: 师宗说：张将军为人直傲，不如我亲自前去吧。
5: 段公说：
4: 好，速去速回。
7: 遵令。
5: 不过信使也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进攻北胜州的一路红巾被知府高斌祥击溃。红巾先是在金沙江北陷入象阵，又被高斌祥重兵包围，几乎全军覆没。
4: 高斌祥得胜后，听闻段公亲自领军营救楚雄，已经率领小吉都兵寨之精锐骑兵星夜赶来相助。段公这才颜色稍解，派人去将消息告知梁王，又令人严守吕阁关，静待援兵到来。
5: 师宗只带了高浪一人，换了百姓衣服，出关朝古田寺方向赶去，竟然真在天黑时遇到了张西郊大军。师宗忙上前传达段公之命。此处离古田寺仅30里地，张西郊听说铁腕户已经战死，更是怒火中烧，说：
7: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5: 无论如何也不肯退兵，被师宗喝得急了，便干脆下令罗驹子将师宗高浪二人绑起来。师宗见再也无力阻止，只好说：
7: 大将军请息怒，信居请大将军回师，无非是怕红心设下埋伏。
5: 张西郊说：
7: 有埋伏又如何？难道我还怕了他们不成？
5: 师宗说：
7: 大将军此行无非是要打败红巾，这样大张旗鼓的挥师前进，敌人早有防备，取胜可就难得多。若是大将军坚持要去古天寺，我倒有个主意。当下上前扶耳了几句。张西郊沉吟片刻说，
4: 也好，就按你说的办，你二人就此回去禀告信居，不将红巾杀得片甲不留，绝不回去见他。
7: 高浪眼见大战在即，哪里愿意回去，忙说，
4: 我愿意留下与大将军共进退。
7: 师宗也担心张西郊再冒险轻进，便说，
4: 既然如此，我也先留下来，等大将军取胜再回去禀报信居不迟。
7: 张西郊便令副将尹刚率大军藏入林中，约定以火为号，待得看到火头大起，便一起朝古田寺冲杀，自己则亲自挑选了200精锐，多带火矢火簇，连同师宗高浪二人摸黑朝古田寺赶去。十数里之遥时，远远见到红巾营寨光亮映天，便下了马徒步朝映照赶去。走了近一个时辰，终于摸进营寨，只听见营寨中有鼓声铃铛声传来，似是红巾正在欢宴。张西郊暗骂了一声，命人蹲下来匍匐前进，看到寨门时却惊得呆了。辕门两旁的栅栏上挂了数十具赤身裸体的尸首，均是战场上重伤未死的罗驹子，被红巾剥下铠甲绑回古田寺拷打后又一一吊死。张西郊大怒，唇下黄色的须髯根根发直，立即便要去拔兵刃。师宗说，
4: 等一等，地方有诈，
7: 他们一路过来没有遇到一个游少，他早起疑心，此刻见到红巾大营门口竟无守卫，不免疑虑更深，生怕又有陷阱。张西郊人已经到了红巾营寨跟前，哪里还顾得上有诈不有诈，命人点起一支火矢，亲手射到辕门上。200罗驹子眼见众同伴横尸眼前，早按耐不住，遂火势齐发。高浪不待张西郊下令，竟一挥铁鞭叫道，
4: 冲啊！
7: 一人当先往营寨冲去。他得入红巾大营，早就预备大杀一场，不料一冲进来便呆住了。原来营寨中空无一人，只有四只前羊腿悬吊栏上，后腿踏在鼓面上，正是曾被用来考训杨胜坚的那几只羊。栏旁则拴有四只大鹅，象挂铃铛，鼓声铃铛声正是这八只动物弄出。张西郊只见到罗驹子的尸首，不见一名敌人，早已经气急，连声说，
4: 烧，点都烧，将红巾都给我烧出来。
7: 罗驹子遂四处举火，将营帐全部点燃，仍然不见一人，便一起杀来古田寺。却见古田寺门前两旁大树上各五花大绑着两名罗驹子，胸前肺腑碎裂，血肉狼藉，均已遭开膛破肚而死，情状惨不忍睹。张西郊暴跳如雷，微一举手，罗驹子火矢齐发，尽数射到了四匾上，那匾是块老匾，古木悠然，顿时起火。两名僧人闻声赶出，见状忙叫道，
4: 住手，将军快些住手，本寺里面上住着十余名僧人。
7: 张西郊怒道，
4: 红巾在寺前残杀我大理将士时，你们为何不叫住手？
7: 回头命道，
4: 给我烧了这红巾老巢。
7: 罗驹子大声应命，趁势冲进寺中放火。师宗忙拉过一名僧人问道，
4: 红巾都去了哪里？
7: 僧人说，
4: 天一黑他们便从后山撤走了，若是大理援军已到，他们也须得回登关等待中庆来的援兵。
7: 原来明胜一得知进攻北胜州的一路红巾被尽数歼灭，从北部牵制大理的计划失败，昨日围攻断攻不成，让他逃回吕阁关，大理损失兵马虽多，再无力大举出击，然他部下损失更重，况且此处离大理重兵之地罗那关不到百里，不迟一日大理必然清兵前来援助断攻。他越想越是心惊，决意先退回回登关，至少可仗着天险聚守，等待中庆援兵到来再说。师宗听说红巾已经撤军，命罗驹子放出孔明灯，告知楚雄城内。那孔明灯为诸葛亮所创，原是用竹皮扎起的灯笼，灯笼中有松枝做成的灯膏，再在外面裱糊一层皮纸，密不透气，只留一个细微的小孔点灯。点燃灯膏后，
3: 松烟幸签，可斜登腾空，高高升起。这是诸葛亮南征行军扎营时为示意军情想出的法子，极力于两军夜里遥相呼应，便如春秋之烽火，登最高时可升达数百丈，即使崇山峻岭也不能阻隔。果见三盏孔明灯往夜幕中飞去，越飞越高，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小小的亮点。却见眼前古田寺也是大火腾起，僧人们哭喊着奔出寺来，罗驹子也不阻挠，任凭他们四下逃散。鲜红的火舌翻卷蔓延，飞快地吞没了古刹。过了小半个时辰，张西郊副将尹刚率大队人马赶到，张西郊随即上马，要连夜率军去追击名胜一军。师宗忙说，大将军，山高道险，天黑路滑，敌人有动向不明，不可轻出，不如先派人打探清楚再追击不迟。张西郊说，也好。当即派出一小队骑兵抓了一名僧人带路，从后山去探红巾的去向。他却不愿意就此领兵前去楚雄与段公会合，那梁王与他仇深似海，他真担心一见到那张紫脸就会忍不住上前动手，干脆下令大军就此扎营。红巾营寨与古田寺大火熊熊，一直烧到次日清晨才逐渐熄灭，寺庙完全变成了一堆残垣断壁，周围一些树木也遭殃被火烧焦，只剩下光秃秃的乌黑树干，一股股黑烟在余烬中升起，直入空中，和煦轻柔的晨风中夹杂着浓烈呛鼻的烟味儿。天色大明之时，段公率人赶到，师宗忙上前禀告红巾昨夜已经抢先退回回灯关。段公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抚剑走进寺中。他曾听过这座千年古刹的名字，而眼前不但建筑荡然无存，断垣残壁中还留有几具焦黑的骸骨，大约是寺中未及逃出的僧人。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asok sabay di?
5: 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
2: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方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当地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当天，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特朗普5月1号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据纽约时报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虽然根据该方案，伊朗将会重新开放海峡，但是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方面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民众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4: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م بخواید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د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5: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二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会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指美国。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3: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前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厚颜无耻地吹嘘美国行事像海盗，直接承认了其行为具有犯罪性质。巴加埃呼吁国际社会、联合国会员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坚决抵制任何将违反国际法行为正常化的企图。特朗普5月1号在佛罗里达州发表讲话时说，美海军日前拦截并登上了与伊朗关联的邮轮，拿下了船上的石油和货物，并将这一行动称为非常赚钱的生意。特朗普说，谁能想到我们会这么干，我们简直就像海盗。关于目前中东的现状，我们来听听其他国际媒体的声音。时间交给静华。
1: 好的，小俊。美国对伊朗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如何在外交途径和继续对抗之间做出选择？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会如何继续？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德国之声的消息，美对伊加大施压力度。面对伊朗暗示的妥协意愿，特朗普表示，他们想达成协议，但我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伊朗领导层非常脱节且混乱，美方要求伊朗放弃核计划并压缩其地区影响力，美国经济狂怒行动不断升级，目的是持续向伊朗经济尤其是石油出口施压，直至德黑兰做出让步。美国警告航运公司，如果为了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而向伊朗付款，无论何种方式都将面临制裁风险。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美国大西洋月刊的消息，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伊朗立场强硬，将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列为红线，美国延续封锁行动，预期会在数周内摧毁伊朗石油行业。伊朗已经熬过了数十年的制裁，他们具备丰富的应对经验，伊朗也不太可能坐等经济危机的到来。如果美国准备打持久战，伊朗领导层可能会把目光转向封锁其他咽喉要道，比如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如果海峡封锁到秋季，特朗普将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压力。英国《泰晤士报》：海上对峙加剧风险。美伊在海上对峙中都宣称自己占据上风。伊朗最高领袖此前表示，美国在波斯湾唯一的归宿是沉入水底，该地区历史的新篇章正在书写。美国同样营造压倒性胜利的氛围，美国国内质疑声高涨，担心冲突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长期损害。伊朗政权稳固且保留了进攻能力，即便美已发动有限打击，也无法扭转局面。在双方严重缺乏互信的情况下，局势随时可能失控。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网站的消息，美国货越陷越深。美伊双方坚守底线，谈判空间受限，双方都有意用时间换取战略空间。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挖出此前隐藏于地下的导弹和弹药，加速恢复无人机和远程打击能力。这对急于收场的特朗普来说无异于一个陷阱。美国在中东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受损严重，美国试图掌控局面的努力越来越力不从心。美国表示，外交解决仍是首选方向，伊朗质疑美国诚意，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小俊。
0: 好的，谢谢静华。 那么中东战争的影响外溢包括了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当地时间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五角大楼前一天宣布的5000人。
6: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2: 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据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称对驻德美军撤出计划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罗杰·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麦克·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德国已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呼吁，大幅增加了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了支持。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北约发言人哈特二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该发言人表示，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北约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据德新社二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驻德美军部分撤出计划可以预见。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以及德国总理默茨批评特朗普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
0: 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分析认为，这次撤军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美方惩罚德国在伊朗战事上的不出力，但是深层的原因是美欧围绕防务开支这一旧伤疤的新裂口。特朗普政府挥舞起的撤军大棒，正在倒逼以德国为代表的北约国家加速摆脱对美防务的依赖。
7: 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4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8.6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其中约3.9万人驻扎在德国。当5000人撤离后，美国在欧驻军数量大致会回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分析认为，这场撤军风波近因是伊朗战事，但同时也再次揭开美欧围绕防务开支问题的旧伤疤。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就多次抱怨，德国等北约盟友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伞，而其本国国防开支长期不达标。舆论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德国已启动历史性扩军计划，目标是将军队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其他多个欧洲国家在防务领域的政治意愿和资金投入也明显有所提升。当然，欧洲的防务独立之路并不容易，一大挑战在于欧洲各国国防工业的扩产能力。此外，欧洲各国在国防规划、生产和采购上依然相对孤立，导致欧洲防务技术与工业基础面临严重的协调难题。欧洲在高端武器平台、数字技术等方面对外部的依赖，也是制约其走向自主的一大短板。但欧洲舆论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号回应称，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并评估后续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
7: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失。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同比下降 9%。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根据这项分析，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出较高脆弱性，美国新一轮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冲击。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警告，美方此举将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他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贸易协议。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纪念日，多国官员和学者近日指出，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断践踏历史道义，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在日本并未得到应有尊重。他们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停止在激进右倾化道路上狂飙。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表示，东京审判

0: 应该被世界上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他认为，在日本国内，特别是执政党内部，正在形成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在再军事化的同时粉饰历史的动向。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神影指出，日本在二战期间给亚洲多国造成深重苦难，留下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希望日本思考如何彻底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唯有以真诚态度铭记历史，持续推进和解，才能够真正建立地区互信。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东京审判在道义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他还严厉批评日本新一代政客忘却历史教训，试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行为。
1: огромнейшее значение с т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что он дал моральную оценку действиям японских милитаристов. Поэтому осуждение этих зверств, которые чинили японцы, это агрессию, которую они проявляли здесь,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она очень важна для моральн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ути произошедшего тогда и для осуждения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и агрессии вообще.
0: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日方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不思悔改，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佩里莫尼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和挑衅，他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On voit le Japon en train de réhabiliter une politique militariste, une politique nationaliste qui met à nouveau le monde en danger. Je pense que le 80e anniversaire du procès de Tokyo aurait pu être l'occasion pour le Japon.de reconnaître les crimes qui ont été commis pendant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0: 此外，印尼、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学者也纷纷指出，日本当前存在粉饰甚至否认侵略历史的现象及言论。一个国家如果一再试图掩盖历史、淡化战争罪行，甚至美化施暴者，那就表明他并未真正汲取历史教训，只会给受害者带来新的创伤，加剧地区安全困境。
3: 今天是日本宪法日，大批民众和多个日本民间团体今天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现行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被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府推进集体自卫权解禁，实施新版的安保三文件等举措，企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引发强烈的抗议和担忧。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一系列的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乘势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通过下面一个短片，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4: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4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 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3: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吕先生您好，在东京审判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这场世纪审判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什么？
5: 东京审判80周年致敬呢，我们要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啊。从这个历史意义来讲啊，东京审判呢是伸张了历史正义和揭露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行。因为东京审判呢，通过大量的证据和庭审啊，系统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所犯的侵略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杀、西井战、强征慰安妇等反人类的罪行，将东条英机以及松井石根等甲级战犯进行定罪判刑，这样呢就以这个司法正义呢告慰了数千万战争的死难者。那么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东京审判呢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基础了。那么东京审判作为这个开罗宣言不散公告规定的实施，那么尤其是这个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呢共同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法律基础。那么这就为了维护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呢提供了一个法律的支撑，那么也为这个联合国宪章倡导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呢提供了实践的一个依据。从现实的意义来讲呢，就是纪念东京审判呢让我们来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腐化了。东京审判呢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一次从法律意义上的一个清算了。那么当前我们看到日本右翼势力呢，有这种日本的国内呢这个历史修正主义盛行啊，也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呢从它的理念上并没有一直没有消失。那么现在日本又开始从机制上制度上为这个军国主义的复活呢创造条件。那么东京审判呢记住这个历史，我们更多的是要从它的这个判决文书、海量的证据以及庭审记录呢这些不可撼动的历史铁证呢时刻警惕，我们必须铭记历史警惕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维护好这个战后的一个秩序呢。最后一点呢就是激励我们能够国人呢铭记历史，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国中国人民在经历了14年的这个艰苦卓绝的抗战，付出了3500多万同胞的这个巨大的民族牺牲，才赢得了抗战的胜利。所以东京审判呢让我们铭记我们的国难这点呢是激励我们这个当今呢来这个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以及发展那么以我们的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这是非常重要。
3: 我们刚才通过一系列的新闻还有短片看到修宪、扩武、招魂、挑衅，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的历史还有军事安全等等问题上面是冒险举动频频，那么您怎么来看待日本近期的这一系列的举动？那么这一系列的举动对于地区的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5: 确实我们看到现在日本的这种军国主义的复活呢已经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举动和动作而表现出来了刚才你提到的修宪这个修宪呢是这个高早苗上台以后呢积极在推动那么他也在上台前上台后这样的言论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些实际的行动了以进一步来推进，也就自卫队入宪加强这个防卫预算。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参拜靖国神社，那么高早苗呢以这个首相和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这个名义了给靖国神社提供祭品和这个 一些这个预串料啊，也就是祭祀费。那么同时呢，日本的一些政要呢，就是跨党派的这些议员呢，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众所周知呢，这个靖国神社里边供奉的是这个甲级战犯了，是沾满这个亚洲人民以及这个世界人民的这个鲜血的这样一些这个罪犯。那么去参拜靖国神社呢，就是普遍侵略历史了。除了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不断的来扩军啊，来这个提升自己的一些尤其是突破转守防卫啊，来这个生产进攻性的武器，进口大量的进攻性的武器，而且在这个西南诸岛进行大量的部署等等，这些呢已经付诸了对周边的一些武力威胁等等这些的行为呢，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再次的这个复兴啊，再次的这个死灰复燃，这一点呢是需要我们高度来警觉的。尽管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啊，说是这个为了维护所谓的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基石，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侵略历史，使我们认识到日本的现在的所谓的打着所谓的维护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了，完全是为了推翻二战体制啊，为这个历史修正口也不必。这一点呢，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3: 好的，谢谢吕耀东先生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详细解读，谢谢。那么刚才吕先生提到了国际社会呢也是一片的哗然，对于这一系列的危险举动，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详细的倾听一下各媒体的分析，时间再次交给静华。
6: 好的，小俊。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客把历史教训抛在脑后，企图通过修宪、强化同盟等路径加速军事扩张，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把日本引向何方？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日本共同社，专家呼吁加强和平教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力于对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进行修改，大多数日本民众高度警惕，担忧日本可能会卷入错误的战争。日本政府多年来对历史教科书内容进行干预，年轻人对本国的侵略历史缺乏正确认知，反战和平意识逐渐淡薄。关于了解二战真实情况的渠道，来自互联网的比例超过60%。专家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和平教育，例如有效利用和平资料馆和证言档案等。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日本华侨报网的消息，错误叙事把日本推向危局。文章称，日本部分政治势力正在重新构建一种危险的历史叙事逻辑，为新型军国主义造势。历史已经给出过清晰的答案，当一个国家以错误的历史认知为基础构建国家意志时，其结果往往不是更强的主权，而是更深的依附与更大的风险。日本如果继续将战争责任模糊化，将侵略历史情感化，最终不仅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威胁，也将自身推向深渊。再来关注到美国彭博社的消息，日本在危险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加速打破战后长期的军事限制，在强军扩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近期修改规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表明日本正试图通过军事扩张重塑地区秩序。日本的军事野心已转化为实际订单。澳大利亚宣布购买3艘护卫舰，日本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推动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最新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反对增加武器出口的比例为55%。好，最后呢，来关注到日本时报的消息，严重危害地区安全。在所谓外部威胁的逻辑下，日本有意将防卫开支提升到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曾经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安保政策正在接近转向。分析称，这离不开美国的推波助澜。美国敦促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日本希望通过深化美日同盟推高自身威慑力，这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与安全困境，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批评。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小俊。
3: 好的，谢谢静华。我们下面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新闻继续。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坐你那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口罩。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要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着高位运行。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公路方面，今天预计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超6300万辆次。公路出行以短途为主，一些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及收费站的流量较大。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今天发送旅客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呈现出火热态势，各地推出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15: 五一假期期间，在河北承德滦平县，游客们登上金山岭长城，远眺苍翠山林，近观雄关巍峨，记录下春日里的壮美画卷。金山岭长城五一假期预计接待游客4.2万人次。
16: 来了以后果然是名不虚传，确实很壮观，心情也非常激动，正好也带着孩子过来，让孩子看看大好的祖国山河。
15: 位于山西朔州的应县木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整座建筑采用榫卯斗拱工艺搭建，充分彰显古代工匠高超的营造水平。五一假期，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近距离观赏千年古建风貌，沉浸式领略木塔独特魅力。
17: 现场看到之后才是真的震撼，木塔的这个雄伟壮观，而且了解到它呢全部都是榫卯结构，没有一颗钉子，依然能够屹立不倒，保持到现在，足以证明我们古人的智慧。
15: 五一假期，世界自然遗产地贵州梵净山也迎来旅游高峰。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近1.8万人次。游客或穿戴专业登山装备阔步攀登，或沿石阶漫步，移步换景，尽享登山乐趣。登顶游客纷纷在蘑菇石等地标处打卡留念。
18: 空气好，特别是山间的水也非常的清澈，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推荐。
15: 在四川甘洛县，当地依托千年梯田，推出农耕体验、民俗竞技等特色文旅活动。层层梯田依山而下，水光映着天光，游客们体验插秧劳作，泥地里大人小孩捉泥鳅、抓大鹅，田埂上趣味拔河、梯田篮球轮番开赛。
14: 五一假期，国内文旅市场持续火爆，入境旅游与跨境经贸同步升温，国内景区商圈人气爆棚。2026北京国际车展第139届广交会汇聚全球客商，中国游魅力尽显，中国购热度攀升，向世界充分展现着中国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与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姿态。
15: 随着民众休闲消费需求升级，五一期间国内景区客流爆满，商圈人气旺盛，从自然风光游览到人文民俗体验，国内旅游产业链不断完善，为整体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内生动力，也为入境消费市场发展奠定了优质完备的产业基础。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五一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将突破240万人次，出入境旅游双向升温。这几天，各旅游景

0: 点、城市商圈、免税店、文创街区，到处都能见到外国游客的身影。
1: I love Shenzhen. It's very amazing sightseeing, and I enjoy good time. I love China.
2: 体验非常非常美，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
3: 你觉得这边的风景怎么样？
2: 超级好，超级好。这个环境，我没有在很多地方见过的。
0: 五一期间正值2026北京国际车展举办，中国汽车品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汽车爱好者。
4: From Australia.
5: From Abu Dhabi.
4: I'm from Ireland originally. I'm living in the Middle East.
6: So obviously, we've seen what's happened within the Chinese market, where they've taken over so much market share from foreign brands, and now we're seeing that start to happen in certain markets abroad. And I don't see that changing. I see that trend only increasing in speed.
7: The concept car can interact with the driver and can predict all of the physical things like heartbeat and the health of the driver. And this is super innovation, I think. In Europe, we don't have something like this.
0: 近年来，中国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14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高效落地。境外游客可以实现说走就走的中国之行，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持续加码，彻底打通境外游客来华游玩消费的堵点。政策赋能之下，境外游客来华不再局限于观光旅游，购物消费成为核心需求之一，带空箱来华满载而归成为入境消费新潮流。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正在进行，截至二期闭展，本届广交会共有来自219个国家和地区的24.5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8: China every year improve and new technology, the technology tools, and also the focused more different product and developing more. This is for me, this is good.
9: Así que el día de hoy vamos a dar una vuelta por la 139 edición de la Feria de Cantón para que ustedes puedan ver cuáles son los productos innovadores que se van a estar vendiendo en el resto del mundo a lo largo de los próximos años. Bienvenidos a la Feria de Cantón.
0: 从国内游火热到入境游火爆，从逛中国到购中国，全球目光聚焦中国的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是文旅产业与消费市场协同升级的生动实践。双轮驱动的文旅消费格局不仅激活了国内消费市场，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开放包容、活力满满的大国形象。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超4亿元，电影市场持续火热，电影家活力四射。在很多景区和商圈，观众凭电影票根可以享受门票、餐饮、购物等多重优惠，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消费。作为中国首个全域实现数字城市与物理城市同步建设的城市，雄安新区在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同时，云上雄安也在拔节生长。今天的主播体验新岗位系列报道，主播卢志将带您走进雄安新区，体验城市数智运维工程师的岗位，探寻智慧城市高效运转的密码。

0: 我身后，雄安城市计算中心，这座城市的超级大脑，这里有一个关键岗位，城市数字运维工程师。他们用 AI 技术加数字孪生平台，构建起一座虚拟雄安，让它与现实世界物理城市实时同步，共同决策。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未来之城的运维密码。您好，胡工。
1: 你好，卢志，欢迎您。
0: 听说我今天来跟您体验的是城市数字运维工程师。
1: 是的，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让城市的智慧系统更加平稳运行，让生活在这里的人呢更加便捷。
0: 那不就是城市的这个全科医生和大管家了？
1: 是这样的。那今天呢，我也给你找了一个 AI 助手，来配合你这一天的工作。
2: 我是你的数字分身小智，让我来带你开启今天的主播新体验吧。
0: 你好，小智，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小智给我分配了四项任务。
3: 城市计算中心的近千个机轨存储超400亿条数据，这些来自交通、环境、民生等实时动态数据，支撑起了城市智慧管理。巡检中，我们通过红外测温仪等设备检查温湿度、供电及制冷系统，实时记录数据并上传系统，确保城市大脑稳定高效运行。我的第二项任务需要学习数字孪生建模，专业门槛有点高，我打算求助我的 AI 助手小智。
0: 我来试一下。你好，小智，帮我建立一个雄安新区 L 型的商业建筑，层数在10到15层之间。
3: AI 助手很快就在模型库中选取了一个符合指令的模型。依托数字孪生技术，雄安实现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建设，各类创新场景正在落地。当我行驶在明朗北街，遇上智能绿波带时，便能一路绿灯顺畅通行。计算中心通过 AI 算法智能调节交通信号灯的配时，使荣东片区主干道早晚高峰时长缩短15分钟。
0: 这里是荣东城市运营管理服务中心，像我刚刚创建的数字孪生建筑，在这里借助 AI 技术，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管理和社区治理。
3: 工作人员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实时查看主要路口交通流量、社区环境卫生、独居老人水电是否异常。一旦有问题，系统自动预警、自动派单，各类突发事件、民生诉求都能快速闭环解决。
4: 这是现在刚刚发现的一个事件，对于我们这个垃圾桶的重点区域有这种垃圾满溢的情况，它就会自动将这个事件的照片截图以及这个垃圾这个具体点位用红圈给我们标出来，产生了一个工单。
0: 所以我看这个上面，它创建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员，它写的是 AI 智能平台，它是通过 AI 自动抓取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4: 我们对前端的摄像头附加了 AI 的算法，
0: 所以它其实 AI 抓取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4: 是的。
0: 那么我现在要做这个工作，我怎么样去分派给网格？所以我就分派给这个荣东物业网络就网格就可以了吗？
4: 对。
3: 系统显示10分钟后，物业就完成了垃圾桶的清理，并上传照片反馈到系统。这种一路多能的巡检模式，除了完成垃圾满意识别，还可以同时监测火灾烟雾预警等多项任务。在雄安，除了云上之城，还有一座地下之城，各类市政管线都藏在了地下的综合管廊里，它好比城市的大动脉。我来到了地下10米处的管廊，体验第四项任务。工程师向我介绍了他的新同事，一只机器狗。
5: 它可以检测目前咱们电缆的发热情况，还有电缆的局部放电的情况，还有整个隧道里边的咱们的这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是否异常。
0: 所以它现在机器狗这样出发了，我们就不需要再管它了，它就全自动的完成所有的检测，然后回到它的基站。
3: 机器狗的投入使用大大提升了巡检效率，人工巡检完成这条约11公里长的管廊需要大约22小时，而现在5条机器狗同时开工，仅需3-4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任务。
0: 你好，小智，我的所有任务都已经完成了。
6: 恭喜你顺利完成任务。
0: 从算力机房到地下管廊，从数字孪生到应急调度，城市数字运维工程师这一群人让雄安的百万感知终端采集来的数据不在云上飘着，而是落实在市民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城市更安全、更高效、更有温度。
7: 据台湾媒体报道，所谓的台美贸易协议签署后，美方要求台湾地区放宽发芽土豆输入标准，引发了岛内民众强烈反弹。 面对质疑，赖清德近日作出回应，宣称将会逐颗检查这些进口土豆发芽及退运。更令外界哗然的是，他竟无端指责该议题是所谓对岸释放的谣言。对此，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根本就是在睁眼说瞎话。事实上，真正造谣说谎、罔顾民众食安的就是他本人。
8: 据台媒报道，所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署后，台湾降低对美国土豆进口检验检疫标准，发芽土豆将可输台，引发岛内民众食安疑虑和恐慌。面对民众的质疑与担忧，赖清德近日在农业大县云林公开表态称，输入台湾的土豆会一颗一颗检查，只要发芽便会剔除，试图平息民怨。但更让舆论哗然的是，赖清德还声称美国发芽土豆可以输入台湾是谣言，是对岸释放出来的，试图再次甩锅大陆，妄图转移焦点。
9: 从过去的找到问题就整批退运，变成说可以再另外进来抽检，危机

0: 处理完全不及格，造成了社会大众的焦虑跟恐慌，没办法了，只好又把这个中国大陆拿出来救援。
1: 这一说法很快就被彻底戳穿。台湾资深媒体人郭正亮直指，此议题源头实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的2026年贸易障碍评估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台湾地区过去对发现发芽或腐败的进口土豆实施整批退运，造成美方巨额运费损失，故要求民进党当局调整制度。
2: 这从头到尾就是割地赔款，明明赖清德跟卓荣泰出卖了台湾，还要把它包装成是别人在散布谣言。他还特别强调，这些消息全部都是对岸来的。赖清德老实讲，他已经没有把台湾人的性命放在眼中了，只要能够讨好美国老爸，他什么事情都愿意做。他简直就是拿台湾人的性命在玩嘛。
1: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阳明更是指出，真正散布谣言的其实就是绿营侧翼。
3: 今年一月突然预告了一个美国加工用马铃薯的相关检疫的规则，那就是量身打造，就是量身定做嘛。真正在散布谣言是你的侧翼啊，你们侧翼在讲，在第一时间他们在讲什么？
4: 可以吃，
3: 不只可以吃哦，说牙眼挖掉，美国也吃，法国也吃。在造谣是谁啊？在造谣都是你赖清德的伙伴啊，是去谁去谈判的？是这个郑丽君啊，是你的行政团队啊。
5: 一颗一颗的验哈，
6: 干脆就不要让他进口嘛。那这样的话，我再可以保障农民的生计，同时呢，也会保护全民的食安。
1: 面对发芽土豆之乱，岛内舆论痛批。台当局在仓促应对之际，惯性地将矛头转向大陆，企图转移焦点，推卸责任。此举实为下策，更暴露其将民生食安议题政治化操作的惯性。如果当权者继续将民众福祉当作政治筹码，终将被觉醒的民意反噬。
7: 五一连假期间呢，许多台湾民众选择岛内游。五月一号当天，屏东小琉球出现了万人登岛的状况，合欢山、石门山等景区也涌入了大批的游客，但是各地都出现了一些旅游乱象。
8: 五月一号当天，屏东小琉球出现万人登岛的盛况，但海面上却惊现游客划着独木舟闯入交通航道的险况，所幸船长及时发现，未造成人员伤亡。
9: 所以我们船长反应也很快哈，他马上就鸣长笛两声去警告，而且呢，立刻就是用无线电通报附近的交通船只，大家一起来避让，应该是一种误闯的状况啊。他在航道上去做活动，水上活动非常危险，而且应该也是在规定上所不容许的。
8: 五一假期正是赏杜鹃花的好时机，以杜鹃花海闻名的合欢山成为赏花民众的首选。五月一号当天，大批游客上山赏花，但由于山顶车位稀少，许多车辆违停在上山路上，造成交通大堵塞。
10: 违停它本来就是很危险，而且它就是占用到车道啊，就没办法会车啊。
11: 连假的开始，所以人潮很多，只有四座的收费停车场，车位有限，造成一些阻塞。
8: 合欢派出所派出警力维持现场交通，但有游客面对罚单仍选择违停。
12: 针对违规停车部分，本分局加强取缔，从中午12时到14时，已开出31张违规停车罚单。
8: 同样以杜鹃花闻名的石门山，也与合欢山一样，车位难求，违停乱停现象丛生。台交通部门提醒民众，安全第一，切莫以自身方便为优先影响交通，甚至带来安全隐患。
7: 五一假期，在厦门的千年古城同安，一场龙舟邀请赛吸引了不少两岸民众热情参与。大家以龙舟竞渡为纽带，观龙舟、逛古城、赏风光，感受两岸同源的民俗魅力。
1: 西溪之上，鼓点铿锵，桨影翻飞。26支龙舟队设置有4个比赛项目，两岸选手同场竞技，以舟会友。
13: 在训练的过程中，其实发现有蛮多团队合作的这些小细节值得我们深省。虽然以前在台湾也有龙舟比赛，但是这次在我们的祖国这边，那可以有相同的文化的体验，可以就是增进我们的感情吧。
14: 像这种活动，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多举办的，因为可以促进两岸的一个文化交流嘛。
1: 不少台胞专程赶来观赛，为参赛队伍呐喊助威，在热烈氛围中感受

0: 同根同源的民俗魅力。
1: 其实两个文化其实是差不多的，以后如果有更多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这种活动啊，也希望能够过来参加。
0: 厦门同安龙舟文化底蕴深厚，明代林希元所作《端午时巡竞渡诗》中就有“龙舟随地斗，梅雨逐风微”的佳句，是厦门地区最早记载龙舟竞渡的珍贵文献。今年的赛事期间，当地苏颂书院还打造了观赛休闲与文化互动的一站式体验，游客可身着汉服打卡书院，可以参加文化主题讲座，了解竞渡文化。
2: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选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此前呢，在3月29号结束的葡萄牙站中量组别中，张雪机车的车队在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北京时间5月3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了斯诺克世锦赛的决赛。吴一泽决赛将会对阵肖恩·墨菲。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9: 北京多云，8-21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6-23度。南充阴转多云，14-27度。昭通小雨，6-9度。安庆阴，14-24度。南京多云，13-23度。襄阳晴，13-26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0-29度。漳州小雨，20-30度。南宁小雨，20-26度。广州大雨转阴，19-26度。东京阴转小雨，15-23度。新德里晴转多云，24-38度，迪拜晴，28-39度，河内大雨转中雨，21-29度，曼谷阴转小雨，30-38度，吉隆坡小雨，25-34度，悉尼阴转小雨，17-25度，伦敦小雨，10-20度，巴黎小雨，11-19度，罗马阴，10-21度，雅典小雨转晴，11-16度，温哥华晴转阴，13-22度，渥太华小雨5-13度，洛杉矶阴转小雨14-18度，墨西哥城小雨转晴15-28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0: 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Now the news. I'm Wen Jie.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元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

0: 约一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神判，没有成文的法条。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真腊风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到了清朝时期，《真腊风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1819年，法国人将《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首次在巴黎刊行，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衣物是披在身上的文化史，正如中国人所说，衣以载道。我们不曾想到，千百年前诞生于岭南大地的一缕柔纱，竟在岁月流转中成为软黄金。它关乎乡愁，关乎中国女性从近代历史走来的风骨，关乎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更关乎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文化足迹。为何这抹岭南的底色能承载如此深沉的情感？又为何能在百年风雨中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文化符号？跨越几百年的时间空间，我们求索一段段被时光浸染的云纱故事。人们制作衣裳，通常是把生命中最向往的期待穿在身上，并留给岁月去告诉后人它背后藏着的故事。融合岭南大地之气息的香云纱也是如此。要解读它本质上的珍贵，还真的不仅是丝绸经纬间的手艺。
3: 好，大家看到呢，这个是博物馆的关于清代末期的香云纱服饰，每一件服装它都代表了一个故事。
2: 在广东，一批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新生的第一堂课安排在南潘顺的博物馆。这位喜欢走读乡间上课的大学老师是佛山顺德人屈廷南，岭南文化大家屈大军的后人。
3: 天人合一的那种。
2: 300多年前，他祖上编写的广东新语被誉为清代广府的百科全书，并第一次把岭南的数量染整技术写入岭南本土方物志。如今 曲庭南

0: 成为了一名香云纱服装设计师。
1: 为什么我们岭南这个地区能够晒出上等的香云纱？因为我们这里的有不一样的水土，水能养人，也能养布。
0: 玉造华衣，先懂其土。曲廷南将课堂搬到风土现场，正是一次关乎乡愁的求索。

0: 在学生期待的目光中，曲廷南第一次打开他的家族珍藏。
1: 这件呢是我的家族的一位长辈穿过的，别看它是一件朴实无华甚至有点简陋，但是呢它对于我来讲它是无比的珍贵，它里面满载着一个勇敢的女性艰苦奋斗的故事，伴随着她远渡重洋，她们就是几百年前下南洋的妈姐。
0: 妈姐，珠三角第一代漂洋过海为家园生存而坚韧奋斗的女性群体代表，大多数来自佛山顺德，她们在南洋各地为佣，终生不嫁，赚生计，一心寄钱为家乡，在华人的海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岁月痕迹。她们生在桑田水乡，自幼便学着缫丝自力更生。清朝末年，在这个家与国都艰难的年代，十二三岁下南洋谋生计，也许就是最好的出路。临别孩子的妈妈，总将最柔软的不舍藏进坚密的针脚，哪怕家徒四壁，也要用最好的良绸面料为孩子缝制新衣裳。妈妈仔细量度女儿的尺寸，想象着他长大的模样。天光未亮，那带着掌纹的香云纱衣裳被装进女儿的行囊。渡口一别，也许就是永别。此后在异国他乡，无数个煎熬孤寂的夜里，能接住他们思乡泪水的，唯有妈妈缝制的那一袭香云纱衣裳，直到他们老去。求索这段中国女性用坚韧书写的历史，曲廷南只为给更多年轻人知道，岭南香云纱的珍贵超出了工艺本身。课后，曲廷南最喜欢回去佛山顺德的冰玉堂，跟当地现存唯一一位下过南洋的妈姐，97岁的黄瑞云姑太，聊一聊真实的过往。
2: 长大。
1: 一边黑一边就咁嘅咯。
2: 有沙咧，我个家姐只只原来俾我只。
1: 以前照顾我的保姆，她也是个妈姐。她小时候的时候呢，她经常的是穿着一身乌黑发亮的衣服，哄我睡觉，靠在她的大腿上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冰凉冰凉的。
2: 一卷一卷卷埋咁样，多地就埋嘅，有沙头埋咁样。以前都是这样，我就买啲沙草，我妈同我哋做衫。
1: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嘛，就是人离啊相见呐、啊，物离的相贵，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背井离乡的。所以呢，我觉得到底是梁沙的坚挺，成就了我们马姐的这种生活态度、做人态度，还是我们顺德人的这个精神，就是自始。至终都是贯注于我们的人与物之间的这种精神物化。
0: 从岭南到海外，从往昔到当下，曲廷南在岁月打磨的香云纱中求索出中国女性那股坚韧不屈的大地气息，她们那份色彩放回到灯火辉煌的今天，依然最朴实最绚丽。家园是生命的起点，人们从此长大远行，最贴身的衣裳也在不同的时代与人的精神气息彼此烙印。20世纪初的上海，香云纱也曾因其独特的质感与韵味风靡一时，不仅受到知识女性的青睐，更成为时代先锋的衣着选择。而历史留存至今最珍贵的见证，莫过于收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里宋庆龄先生一生钟爱的香云纱旗袍。近100年了， 这件香云纱旗袍依然泛着油润的光泽，保持着挺阔的版型，衣料间隐约可见的泛黄斑驳，像是诉说着岁月流转的故事。也许这正是香云纱最动人的特质，既承载着妈姐们远渡重洋的坚韧，又见证着时代变迁中不变的东方风骨。如今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等待着新的一场蜕变。一匹香云纱承托着风雨洗礼，也深藏着岭南文化的根。如何让这深植于文明深处的根脉向世界漫发新枝，这场跨越时空的求索使命交到新一代岭南青年手中。从巴黎一道西桥，陈威的归来是为寻找一个深植于根的答案。他在故乡创立中法服装设计中心，以香云纱为桥连接东西方美学。眼下他正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设计师全力赶制一批即将送往法国的香云纱服饰。
3: 我觉得中国文化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哈，在巴黎是上流社会的一个珍贵品，但到今天来讲它重新的被认识，然后被发掘，然后被看到，我觉得是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的重要的一个点。
0: 九月的巴黎秋意渐起，时尚的呼吸依然落满整座城市。在这个被誉为潮流圣殿的城市，全球顶级的奢侈品牌汇聚于此。而在这片光影交错的潮流盛宴中，我们看到中国品牌逐步进入巴黎的心脏地带，一种来自东方的美学正悄然掀起新的审美风潮。一年前，巴黎的一位艺术家因香云纱与陈威结下一个约定，那极致的东方美学让这位见惯世间美好的艺术家一见倾心。一年后，陈威带着全新设计的香云纱如约来到巴黎。等待了一年，第一次穿上中式香云纱马面裙的艾明显得有点害羞，尽管如此依然掩盖不住他对香云纱的喜爱。
4: Pour les détails ou pour des choses comme pour l'ameublement où ça va être la matière et la profondeur des couleurs qui vont donner de la force à ces objets. Entre modernité et tradition, donc pour cette matière, c'est vraiment son aspect moderne et sa résonance moderne et esthétique moderne qui peut être intéressant pour le marché ici.
0: 让艾明一见倾心的是陈威花费了六年时间精心研发的女书香云纱。深邃的亮黑底色上，女书文字在方格间亭亭而立，宛若先民与桑基于堂畔俯首书写。纱的沁凉与字的微凸交织，仿佛触摸着那片水土滋养出的文化。这段充满生命感的纹理源自佛山青年陈威的血脉深处。他的曾祖父陈善奇为南海县令时曾捐资重建三湖书院，培养了两广一代代文人志士。如今他用设计把一脉相承的记忆编织在服饰上。五天后，陈威与

0: si passionnant.
1: C'est très beau. Écoute, très beau.
2: 穿梭于中法两国多年，陈薇早已将传播中国文化视为一种行走的使命。他全力推动香云纱被法国顶级时尚学府纳为品牌课程，使其成为一部供世界持续研读的东方美学经典。
0: À ses premières amours, elle est restée fidèle à cette utilisation de soie de thé, tissu, et les élèves peuvent venir toucher le tissu, savoir la provenance, celle des échanges culturels entre les deux pays.
2: 能否成功仍未知，但求索的旅程从未停止。
3: 大家好 ，Bonsoir à tous. Je viens de Chine, 佛山。我们把书香右岸的文化带到我们法国来，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时装秀 Ouverture du 香云纱 Merci.
4: On n'a quasiment pas ce genre de tissu en France qui respecte l'environnement, qui sont faits de façon naturelle. C'est simplement incroyable, c'est vraiment fabuleux.
5: So, and our people are always looking for new things, and also it's very like the philosophy.You have behind the clothes is very strong. I'm sure it's going to work.
3: Merci. 当所有的观众鼓掌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同的肤色的人向我拥抱。我觉得香云纱凝聚了一种力量，是一种扎根与水土，又能蔓延至远方的文化力量。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带着很棒的传统技艺，非常自信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2: 千年以前，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中国的丝绸便已远渡重洋。如今，在一带一路的航线上，生根于珠江右岸的香云纱再次启程，成为当代文明互鉴的文化符号。陈薇也在这跨越山海的传承中求索出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使命。一缕丝绸千年不绝，东西方的文明延续几千年，从来都是双向奔赴与求索来打开交流互鉴的大门。一位来自德国的设计师循着这缕东方丝绸远渡重洋，用25载光阴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上求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答案。
6: Denke einfach der Seide, eine der größten Erfindungen in traditionellen Färbetechniken, umweltfreundlich zu färben, denke ich, ist einfach unsere Zukunft.
2: 只要搜索外国人与香云纱，凯瑟琳·冯瑞星博这个名字永远会出现在各大互联网平台的头条。为了一批香云纱，他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中国，将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东方大地。每一次举办香云纱艺术展，不只是呈现面料的华美，更是讲述一个外国人与中国文化一见钟情的漫长故事。
7: 哎，你好，
8: 你好。
2: 在北京生活了25年，凯瑟琳一练就一口流利的中文。
9: 那肯定的，这是什么地儿啊？
7: 小猫咪，能摸吗？
2: 1995年，当他还在欧洲高等时装学府深造的时候，遇见了一位身穿香云纱的中国台湾省服装设计师。那一刻的悸动让他对遥远的东方文明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寻访这块面料成为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7: Das ist so ein besonderer Stoff, wirklich reine Seide und doch irgendwie ganz anders als alle Seidenstoffe, die ich vorher gesehen habe. Ja, ich wusste natürlich nicht, dass es so schwierig war, den Stoff zu finden. Ja, ich war aufverschiedenen Stoffmessen. Keiner wusste, was das ist. Ich habe auch in Paris auf der Messe, in Hongkong auf der Messe, in Peking, in Shanghai. Keiner wusste, was das ist. Also ich habe den Stoff nicht.
2: 2000年，他奔赴北京，终于在一家老字号丝绸店里获得了重要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香水是打火机，锤子还是打火机？你知道一个打火机拿到准生证要经历怎样严酷的考验吗？你知道出口欧洲的打火机和出口日韩的打火机有什么区别吗？接下来，欢迎进入打火机的世界。
2: 大家好，我是产业观察员小鹿。打火机呢，作为平时再常见不过的用品，但相信大部分人并不清楚还有打火机产业。而在湖南的中部呢，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叫邵东，被誉为打火机之乡。在这里产出超过全球一半的打火机，它的一次性打火机的市场占有率呢，更是超过70%。那邵东的打火机产业是怎么发展的，又是怎么成为全球第一的？那今天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邵东，去看一看这打火机产业。
1: 湖南邵东自古人多地少，耕地不足催生了邵东人深厚的商业基因。邵东以传统轻工产业为主，素有百工之乡、商贸之城的美称。
2: 我现在来到湖南东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据说这是全球最大的打火机制造商。
1: 东义电器邵东厂区日产700万只打火机，尤其是在一元机这个中低端市场的全球占有率更是超过20%。毫不夸张地说，全球每5只一元机里就有1只来自东义电器。
3: 这是我们的展厅，我先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打火机吧。
2: 好，
3: 这个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打火机呢。我们这个展厅的话呢，主要有8大系列的这个打火机，像这种砂轮机，后面演变成电子打火机、防风机、直冲机，很多种类型的8大系列，100多个型号的这种打火机，在我们这里都有生产。我们这一款打火机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手机支架，可以放手机。针对不同我们的消费者，比如说我们的上班的白领，
2: 试一下，
3: 坐在办公室，他中午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可以躺在办公桌上面看一会儿短视频之类的，就是很方便的。
2: 它这上面还有个开关，还可以亮灯
3: 哎。有一些不发达的这些国家啊，它的这个基础设施啊不是很完善，然后呢，经常遇到停电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停电之后呢，这个就可以拿出来当个小手电筒在用，有一个车间，整个一天生产200万只打火机的一个车间，就专门生产这个带灯的这个打火机，在国外的也很畅销。像这款产品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出口到欧洲市场的，它的案打很重的，我们要求的是48个月，以内的小孩子，他是打不动的，你可以试一下看。
2: 看这个速度，就是我按下去的速度明显就已经慢很多了，而且手再一使劲，像这种就不用很费力。
3: 对，
2: 好细节啊。这种
1: 东义电器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打火机企业，在展厅里摆放着100种形形色色有趣的打火机，其中有些在日常也并不常见。
2: 您刚刚带我看那些打火机还都挺有意思的哈。我比较好奇，我们这个工厂它的规模大概什么样？
3: 我们这个工厂目前日产打火机700万只，整个邵东地区打火机生产量是2000万只的样子。其中呢，我们有90%，是出口到国外，10%呢内销。
1: 邵东的打火机产业2024年产值148亿元，现有企业114家，其中出口企业12家，从业人员6.5万人，年产量超过150亿只。据说这些打火机连起来足足可以绕地球6圈， 这里出产的一次性打火机占中国的70%，出口总量占中国打火机行业的70%，产品远销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看似小小的打火机，其实并不简单，就连最普通的一次性打火机就有40个零件，而这些零件要经过12道工序才能组装完成。
2: 我了解到啊，像这样复杂工序的打火机，它10多年都一直卖1元钱。那邵东的打火机，它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涨价？
3: 之前的打火机没有实现自动化改革，它的成本高，那么我们卖1块钱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到后面来，我们这个打火机经过了模组化，还有自动化，还有产业升级了之后呢，这个之后呢，我们实际我们的成本不升，其实我们的成本反降了。
1: 打火机产业因为对成本十分敏感，而被称作流浪的产业。从19世纪初在欧洲诞生，打火机产业先后转移至美国、日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哪里成本低，它就到哪里生根发芽。而一旦成本上升，它就会寻找新的成本洼地。那么，打火机产业是怎么来到邵东的呢？傅在华，邵东市顺发工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1992年，从事布匹和五金生意的傅在华从广州了解到，国内的打火机行业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敢于冒险的他，当即买了100个打火机，带回邵东老家研究了起来。
4: 开了装仓的车，然后在生产过程中，你不会就在拆，反复的拆，反复的装，然后就做对了嘛。这个产品都生产出来了，
2: 然后就自己开始搞了。
4: 然后自己就买配件回来搞。那个人我们是家庭式的小作坊，没有工厂，就是一个屋子2个屋子就招些人在里面做，自己也在做了。因为你是小家庭式，什么东西都是原始认为一样的，
2: 所以说怎么个原始法？
4: 怎么原始法？那个打火机要手工一个一个的装，就是每一道工具每一道配件都要一个一个的去弄，那一天能做的几百个几十个，所以说又慢又笨。
1: 虽说做出的打火机品质并不算好，但在当时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傅在华的小作坊总算生存了下来。看到傅在华挣了钱，身边的朋友们也动了心。
4: 人家要学做打火机，我说可以啊，我告诉你做，我提供配件，提供技术支持啊。他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广东那么出名，我邵东能不能大家做起来也出名了，买打火机找邵东。是啊，我当时就这个想法，没有怎么说不告诉人家，很多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人家也是慢慢的小家庭式的做，就越做越多了嘛，越做越大。
1: 厂区一角闲置的老厂房，无声地讲述着当年艰苦的创业故事。从沿海地区买来零件组装，成本并不占优势。邵东的打火机工厂能够生存下来，靠的是人力成本优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打火机产业在邵东生了根。可还没等邵东打火机打出名声，却先迎来了危机。2000年前后，随着沿海地区经济日益繁荣，一些内陆地区出现劳动力外迁，本地用工成本上升，邵东便是其中之一。这使得对成本极其敏感的打火机产业面临十分窘迫的处境。面对这种情况，邵东打火机产业的创一代们如何度过危机呢？
4: 你在别人那里采购时还有一个成本问题嘛，还要赚你的钱呢，是不是？你自己做的话，肯跟他买的话，那有竞争优势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做配件。
1: 傅在华做打火机配件是那个时期邵东打火机厂商的一个缩影。从沿海地区购买配件，不仅有利润差，还有运输成本。为了产业能够生存，邵东人吹响了进军打火机配件市场的号角。
4: 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东西我们都要到沿海地区采购嘛，但现在就是自己做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打火机的外机头，我第一个配件就是做这个。
1: 在政府部门和打火机产业协会的引导下，配件企业有序进入，合理布局，形成以邵东城区为核心，周边30公里范围内有着10余个产业聚集区的布局。
2: 我了解到啊，邵东现在有打火机的相关企业114家，其中呢，它的生产企业只有27家，而配件企业有87家。比如说呢，像打火机的外壳啊、防风罩啊、内板啊，它都有专门的企业在生产。又比如说啊，像这里这个电子点火器，本地企业啊可以把它的成本降到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就相对于过去从外地采购啊，那要便宜很多很多。
1: 在电子打火机里，最精密的配件当属电子点火器，这个小东西由12个部件组成，只需施加15牛力，弹簧蓄满力后瞬间释放，锤击两片反向叠放的压电陶瓷。这种陶瓷只要受一点点委屈，上下表面会立即产生电子流动，与中间铜片汇聚，最后在出口处放电点火。在东义电器的隔壁，邵东博森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专做电子点火器的配件厂。
2: 那你们在这个行业做了多久啊？
5: 我参与的时间不算很久，但我父亲他们有参与20年左右有了。
2: 20年左右，专门去做这个电子大概多久？
5: 我专门做这个电子是后期功课的，我们前期做的是电子配件，做配件有很多年了。因为电子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1: 年轻的工厂主理人肖强峰刚刚从打火机产业创一代的父亲手里接过接力棒，在他的记忆里，从小自己的家里就和电子点火器紧紧地绑在一起，尤其是核心部件压电陶瓷。
3: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叫压电陶瓷，你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困扰我们好多年。我们邵东这边一直想做成产业链，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做了好多年都没成功。这个东西难在哪？主要是难在它的配方。我父亲做了近10年才成功。以前的时候，我父亲经常是几个月不回家，就是待在厂里研制这个东西。
2: 那你们研发出来这个之前，工厂具体是什么状况？
3: 研发出来之前，这个东西，像我们做电子，这一块，基本上都是在沿海那一块采购的。那时候有物流成本啊，各方面的成本就会高很多。现在自己生产了，相对而言成本价格就会压下来一些嘛。
1: 对于出厂价只有几毛钱的一次性打火机来说，几分几厘钱的成本也必须要考虑。肖强峰父亲与同行坚持自研邵东本土压电陶瓷的执着根源正在于此。
5: 我记得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还好，自从做了这个压电陶瓷，好像慢慢的变成家里条件有点差了。因为那个东西它做成功了，那它就是一个产品，如果没做成功的话，它那个原材料就变成废品了，基本上跟泥巴差不多了，变成这种东西了。所以那时候很大的投入都投进去了。
1: 在邵东组建打火机配件产业链的过程中，电子点火器尤其是压电陶瓷技术是最后一道被攻克的难关。
5: 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成品了，经过封销检验，然后装一下箱就可以拿去卖了。
2: 那这样一个东西，它你们往外面出的话，大概多少钱？
5: 现在的话，这个大概就是个5分钱一个左右。
2: 早期嘞？
5: 早期那就有点贵了。早期的话，早几年可能要个一两毛钱一个左右。
2: 那这价格区别挺大的呀。
5: 对。
2: 那也难怪哦。难怪你们父辈一直在坚持说要攻克这个技术。
5: 就是嘛，想把这个产业链留下来。
1: 现在肖强峰主理的这家工厂日产电子点火器500万个，为邵东本地的打火机生产企业省下了一大笔成本。
2: 通过一个小小的电子点火器啊，我们看到了邵东打火机配件产业创一代们的拼搏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奋斗啊，把产业链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呢度过了这次生存危机。而造就邵东现在霸主地位的呀，则是另一次危机。
1: 在2009年的南方冰冻灾害和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几年里，全国基建高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那时的打火机产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比较大。
3: 也存在一个缺人的一个危机。当时我们公司是怎么做的？我们公司准备了每天上班准备了10台中巴车，专门到周边所有的乡镇去接人来上班。那时候名义上是说去接人，其实说的夸张一点就是去抢人来上班。
1: 工人短缺制约着邵东打火机产业的发展，同样由于用工成本上升，沿海地区的打火机产业出现萎缩，这正是邵东扩大市场的机会。为了扩大产能，就要走自动化改造的道路。
3: 我们做自动化的这个研发哦，很多的这个设备要做改造，工人和这个机器的磨合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在没有看到这个未来前景的前提下，我们花这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钱去买这个设备，但是呢，为了生存，我们这条路就必须得走。
1: 当时邵东的打火机厂商除了面临资金和人才技术的问题，打火机产业自身也存在供应链长的问题，各企业在改造进度、技术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实现全面自动化改造可谓困难重重。但是面对困难，邵东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气。
3: 这个塑料粒子经过这个高温成型，经过这个模具，之后呢就出来了一个打火机的一个壳体，以前我们没有做自动化改造之前，我们是用人工把这个门打开，打开一次拿一个产品，后面我们做了一个模具的结构改良，还有增加了这个机器人，这个机械臂不停地在帮我们运转，我们的工人一个人看5台机现在。
2: 那它产量有什么变化
3: 啊？像这种普通的机壳我们可以做5万只，一个人可以看5台，一天就可以做20万只打火机。这台机那就叫巨无霸了，这台机我们一次性可以出100个产品，刚刚那台机是一台一次出16个产品，这台机是一次性出100个产品。一天这台机我们可以打半个集装箱的产量。
1: 日产量50万只的注塑机是发展到3代的产品，为这座日产量700万只的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现在，邵东的打火机工厂大多已经发展到第2代、第3代自动化生产线，无论产量、成本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3: 自动化改革之后呢，我们从头到尾的这个打火机总的生产成本只要1分5厘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以前我们从第一道工序到第12道工序下来，我们的工艺成本是在2.1毛到2.2毛左右，那么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整的这个生产效率到目前为止已经提高了15倍，有些工序已经提高了20倍到30倍的这个效率了。
2: 完整的产业链、巨大的产能、极低的成本，这3个要素啊，它很好地解释了邵东它身为一个内陆城市，却能超越沿海城市成为行业冠军，同时还能解释啊，一元机是怎么做到20年它都不涨价，还有钱赚的。那么现在呢，邵东的打火机产业已经不只满足于中低端市场了，同时啊，他们在高端市场也要发力。
1: 湖南宝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做表面喷漆和真空电镀的企业。2023年，主理人刘勇和2个伙伴共同建起了这家企业。在这之前，刘勇经营打火机工器业务已有20年。
6: 邵东打火机行业发展也比较快，像我们做配套的肯定也跟上脚步。最近几年的投入是特别明显，投入特别多。当然这个后期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效益，所以我们是有信心的。
1: 跨行从打火机工器转向表面工艺处理，对刘勇而言挑战巨大，但其重金投入的动力源于对邵东打火机产业向高端市场升级前景的坚定信心。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半成品，这个已经经过2道工序了，你看一下，底漆和这个真空电镀已经做好了，它是镀一层铝在上面，就是我们的金属铝，它的毛坯是铁的嘛，然后镀一层铝之后就变得很亮的一个颜色，然后再通过喷金色的一个工艺把这个金色喷上去。
1: 一条自动化流水线集合了喷底漆、真空镀膜、喷金属漆和烘干所有工序，需要人工参与的只有上件和收件， 这样的流水线不仅工艺好，效率也更高。
2: 刚刚逛了一圈这个生产线，我看到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外壳呢，它通过电镀拥有了这种坚固的属性，它又通过喷涂呢拥有不一样的颜色，而把这样的打火机壳套在一个打火机上呢，它的一个耐

0: 程度啊、安全程度啊，还有它的一个美观都提高了，那打火机的身价应该也是随之提高了。
1: 将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外壳套在普通打火机上，增加美观的同时也更安全，一元机身价马上变三元，如果是防风机更是飙升至五元。现在少东打火机在外观美化、个性化定制和功能多样性等创新升级领域持续发力，未来其高端市场份额必将持续提升。
0: 我们了解了少东打火机产业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发展，同时我还了解到啊，在邵阳海关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关于打火机的试验室。那走，我们去看一下。
1: 少东打火机畅销海外，不仅因为物美价廉，质量也十分过硬。在打火机出口过程中，海关要进行严格的查验工作，确保打火机的质量、包装、标识等符合相关国家标准，保障产品安全，维护少东打火机的品牌形象和声誉。此外，海关还要发挥通关便利化、政策指导、知识产权保护、风险管理、数据统计与分析等功能。
0: 我看到这里是温度检测实验室，里面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进去看一下他们具体在干嘛。哎，你好，请问您是在做什么呀？
2: 我正在做这个打火机的这个高温实验。
0: 高温实验具体是多少度啊？
2: 你看我们这个实验的温度是65度，我们要把这个打火机放到这个65度的红消毒液放置4个小时啊，确保它的安全性。
1: 打火机燃料常用的丁烷或丙烷气体需要被压缩成液体冲进壳体内，内部有着较高的压力，壳体必须做到高温不开爆、低温不破裂。
2: 因为我们打火机要出口到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工作，俄罗斯加拿大，直接给它进行低温处理，然后测它的这个跌落实验。
0: 因为冬天温度低，那个打火机壳就很脆，对吧？
2: 哎，对。
0: 跌落实验就一摔，可能就摔碎了。
2: 对，它的塑料会变性。
1: 刚被冻个透心凉的打火机，还没缓过神来，就被送进了自动跌落试验仪。跌落试验中，打火机要从1.5米的高度上，以竖直、倒立、水平三种姿态跌落到混凝土平台上。
2: 来，我们看一下。
0: 哦，可以打开。
2: 对，可以打开，了解它打火机是不是炸裂了。
0: 确实，打火机完全完好，还能正常使用。可以，可以。那这就是合格的打火机。
2: 对对对对。
1: 在实验室里，打火机还要经过燃烧高度试验、循环燃烧试验、压力试验等共计12项内容的考验，只有练就钢筋铁骨同时又情绪稳定的打火机才被允许装进包装箱，而包装箱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3: 一般打火机的包装它都是纸箱，那么纸箱上面呢，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标志是必须要在纸箱上面予以体现的，不同的地区它代码是不一样的。L 它代表的是打火机，它是 lighter， 就是英文它 lighter 的是首字母。003呢，也是代表我们长沙关区的第三家在海关备案的这个企业。然后后面这个就是22是代表年份，这个102代表了批次，也就是说长沙关区03号的出口打火机企业2022年第102批次的产品，就是从箱子上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追溯的。
0: 等于不管任何时候，只要看到这个箱子，就知道它是哪一批、哪个地方、哪个时间的。
1: 此外，对于包装箱的箱体强度、堆放层数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只有做到内外兼修的打火机，才可以走出少东，走遍全国，走向世界。30多年的发展路上，有从业者们的奋斗和创新，有生产企业、配件企业的通力配合，也有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竭诚服务，他们共同成就了少东打火机产业在全球的标杆地位。从最初靠人力成本的手工组装，到后来拼体量的产业集群扩张，再到如今走高质量发展路线，少东继续出发，让流浪产业不再流浪。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琼海 FM102.0，三沙 FM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元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约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

0: 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审判，没有成文的法条。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甄蜡封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 到了清朝时期，甄蜡封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 1819年，法国人将甄蜡封土记译成了法文， 首次在巴黎刊行，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
2: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在海南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一座专为数字游民打造的海滨社区正悄然生长。这里坐拥热带阳光、细腻沙滩与摇曳椰林，让工作与度假自然交融。社区有完备的办公设施、生活空间和休闲区域，开放式厨房、临海图书馆、健身房与泳池。成员在这里协作创造， 交换灵感，拓展思维。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座面朝大海的独特社区，聆听天南海北的创造者们共同书写他们的精彩故事。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三亚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李新亚。哎，新亚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通过南海之声广播带大家走进我们在三亚打造的
3: NCC 维吾岛数字游民社区，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感觉到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李新亚，三亚维吾岛数字游民社区主理人，喜欢思考，热爱创造，探寻不同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希望通过打造创意社区，吸引志同道合的伙伴来此停留，一起换个角度看世界，打开生活的更多可能。
2: 其实我联系新亚呢也是非常的好奇，那这是怎样的一个社区呢？我看好像聚合了很多的年轻人啊，大家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新亚，首先就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所创办的这个社区是为哪些人群来服务呢？数字游民社区这个概念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陌生的。
3: 数字游民简单来说， 就是他可以靠一根网线在整个世界游牧的人，他们可能是一种程序员、设计师，还有自媒体人、咨询的顾问、自由撰稿人。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工作地点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时间也比较自主，在精神上也比较独立，在设备上呢，他们可能仅依靠一台手机或者电脑就可以完成他所有的价值的创造、转移、交付， 非常自由的一群人。而我们叫数字游民社区， 就是我们社区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他们可以停下来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可能并不是一直在全世界的整个过程中的时候不停地移动，他们也会在一个他们想要留下来的地方停下来一个月两周或者是一些更长的一点时间。他们不是一种旅馆的这种形式，也不是过去所流行的青旅，而是一种比较新型的，就是有温度、有连接、有创造力的家外之家的一种感觉。在这个小家里边的时候，有非常丰富的社区成员，然后他们举办非常多样的社区的活动作为他们的公共生活，大概是这样。
1: 我听了这样的一段介绍哈，觉得这个社区真的是很有意思。首先呢，它服务的这个群体，那数字游民，刚才新亚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哈，它大概是包括哪类的一些人群。那我觉得这个游民的概念可能是因为基于这种互联网工作的灵活性，那么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工作地点和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是吧？可能大家理解起来说更有点像一种游民的状态哈，不像我们很多的这个上班族说我必须要朝九晚五啊，我有固定的公司或者说上班的地点。那数字游民可能他的这个工作的方式相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是更为灵活的。那刚才新亚也提到，创办这个数字游民社区呢，也不仅仅希望它是一家旅馆，而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更多的交流的可能性。那么新亚是在什么时候想到要在三亚来创办这样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呢？推动这样的一个行动的主要的契机是什么呢？
3: 首先我们数字游民社区的品牌叫 NCC， 它的创办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在大理发起的一个社区。三亚的社区应该是我们整个社区品牌的第三家了，前面的时候有大理还有黄山，然后呢在第三家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到了三亚这样一个地方。当时我们去开创 NCC 这样一个社区，很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是比较需要的。因为2023年当时我在北京工作，后来因为工作的一些变动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想要重新尝试找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就来到了大理这个地方，然后跟我们现在 NCC 现在的创始人，我们就是一起设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为我们这样的人群专门打造一个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自己可以创造生活的一个地方。这可能就是最早的 NCC 在大理的一个雏形。那当时我们已经做了就是很多社区的一些探索，三亚那时候我们当时心里想，在三亚也有阳光啊，也有大海，还有很好的政策的红利，像自贸港的关于人才的政策、税收相关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国际的航班。那就是找了一个当地的三亚当地的一个民宿的运营商的时候去跟他们合作，就是在一个渔村里面，三亚 NCC 维吾岛就这样在一个很大的契机里面就诞生了。
1: 最开始的建立也是您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大家有一种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最开始其实您因为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变动，那么相当于您也是一位数字游民，是不是？
3: 对，我原来的时候其实是做数据分析平台的，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做数据分析领域方向的一个互联网工作者。所以我们日常接触的工具大部分也都是电脑啊、手机啊，都是用这些来去交付我们的工作的。所以就是它的移动对我们转型为一个真正的数字游民来说不是那么困难的。
1: 不过呢，我听起来哈，我总觉得这样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不是有时候也会给自己带来一种孤独感？这个是不是您创办数字游民社区的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您觉得数字游民社区啊，它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它是给像您这样的自由的工作者们提供一种怎样的连接和共享的空间呢？
3: 首先确实是，就是我们数字游民本身这个群体呢，它有可能是独来独往，它可能到一个地方之后它也需要朋友，它也需要就是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的群体可以帮助他找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搭子呀，就是生活的搭子，一起健身，然后一起游玩，一起吃喝， 这样的生活，就是社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这样大家基本的在游牧过程的一些需求，大家在这个社区里边的时候共同去支持彼此的生活，使得大家的游牧生活，就数字游民生活的时候更加的丰富吧。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个人在外面即使是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的时候，也想跟很多人一起探索这个世界，就如果只是自己探索的话，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孤单。
1: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它不同于一般的仅仅提供住宿体验的哈这样的地方，它更多的是一个交流的空间和平台了哈。
3: 我这边的时候可能要引入一下 NCC 的整个名称的全称是什么意思。NCC 就是 Nomad Co-Living Co-Creating， 它的全称就是一个共居共创的数字游民社区，类似于这样，就是 Co-Living 是共居， Co-Creating 是共创，就大家不仅在一起生活，还要一起做项目，然后一起创造性的去找到自己可能的一些创业的机会啊，就大家做这样的事情。
1: 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交流的可能，那么不光是生活在一起，像您说的还能找各种搭子哈，然后呢工作也在一起，思想碰撞又在一起，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念应该是还挺有号召力的，是不是也吸引很多的小伙伴啊来加入。
3: 是的是的，就是社区它的整个的角色就是像一种柔软的小床垫一样，他们可能在各个城市之中移动，社区就是能够接住他们的孤独，甚至是将他们这种被朋友们包裹的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转化成一种创造力。就我们提供的不仅是这个床位跟 WiFi， 而且是一个互相彼此看见彼此的一个机会，大家在这里生长出的项目啊，然后你过往的人生的故事，还有你日常的小情绪，其实都能在这里的时候被回应。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价值吧，就是都能希望自己被看见。
1: 还真的是，听起来应该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啊。
3: 嗯，是的。

0: 在海南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一座专为数字游民打造的海滨社区正悄然生长。这里坐拥热带阳光、细腻沙滩与摇曳椰林，让工作与度假自然交融。社区有完备的办公设施、生活空间和休闲区域，开放式厨房、临海图书馆、健身房与泳池，成员在这里协作创造，交换灵感，拓展思维。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座面朝大海的独特社区，聆听天南海北的创造者们共同书写他们的精彩故事。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在三亚开办的这个社区呢，它的名字叫做唯舞岛，这个名字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唯是唯一的唯啊，吾就是我们经常翻译成我的那个意思的那个字啊，吾。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挺富含哲学思考的，我个人感觉啊。那您来进一步解释一下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2: 其实唯舞岛是我们跟在地的合作方一起来制定出来的，因为唯舞的这个读音的时候是跟浪 wave、wave 这样一个浪花的波浪 wave 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正好是一个谐音，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之前在房卡上打印了一个，就不只成为浪，而且要感受浪，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来说，就是唯舞一直是贯穿了始终的一个社区精神，就是一定要在整个社会浪潮之中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把握住真我。所以就是我们选择一起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作为我们在三亚的一个据点，作为我们整个精神的一个写照。它既有这种个体的独特性的一个部分，然后又意味着说这个岛上不仅只有一个我，还有无数个我，就是所以在这个岛上我们就通过社区来去完成彼此的这个链接。有一种感觉是在唯舞岛你可以做自己，但你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人跟你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1: 原来这个名字哈包含了这么多的含义。
2: 对对，还是很有寓意的。
1: 确实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跟英文的那个 wave 哈，还有一个谐音的这个关系，我觉得首先也是打上了海南的标签啊。
2: 是的是的，也只有海南其实有这样的让人有浪漫想象，但是有充满力量和自由，就是非常容易让人自然能往那个方向去想。
1: 还真的是。其实通过节目啊

0: 的精神，所以很多年轻人对也是会选择到海南来打拼，重新开启自己的一份事业。那我还是想进一步的知道您为什么会选择在三亚这样的一个渔村，是吧？您刚才提到，
1: 对，
0: 当时就是结合哪些具体的一些考虑哈，选择您现在的这个地点呢？
1: 其实海南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花很长的时间去找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比较好的地方。我们这边的时候比较大的一个契机是因为在三亚的我们现在这个合作方，他们可能有想做一些这个创新的生活业态的一些想法，然后就是联系到了我们，然后我呢就在2024年的国庆节的时候去了这个渔村一趟，就是做考察，然后发现呢就是这个社区就坐落在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海边。我们的社区穿过椰林100米到200米左右吧，就能够抵达我们的社区的沙滩，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森林。当时在森林里边的时候还跑着一群羊，就你知道就是那种自然然后又有一生命非常和谐的感觉，就一下子把我给抓住了。我就觉得说就在这里去做一个数字游民社区的时候一定会成，一定会好玩，然后一定是会让很多既喜欢海又喜欢森林又喜欢自然的动物的就是一些人一定会让他们非常雀跃。所以就是当时国庆节看完之后就觉得说，哎，还是挺想在这儿再落一个点的，所以就跟团队去商量，虽然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小的这个不足，但是我觉得说从大的一个整个的方面，这是我们目前想要在海南和三亚能够找到的点是最合适的了。所以我们就拍板，就是在2024年的11月15号的时候就是开始正式开门营业，这算是威武岛的诞生的一个确切的日子。
0: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很雀跃，雀跃哈，我觉得听完之后我都很雀跃。
1: 对，欢迎主持人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来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0: 很融入大自然很原生态的那种感觉哈。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对于很多在大城市打拼过的年轻人来说都非常的有吸引力吧。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也都是很希望能够去找到跟大城市有反差感啊，然后能够有这种原生态的亲近自然的这样的一种环境。
1: 对，所以后面的时候很多人来到维吾岛三亚 SCC 维吾岛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们感觉在过一场就是我们成年人期待已久的夏令营。就是说人不是说只有在少年的时候在他上学的时候才可以有夏令营的一个概念，其实等他就比如说开始工作甚至工作很多年之后，就是他对于自由的生活的想象依然会填满他的内心，他们希望渴望去满足他们重新回到那种富有天真创造力和生活感的那样一个时刻。就他觉得在 3SCC 维吾岛这样一个地方有可以使他这种生命力复苏的东西，
0: 因为就像您说的，成年人也需要属于他们的夏令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比较自由的可以尽情的去交流啊，一种机会和空间。那接下来呢还是也想让您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您的社区都具体有哪些设施提供给大家，然后大家在这里一般都可以来做些什么呢？
1: 其实我们社区是由三栋小楼来组成的，就是整体有34个房间，大概能住100人左右。其实有一些单人间，有一些双人间，或有一些四人间。它确实是有种像在大学里，它满足了，对。但是它的整个宿舍是要比大学里要好很多，而且就是风格呀、风景啊是完全不同的，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靠近自然中的院子，大家跟我的眼光一起就飞到空中去想象，就是说我们的社区被椰林所包裹，然后前面的时候有一些草坪，然后在它的隔壁是一片森林，然后社区的正前方就是大海。然后回到就是社区的中心的位置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泳池，就这个泳池正对着大海。然后我们除了这些室外的设施之外和自然环境之外，我们还有共享厨房，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做海鲜大餐，然后做各种自己家乡的美食。

0: 去做他们自己的家乡的菜，做湘菜啊，做辣的，做不辣的，做各种各样的菜，他们都可以在共享厨房里面去出现。做完菜我们得吃饭吧，我们有自己的这个餐厅，但餐厅通常也被大家用来工作的地儿，就是他们可能边吃饭然后边工作了，就像一个小小的办公空间吧。然后在挨着我们的小的餐厅就是一个图书馆，我们的图书馆里边放了非常多的书，这些书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因为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艺术多一点，所以会有很多画画的呀，然后建筑类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小说，我比较喜欢读小说，就是在社区的阳光下坐在躺椅上，其实读小说是非常非常惬意的。我们还有在这个草坪上有自己的一个吊床，吊床晃悠晃悠看自己喜欢的书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海边的办公室，就是海边办公的一个地方，就专门最靠近海岸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办公的空间。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静音的办公空间，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刚来到这个社区，还是觉得说自己需要一个安静的办公，他可能需要跟海外的同事开会啊，或者怎么样，也有一个静音的办公空间。在静音办公的上面呢，是一个瑜伽室或者是私密的活动室，大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偏私人化的一些活动。出来这个疗愈室呢，我们会有自己的小的吧台，可以做咖啡啊，调酒啊，类似像这样的。我们几乎提供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所能用到的一切的生活的设施的部分，尽可能的让大家能够拎包入住。对，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就是我们有非常完善的海边的健身房，你可以听着海浪，看着森林，然后在里边的时候举铁、跑步，各种各样的健身性的设施都是非常完善的，所有的设施的使用的时候全部是免费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费用都只包含在房费里边，就是作为整个社区成员来说的时候，你可以是免费使用这一切的。
1: 听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觉得这个空间啊非常的理想，功能也非常的强大齐全。像您刚才说的哈，从选址啊到一步步的打造，那这里呢也是分出了很多的功能区啊，住宿区啊，工作办公区啊，你看还有专门给需要安静的朋友哈提供的一些工作的环境，也是不一样的，考虑到各种人群的需要。那接下来也想听您来聊一聊，您都吸引来了哪些成员呢？给您的这些主要的成员们进行一个画像哈，也让大家来了解有哪些朋友投身到您的社区来工作生活了。
0: 从我们目前平台上的一个数据的时候呢，看到就是70%的人，他的年龄的区间大概是25岁到35岁之间，就是我们吸引的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有活力，会有这样的一个年龄的一个特征。另外是就是我们所链接的这个学历上的群体上来说，就是70%-80%都是有本科以上的学历，然后30%，甚至是这个硕士，然后博士的时候大概会占到5%左右。所以就是你能看到，就是我们的整体的学历的整个的水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就整个从受教育的这个程度上还是比较高的。从职业上来说，刚才我也说了嘛，我们是一个数字游民，所以大部分的人原来的工作经验就是在互联网工作，一些这个工程师，然后产品运营，当然还有一些艺术家以及创意的工作者，他可能是个策展人，类似于像这样。
1: 大家汇聚在您的这个社区，那么从事着不一样的职业，又来自于天南海北，我觉得会给这个社区带来很多的新鲜感。然后大家呢，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工作背景、生活的背景，可能在这里又会产生着各种各样的碰撞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邀请新亚和我们来聊一聊他的创业故事，我们稍后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在海南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一座专为数字游民打造的海滨社区正悄然生长。这里坐拥热带阳光、细腻沙滩与摇曳椰林，让工作与度假自然交融。社区有完备的办公设施、生活空间和休闲区域，开放式厨房、临海图书馆、健身房与泳池。成员在这里协作创造，交换灵感，拓展思维。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座面朝大海的独特社区，聆听天南海北的创造者们共同书写他们的精彩故事。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三亚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李新亚。
0: 李新亚，三亚维吾岛数字游民社区主理人，喜欢思考，热爱创造，探寻不同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希望通过打造创意社区，吸引志同道合的伙伴来此停留，一起换个角度看世界，打开生活的更多可能。
2: 那新亚，我们知道啊，在你的社区呢，你给大家打造了非常完备的生活办公的各种设施，这里有舒适的办公区域，还有厨房、健身房、泳池等等。我想大家来到这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能够获得很好的体验。像您之前哈也是谈到说，来自于不同地区的朋友，他们不管工作内容怎样，首先他们还能把各地的美食带过来。
3: 对，是的，是的。
2: 嗯，
3: 主要是有厨房之后，就激发他们的分享欲。
2: 当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空间的时候，那么可能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分享欲就来了啊，大家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碰撞了。哎，那不过您刚才提到哈，就是说很多朋友把自己家乡的各地的美食带过来做饭，给大家一起品尝。那您这边就不用那个专门请厨师，是大家互相来分享吗？
3: 对，是的，就是厨房我们在三亚大概有六个灶，大家可以煎炸煮炖呢，然后做汤的，然后炒菜的，还有炸东西的，各种各样的，就是都是可以满足的。就所以厨房就会变成一个大家就是分享彼此的，比如说家乡特色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做饭，所以呢，我们也比如说把村里的一些这个餐厅转化为专门给我们做一些早餐呀、午餐呀和晚餐的一些小的餐厅，就是有一些不愿意做饭的一些社区成员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点餐厅里的菜，然后送到社区来去满足他日常的整个的餐饮的一个服务。但是呢，大家可能日常的时候还是就是比较想尝到这个社区成员自己做的饭，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一到饭点了，然后就这些没有做饭的这个朋友们就会到餐厅啊，然后转悠，然后就说啊，你做啥呢？然后哎呀，能不能一会儿尝一尝啊？就是我们叫做蹭饭。那个蹭饭呢，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可能本身你要做一趟饭的话，你自己可能也吃也没啥意思，所以大家的时候呢，就很多时候你做一个菜，我做一个菜，然后有人说，哎，那这个菜我负责买了，你负责做，或者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能把这个饭菜给落实了，然后呢，就是最终大家坐在一块儿，然后听着这个餐厅外边的海浪声，一起吃饭，一起开开心心的这个聊天儿，都是日常中就是这个厨房中所能出现的一个非常快乐的场景。 大家吃饭吃的就非常好。就是我们在社区里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招募宣传的时候会说三个方向，就是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可以好好睡觉。好好睡觉的话，是因为就是这个海浪声啊，它的震动的就是这种波动的频率就像一个天然的白噪音一样，可以在这个海洋那边波浪的这个起伏之中的时候缓慢的睡去，就是来到这里的人的这个睡眠都有改善，天然的白噪音使每个人的睡眠变得更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好好吃饭，就是大家可以尝试着去过一种慢生活，可以尝试着去说起来的时候就去厨房煎个蛋，或者是中饭的时候可以一起做点这个好吃的，就是好好吃饭这一点上，因为大家可能

0: 有时间去慢下来，去买菜啊，去跟这个菜贩儿讲价，然后呢去买鱼、买海鲜、买什么一切自己想做的东西的时候都可以。另外一个点就是叫好的关系，就是因为上述所有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让大家都能彼此被看见，然后呢由此就是也能让自己和他人的轻易不太向他人展露的一面的时候，在这里展露出来，就是让别人能够更好的看到自己，所以大家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能够珍惜彼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所发生的一切，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建立一种友谊。就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由于这个良好的生活关系也是一个疗愈大家内心心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来源吧。对，我觉得就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好的睡眠呀、好的食物啊，好的关系，就在整个社区中算是三个非常重要的好吧，这也是我们吸引很多人来到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我觉得这三点啊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给大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很多这个强大的支持吧。就像您说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一种心灵上的沟通，精神上的支持。哎，这个对于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来讲，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抚慰啊，非常大的这个心灵上的这种力量。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聚合起了来自天南海北这么多的朋友哈，总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互相能够提供这种精神上的帮助和安慰。另外呢，曾经也有朋友跟我说，说你想工作好啊，就先要生活好，哎，生活好了才能工作好。我觉得可能这句话在您的这个社区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就是当我有一个舒畅的身心，我能够在精神上获得愉悦啊，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支持我、理解我。另外呢，我又能够吃好睡好，那我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满满的状态，可能我在投入到我自己所经营的事情上的时候，那就是一种事半功倍啊，能够充分的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去达成一个工作上的成果。
0: 嗯，
1: 对。确实你也谈到了整个社区给大家提供了不同的功能，那我觉得呢也是非常有文化的空间，像您说的哈，你有很多的藏书在这里也打造了图书馆，能够提供给大家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那纵观您的这个社区的各种设施哈，您目前看到的利用率最高的是哪一个？您觉得就是还比较超您预期的，获得效果非常好的空间，让您如果选个之最的话，您会选择哪里呢？
0: 我自己觉得是可能排前三吧，我可以说前三个。
1: 嗯，
0: 其中一个就是原来是我们吃饭的地方，然后现在变成了就是大家办公，然后夜晚搞桌游、搞观影的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泳池，泳池我觉得原来是考虑就是大家可能做运动的地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每周会做这个社区运动会，然后大家就在这个泳池里边去做水上的游戏，然后比如说抢这个排球啊，然后就是三三组队，通过这种方式来去使用它。然后另外一点的时候就是办公，海景的办公室就是还是非常稀缺的，大家很多的时候就在那里，因为有的人是做自媒体嘛，他在那里做剪辑，还有一些是在那里就日常的办公，所以这三个地方都是使用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如果来小伙伴的时候可以在这三个地方的时候多多使用，因为我觉得只要你能好好使用这几个，肯定能把你的房费给挣出来。
1: 房费挣出来，您觉得功能的强大就是物超所值了是吧？
0: 对，你看日常的时候你在城市你办个健身房，你办个游泳卡你多少钱，然后你在这儿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如果你多游两圈多掉两斤肉，然后你还不用报健身房，不用报这个私教教练，这多好啊。
1: 还真的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三个空间都是实现了功能的升级。
0: 对，
1: 另外办公的环境啊也确实非常的优美，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投入的工作呀，或者是跟小伙伴有更多的交流。我突然觉得还是这样的一个能够给大家提供相聚在这里的这个空间哈，实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人际之间更多的交流的机会哈，一下子让整个的这个社区和空间就热闹起来了。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许大家心里边也都会向往这样的一片乐园吧。
0: 嗯，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大家作为成年人之后要做出任何一个选择的成本都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说有一种

比较轻量级的，可以满足自己对生活想象的一种原则，就是试一下，就是待2天、待3天，就是感受一下，而不是只是在脑海中去盘旋。也有很多来到社区的人，他可能就是说对自己的生活想要改变，但不知道怎么改，他们就想来社区中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我觉得他也未必是说啊，我要彻底离开我原有的生活，然后彻底转向这种生活，也没有。就是我觉得是。大家在任何一个时刻觉得说，哎，我的生活是不是要变一变？在变一变之前的时候呢，可以先看一看，先体验一下，这种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你能够做到的？就是社区就会变成就是一种你的新生活的一个 demo 原型，就是你看看这个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然后这种生活的时候是不是你能坚持的，这种生活是不是你可以能够维持和持续的，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社区就变成了一种提供给大家自己想要改变的生活的一种体验的一个地方。但是这里的时候有足够多的包容，就如果你想改变的话，大家就会支持你，就是自己的内心会告诉自己说自己可能想要另外一种生活，那这个社区中它就是提供你想要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加油站。就是如果你想要改变的话，这个社区是支持你去做出改变的。然后我觉得人人如果都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在海南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一座专为数字游民打造的海滨社区正悄然生长。这里坐拥热带阳光、细腻沙滩与摇曳椰林，让工作与度假自然交融。社区有完备的办公设施、生活空间和休闲区域，开放式厨房、临海图书馆、健身房与泳池。成员在这里协作创造，交换灵感，拓展思维。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座面朝大海的独特社区，聆听天南海北的创造者们共同书写他们的精彩故事。
1: 那其实这个社区呢，是给广泛的人群、更多人提供一种尝试的可能性。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个社区，就好像很多人都说的那个走出舒适区嘛。嗯，
2: 对，是的，对，我们也说这个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叫出来。
1: 对，这个后来有了这种新的解读之后，突然发现还挺有道理。
2: 是的，是的，
1: 就你没有第一步，那后边都是空中楼阁。
2: 对，社区中身怀绝技的人非常多。
1: 来到您的社区，可能您看起来哈都是各行各业这样一个个普通人，再聊起来，我发现哦，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长处哈，能给大家提供很多借鉴和学习。
2: 嗯，
1: 对，您在您的社区里面，我知道哈，也是开展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有时候会经常开办一些，比如说主题的分享会啊，还会大家一起碰撞一些共创的项目，是吧？活动也是很丰富的。那再把更多的一些活动的内容哈，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社区中的活动就是由社区自己来组织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的目的其实是构建大家在社区生活的骨架。它包含以下的作用，一个是第一，类似于像有一个门托这样的这个活动，就是因为新来的社区成员可能不太熟悉这个社区，那就由老成员去接待他。对一个新人来说，接待他的这个老人是他在社区中的第一个朋友。我们觉得说，就是如何让一个新人更快的去融入到这个社区之中，那必须得有一个老人拉一拉。啊，我们这儿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好玩的活动啊，他们要组队去哪儿啊，新人要有一个能够快速获取社区活动和这个组队和搭子相关信息的一个通道。然后呢，就是新人也能够通过他来去获取这个社区正在发生什么，然后就是他来到社区的时候能够尽快的融入到整个社区的这个新鲜事儿里边去。还有一个是我们在每周三的8点，晚上的8点会做灵感食堂。啊，这个灵感食堂不是就是让大家吃饭的啊，就是其实是这个精神食粮
1: 啊，
2: 其实

0: 是来让大家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这个自我介绍包括呢，第一他叫啥，他来自哪个地方，让其他社区成员每个社区上能认认老乡，知道哎你哪的啊，你北京的，哎我也是北京的，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方式。还有一点是大家在做什么项目，因为就是这个项目呢也可以很快的能够找到一些合作的搭子。就比如说哎他在传一个 AI 的教育方向的一个活动， AI 教育相关的一个项目，那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原来哪个公司里边工作过，他原来就负责教育产品的，哎，他就说哎，那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就这个可以暴露就是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然后来吸引一些合作搭子来去介入，甚至是说哎，我在这个项目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想求助，也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些支持啊、答疑啊和解答，甚至是资源上的帮助啊。另外就是说哎，他自己擅长什么，这个擅长是什么，就是理解为哎，大家可以在这几个方向上可以跟我建立链接，因为这几个点是我可以交换的。就比如说哎，我非常擅长下围棋，喜欢学围棋的人可以靠近我了啊。如果你想学围棋的话呢，就跟我说。有人说哎，那我特擅长弹吉他，咱社区有吉他，如果谁想学的话哎，也可以跟我。还有谁说哎，我可能比较爱做瑜伽啊，擅长做瑜伽也可以带。然后呢，那他就说哎，那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叫一下我。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每个人不同的能力特质，然后通过一种在灵感食堂上一种主动的邀约能够链接到大家。就是这些是社区就是做的比较多的一些活动。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组织大家晚上的时候做一些大的团餐呀，就比如说在三亚我们每周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会去周边的这个渔港里边去买海鲜，去买鲳鱼啊，买大虾呀，买螺呀，买螃蟹呀，就是一起做这个海鲜大餐，是特别好，特别好吃。我觉得就是这种吃饭特别容易团聚人。这个就是我们社区自己会组织的一些，另外的部分的时候就是社区成员来组织活动了。社区成员刚才我跟咱们也说了，就是有做互联网的啊，然后有搞艺术的创意的还有自己搞项目的，其实他有非常多的可分享的点。然后还有一些说哎，之前我们来过一个上海的，就专门教声乐的老师，因为他教唱歌在上海教了好多年，他真的非常专业。他就说啊，那既然大家有人羡慕我唱歌唱得好听，那我就把我唱歌的这个能力教给大家。他就专门在图书馆里边呢带领大家，比如每四个人会分成一个小组，然后就是说啊，他会选择一首歌，然后让这首歌大家各自去练，然后呢老师指出他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唱歌是有自己的特色的，然后老师也会发现说啊，你可能适合美声啊，你可能适合高音，就这样的一个就是分享类的活动也是有非常多的。还有一些远程的，因为我们不只有一个社区嘛，我们有四个社区，所以其他社区的一些活动呢也可以通过远程来去分享啊，大家接入然后听各自的领域的一些分享，都是非常多的，就类似于像这样的活动形式。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走进您的空间可以认识各行各业哈，不同的朋友，也能够找到跟自己志同道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志向的这些朋友来充分的交流。而且可能也许大家能在这里开发出很多新的技能。
0: 是的，
1: 确实，对，就像您说的，很多就是有自己专长的这些朋友，也许大家通过交流之后，他能够带动很多新人来加入到他那个领域哈，能学到很多东西。
0: 对，出门在外艺多不压身，就是大家在社区里边的时候就学各种各样的技能，就是技能傍身的感觉。
1: 对，可能就是走进社区的时候只是想尝试一下这种难得的集体生活呀，好的环境啊，可能就是大家会怀揣着一个自己的目的和想法，那来了之后呢发现打开了太多可能性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分享的魅力，就是社区有一种魅力，就是在于你可能别处，比如说你在其他的这个地方，你让人专门抽出自己的时间，然后教你这个教你那个，就可能都得要做知识付费吧。但是在社区这样一种生活的环境里边，大家就会觉得说给自己的家人去做这个分享就是一种快乐的事儿。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其实为自己的家人付出挺幸福的，而且是挺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大家跟着自己一起学习，因为自己其实也能够得到 他人的这个，比如说像刚才学唱歌这种，就大家其实是各自把自己擅长的部分的时候跟他人分享，这样的话

0: 跟每一个人交换一个技能的话，我们就多一个技能。如果有十个人交换技能的话，之前我们每个人身上只有一个，但现在的时候我们又多了九个，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 那听您介绍哈，确实目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很完善的，能够带给大家很多丰富体验的社区。那如果谈到在未来的工作规划的话，您最希望在这里还实现哪些创新项目呢？有没有一些更进一步的新的想法？
0: 创新性的项目来说，第一，我们可能想在海南这边再落地一些社区的站点，因为比如像陵水啊，像海口，像儋州都有非常好的社区运营的一些条件。我们目前的时候也在跟各地去做广泛的接触，就是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有偏向于生活的，有偏向于创业的，然后也有偏向于就是各种类型的社区，主题性的社区。就是我们可能更想去做的一些项目还是偏创新性比较多吧。
1: 那您认为未来数字游民社区它的发展前景是怎么样的？您觉得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机遇是在于，就像海南这边的整个税收的政策，还有自贸港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整个超级个体来到这个海南岛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的机会。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社区是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孤独经济，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因为工作或者是其他的方向上遇到的阻力，然后变得受挫了，然后他就是有一种孤独感笼罩在这个年轻人这里，而社区是可以很好的解决就是大家的孤独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在政策还有整个人群中出现的这种孤独的这个生活环境上，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是可以抓住的，然后我们也可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大家不太愿意出来去多走动，因为每一次的移动其实都会有一定的成本嘛。就是我觉得说可能在这个方向上会有一点小小的挑战，但是我觉得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不断的向好， AI 人工智能以及各个产业政策的状况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些状况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挑战。
1: 那最后如果想让您对正在考虑啊来三亚加入到您的数字游民社区的成员来说一句话的话，您希望对他们说什么呢？
0: 一句话的话，我觉得我想把我原来在朋友圈写的一句话跟大家可以读一下。我觉得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寄语吧。我当时在朋友圈写的是这样一句话：最近有一些小伙伴因为休假结束或者有了新的工作，亦或有了新的安排，暂时告别了社区。作为主理人，我其实会经常面对这种离别，会想念大家在的时候社区欢声笑语的生活，还有彼此无处不在的抚慰和支持，各种投喂，各种活动的邀约。但同时我又能隐约地感觉到登岛的伙伴多少都处在某个阶段里，想要方向，想要蓄力，想要调整，想要突破，但我们不会让自己总停留在这个想象的阶段。所以每个人的离开在我这里会认为是他新的探索、选择和实现行动的开始。在我看来，这是社区作为个人寻求生活转变的支持网络存在的最大意义。也许某天这个小岛的记忆会在你的脑海中再次浮现，你想带着全新的自己回来看看，我无比期待这样的重逢。
1: 这段话也是道出了社区所带给大家的真切的体验，非常有温度的一段话哈。
0: 对，
1: 来到社区生活一段之后，也许大家会踏上新的旅程，但是我相信也是永远会带着在这个社区所汲取的能量，成为他们未来工作生活或者探索新的领域的一种动力吧，我觉得。
0: 对，是的，是的。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三亚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李新亚跟我们分享啊，他为天南海北的朋友在海南三亚打造的这个特殊的家，也相信啊，这个温暖的社区里有思想碰撞，有心灵交流，有彼此的慰藉，会带给热爱生活的朋友更多的创意想法和前进的能量。当然呢，节目最后啊，也期待着新亚的社区越办越好啊，让我们共同去热爱生活，发现更多海南岛上美好的生活体验。好，再次感谢新亚今天做客到节目。哎，新亚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希望能够在岛上遇见大家，维吾岛永远会为大家留一盏灯，然后迎接你的到来。
1: 感谢新亚。哎，新亚再见。
0: 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4: Sabay di mai ka?
5: Apa kabar?
3: Apa kabar?
6: Nek sok sabay di?
7: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呢
3: 喂
6: 妈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元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约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神判，没有成文的法条。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真腊风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到了清朝时期，《真腊风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1819年，法国人将《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首次在巴黎刊行，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和你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你好，我是胡珊。提到印度尼西亚椰风海韵特色印尼糕点，热闹的市井街巷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浮现在你的眼前？而在当地，华侨华人的故事更是串联起中印尼民间交流的温暖纽带，华人社团才是读懂这个群体的关键。今天我们不走枯燥的学术路线，只聊鲜活的实地故事。我们邀请到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扎根印尼做田野调研，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调研途中，一位热心的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当地一座座庙宇，也让他真切看到华人社团融于当地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新研究成果，也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这本书刚刚出版啊！
1: 谢谢。
0: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其实历史比较多。但是从我们查了资料看的，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就选择要写这本书。因为从历史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的这个历史很长很长，至少我们最早资料从唐朝就开始。那你会想象到，那如果在汉朝以前，也可能汉朝也是有，但是我们记载在唐朝时候就有这个华人的历史，有些中国人就移民到了印度尼西亚。但是对华人社团的研究或者一个时段，要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提一下子，要么就是某一个时期但是专门从历史，从华侨华人社团的产生、发展、演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我感觉到必须要把这个书写成，因为华侨华人社团这一事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个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社团在一定时候在衰亡，而到时后来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主要是想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它是如何带领当地的华人怎么样的融入当地社会，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的书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0: 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华人社团很重要哈，那当今印尼华人社会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因为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三大支柱，所谓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就是华文报刊，这是传

0: 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台湾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想，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或是现代华人社会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啊，特别是这个华人社团啊，至少它首先是联络情感，无论是什么地缘性的，还是血缘性，还是神缘性，还是业缘性的，它是联络这个情感那么一个重视，还是一个什么呢？族群，我们在民族学里面就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土壤，而
1: 族群认同是吗，郑教授？
0: 族群认同。你加入了这个福建会馆，或者是客家会馆，那么福建人就加入了福建会馆，那么客家人会加入客家会馆。但实际上我是客家人，那我加入客家会馆，我肯定在客家会馆里面会讲客家话，是不是？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是不是？
1: 是。
0: 还有福建会馆，那么等等，这些都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在当代华人社会里，我们所谓三大支柱或者四大支柱，它是一种文明或者交流互鉴的一个联系纽带。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华人社团特别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在地化的一个社团，那么它会融通中外，也就是它跟印度尼西亚它的一种交融，它怎么是融通啊？那么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宝贵资源，我是这样看待的。
1: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华人社团其实是理解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0: 是的，是这样的。好比我到印度尼西亚，我首先找客家，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找客家会馆，那么客家会馆我就可以见到我在海外居住的客家老乡，那么我就会了解这个客家人怎样在印度尼西亚生活，
1: 这样的话也更容易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里哈，就是您为什么会特别的选择印尼来作为一个您重点观察的对象呢？
0: 因为在北大读书，我读了印尼语，首先我印尼语我会讲，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讲客家话，我又略懂这个闽南话，在印度尼西亚你会讲印尼语，讲他当地语言，那你肯定很好了，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最多，在整个的海外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的，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伯伯的家庭还在印度尼西亚，所以我就会选择这样的，有语言上的优势，有一种亲缘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话，又会讲客家话，还有亲戚，那么帮助我进研究，那么这一下就进入了调查的场景，
1: 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了啊。那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比哈，就您觉得这个印尼华人社团最特殊最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0: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我们叫整个东南亚来说是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它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总统叫梅加瓦蒂，他曾经讲过，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中国的新闻就讲过，他说在印度尼西亚有2000万印尼华人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大概2点多亿嘛，他有2000万，你可以想象到他的比重，就是他的人口比较多，就是华人人数比较多。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人数多多，那么他的社团也多。特别在印尼建国之前或者在苏加若同的时候，据说我们调查资料大概有2000多家华人社团，目前到现在为止我写这个书的时候也有700到1000家这个社团，那么而且它还有个很大有趣的，印度尼西亚的社团有很多趣，它有社团类型很多种多样，有我们所谓的五缘，地缘、血缘、业缘、神缘、学缘，还有一些秘密会社，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包括印尼的混血团体，
1: 混血的一些种族啊，都在里面。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因为印尼是很复杂、很特殊，而且很重要？因为印尼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国家，土地面积最大，华人刚好也在那里是最多的。
1: 如果说，请您概括一下哈，就是您的这本新作最重要的这个发现是什么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0: 我这个书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海外调查，我不仅仅到印尼，还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柬埔寨、到越南去调查。我所看到的那华人社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原乡社团。
1: 怎么理解这个原乡社团？
0: 但是在印度尼西亚，我所谓的原乡

0: 啊，比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家会馆啊、闽南会馆，或者是梅州会馆、大埔像同乡会等等。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地化社团出现了。什么在地化？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中国的原乡的这种社团，它是在印度尼西亚所产生的。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有个城市叫三口洋，我们印尼话叫新高旺。他成立一个什么呢？他成立一个三口洋同乡会。这个三口洋在哪里呢？就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岛，现在我的婆罗洲那个地方。那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个组织三口洋同乡会在哪个地方呢？在雅加达。那么为什么他会成立这种在地化的社团呢？因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口洋。这些建立社团的一些领袖、一些成员，他是出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不是像我们的前一辈，好比我们还早的老一辈，他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他就成立一个福建会馆，福建人来成立福建会馆。他是广东人就成立广东会馆，客家人就成立客家会馆。但是这些人他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代的，或者三代、四代。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遇见一个15代的华人，那你可以想象的。他怎么知道中国的几个省呢？因为他在他的印象中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但是他的概念是什么？他出生在三口洋，出生在印尼的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乡村、某一个县，好比三口洋以前叫三口洋县吧，叫新高旺，这个现在叫市了。那么这里面都是客家人，他不会成立客家会馆了，他成立三口洋。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里面，他出现了一个在地化的社团，这是我们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里面所发现。因为我现在我虽然走到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我只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喜欢关注的，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问题，也就是这个在地化也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代的华人。他跟以前的华人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认同已经开始认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社团。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三口洋这个地方的社团啊，就是华人社团。他可能好多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福建或者是广东。
0: 来自三口洋，还有很多啊，包括雅琪、雅琪同乡会。雅琪是知道吗？雅琪就是印度尼西亚最北边的一个雅琪，是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雅琪。他在印度尼西亚叫里亚雅琪同乡会，来自雅琪。你说这些人都出生在雅琪，他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的时候，他就把雅琪的同乡聚合在一起，就成立一个里野，那个野是椰子的野，因为雅加达我们华人都称它为耶加达，是吧？就椰子的椰，所以旅就旅行的旅，旅耶雅琪同乡会，就是旅居在雅加达的雅琪华人老乡。
1: 那据您所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这个家乡音有吗？
0: 印尼话，
1: 就只是会印尼话了啊。
0: 我在印尼调查很有趣的现象，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华人拿个手机，他讲的是什么？一讲啊，就用印尼语讲。但是我到加里曼丹、到苏门答腊的雅琪或者是其他地方、缅南的地方，那么他们的是外岛，我叫称为外岛。外岛华人拿个手机，他觉得讲客家话，或者是讲闽南话，或者讲广府话等等。到雅加达，你肯定要讲什么？肯定讲本地的印尼话。
1: 就是在您的观察来看，他们会不会讲什么福建话呀、广东话呀这些？他们应该不会了，是不是？
0: 有的已经不会讲了。十多代的你怎么可能会讲？他要讲的方言就是他们生活的或者雅琪或者三口洋的方言或者当地的语言，所以他沟通的肯定是国语嘛，国语是印尼语嘛，印尼话。
1: 虽然他没有讲跟中国相关的这个语言，但是呢，他还是认可自己是华人。
0: 对呀，他肯定认可自己华人的。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的，在雅加达的旁边叫丹格浪这个地方，就是在雅加达这个旁边的丹格浪地方，我破了刚才讲的十五代你。你看他长相漆黑的，而且他的穿着全部是印尼的，他用手抓饭，吃饭用手抓饭。但我会讲印尼语，我就跟你印尼沟通。我想到你家

0: 书，就是记住。
1: 所以这也挺难得的啊。
0: 这很不容易的。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那重建也好，还有变化也好，您觉得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一般关注的他怎样融入当地，因为我们在研究一般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到海外要经历几个社会的变迁，一个叫移民社会，首先我移民到印度尼西亚，这就叫移民社会。
1: 嗯，
0: 再往前走就是叫华侨社会了，因为他拥有中国国籍嘛。但是当印尼独立以后，他肯定要求你加入当地国籍，那么这个人这些人就变成华人了，他是拥有当地国籍的华人。那么只要从移民社会到华侨社会，就到了华人社会。那么再往前面走是什么？华族社会。什么叫华族社会？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已经有刚才我讲的四五代，他已经拥有什么呢？拥有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记忆，或者文化的一种元素。
1: 嗯，
0: 但是他的血液里面，或者是他的一种信仰里面，或者是他习俗里面，还保持中华文化的一种习俗。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族，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华人，他是变了，就是我们叫拥有多重文化或者是双文化的一种人了。
1: 嗯，
0: 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族群，他没有融入到当地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他变成印度尼西亚人，他不是像我们讲马来人，他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就独立出来。他身上你所看到的，他有印尼的一种特征，但是他有华人的脸面，包括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一种习俗，包括他的宗教、民间信仰等等，他有他的一大套。但是他吃饭、穿着、讲话全部是印尼话。
1: 嗯，
0: 但是他又不跟当地印尼人不同，因为当地印尼是伊斯兰，他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或者道教，啊，信仰其他的啊一种宗教，或者基督教等等。所以他们就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了什么华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就独立的族群。对我民族学这样看待，这未来的走向就是这样的，他要融入当地，但是变成一个新的族群。
1: 嗯，那刚刚就像您所说到的，对于印尼语的这个学习也好，还有您本身哈擅长客家话、广东话哈，那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就是您最早是怎么走上这个东南亚的研究的呢？尤其是这个华侨华人研究这条路。
0: 因为我不是讲我出生在一个华侨之乡或者文化之乡的广东梅县，我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
1: 哦，
0: 我从小就受到侨的一种影响，侨文，因为我父亲啊，那么他的哥哥就我伯伯就在印度尼西亚，
1: 嗯，
0: 啊，我的妈妈呢是在泰国归侨到回来的，我外祖父全部是在泰国，在泰国很有名，他是知名侨领，因为他是泰国客属总会的会长。
1: 哦，
0: 好，那你想一想，我就生活在一个侨的元素的之家，
1: 嗯，
0: 说从小就熏陶这是侨的这个熏陶，
1: 嗯，
0: 所以我经常到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去，因为都是有亲戚啊，我曾经跟你讲个笑话。我的外祖父一个人到了泰国以后，他在泰国娶了三个老婆，在家里娶了一个老婆，就四个老婆。我到第一次到泰国，我的舅舅就请我，他招来了多少人？八十多个人，八十多个亲戚。
1: 嗯，
0: 那么这八十多个亲戚都是我的外公一个人建立的。那你想一想，那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在这种有侨的因素的影响下，那肯定，其实我是作为侨眷，我生在侨乡，长在侨乡，所以家庭环境不仅对我本人有切实的感受到一种侨的范围，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兴趣的。
1: 嗯，
0: 因为我研究的是我的亲戚，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所感悟的这种侨的东西，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侨的研究。
1: 嗯，那从北大到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哈，就是对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0: 那肯定的，北大不一样了。北大知道它是知名学，确实我在北大真的我感受了学术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我在北大读博士期间三年，我去天安门只去了两次，天安门广场只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参加一个中国那个历史博物馆。啊，这个就到那去办。还有一个就是我太太过来了，她从武汉过来了，我要接待她，我就把她引到天安门广场。就是我在三年之中，我只去过两次天安门广场。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我们干什么？我们因为北大有个规定，你即使博士的论文达到了同等条件，他也要刷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每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在教室里面，在宿舍里面看书，认真学习。所以北大对我的学

0: 术的成长是奠定的一种基础，因为它必须要严格，做什么事情都要严格，所以在学术的训练方面是做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到了广西民大就不一样了，广西民大它是个民族院校，那么它必须要搞田野，所以我经常就带学生呢到海外或者到国内去进行一种田野调查，所以我的学术的成长应该在广西啊，学术的训练应该在北京大学，所以对我来说，一个训练，最后一个积极在民族大学啊田野，那么这样对我的学术成长啊，那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嗯，那您长期哈强调这个田野调查，就像是华侨华人这样的研究，那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文献和档案，而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听他们亲口讲述呢？
0: 因为我们的民族学，我在广西民大学民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到田野上去，必须到田野，因为我们了解现状，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东西。但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它注重的是现状，就是现在人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把它收集出来以后，是第一手材料。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人是怎样生活，怎么样奋斗，怎么样去读书，我们又怎样去做生意。啊，这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必须你必须到田野。但是历史资料，因为历史，那么它作为我们的一种背景去学习，或者是去奠定这个基础。但是我们作为民族学来说，必须要到田野，所以田野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的很重要的一种基础。
1: 嗯，那您围绕这个印尼华人社会哈、做了十多年的实地调研哈、第一次到当地做田野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让您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0: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我是从2008年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叫三宝龙，
1: 三宝龙
0: 这个地方在印尼叫三宝浪啊。那么三宝龙是什么？就是郑国下西洋曾经到的地方。那么我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发现了就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郑国的墓也有。那你想一想，郑国怎么会葬到那个地方？后来我经过一次调研，哇，发现他是一个郑国的一个将军，将军姓王。王将军他当时到了三宝龙的时候，他跟着建国的海洋舰队到达了这个三宝龙以后，那么他生病了，后来郑国就讲，那你就在那里养病吧，所以他带了30-40个他的兵士就在那里生活，郑国就说等你病好了，我再派船来接你，但是郑国去了以后就一去没复返。那么当地的一些华人，当地的一些民众就认为这个姓王的将军就郑国。后来郑国就要死，他就葬就写了郑国墓，到现在郑国墓还在。所以我到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是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我就喜欢看什么看庙，因为我最开始调研的东西就是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以我到了街上，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谁都不认识。哎，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哎，你是从哪来呀？我是从中国来呀。他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啊，他说好、哦，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了他的啊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就整整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1: 非常热情哈、
0: 啊！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很感动。后来自从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朋友了。
1: 嗯，
0: 啊，后来我每一次到印度尼西亚，他都会派车子来接啊。但是后来过了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我感到很可惜。
1: 嗯，
0: 所以我每一次我到这个三宝楼地方，我都会到他家里面门口站一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惜去世。啊，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那我们稍后见。
3: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000米。

0: 百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分子转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聊聊印度尼西亚。说起印度尼西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椰风阵阵、碧海沙滩的美好风光吗？还是说香甜软糯的印尼糕点是你比较喜欢的？另外呢，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巷会更让你心生向往吗？而在这样的一个千岛之国，一代代华侨华人扎根于此，繁衍生息，他们的故事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印尼民间友好交流的温暖纽带。想要真正读懂这群海外华人，华人社团就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广西民族大学郑一行教授的脚步走进了印尼华人的世界，感受到他们在异乡坚守根脉、融入当地的点滴故事。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深入，依然不走枯燥的学术套路，只聊最鲜活、最真实的实地调研故事。再次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广西民族大学郑一行教授。郑教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根印尼，开展田野调研，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当地华人社区，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华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调研路上有热心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乡间庙宇，也是让他亲眼见证了华人社团与当地生活深度融合的真实风貌，更是积攒下了无数的独家一手资料和动人回忆。那此刻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漫长的调研过程当中，郑教授是如何打破隔阂，赢得华人同胞的信任，也让大家愿意为他敞开心扉，跟他说真话的？另外，郑教授又遇到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普通人，从他们身上读懂了印尼华人社会的内核？那些书本史料里不曾记载的珍贵记忆，到底藏着怎样的感动？如今的华人社团和传统组织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带着这些疑问，我想先问问郑教授啊，就是这么多年走下来，您有没有哪一次经历是彻底的改变了您对印尼华人社会原有的想象和判断的？
1: 因为这个华人社会确实华人很多的，因为咋的，印度尼西亚华人跟其他的国家华人不一样，他受的磨难最多。无论是在殖民时期到荷兰时期，一直到苏加肉，一直到苏哈托等等，经历了大量的排华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实际上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们真是啊，这个我到了一个村子，我起了个美达村华人，感受了他们的一种奋斗。为什么奋斗呢？当时美达村华人是从哪里？从雅琪过来的。因为雅琪的政府在1965年的时候，在苏哈托掌握印尼的时候，雅琪的政府就命令他们在8月17号之前，就是印尼国庆之前，必须搬出这个雅琪。所以走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们就坐了货车，带着全家人，带着手上的一些啊衣服等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房子啊，什么财产全部没有，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这个市郊，当时有一个华人就给他们借用他们15公顷土地。这些人是当时有10000人，后来中国政府派了船接走了大概有4000多人，他们还剩了6000多人，就在这个15公顷里面去开发。当时我写这本书，就我刚好碰到当地的马来人，就是印尼人，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华人好厉害。他们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住的是茅草，就是用那个棕榈叶，就墙壁前面是竹子树搞的。但是他呢，那个马来人，他是住的是石头房子。你看一看，一个石头房子，一个茅草，我那肯定石头房子厉害呀。但是他说，没想到你华人太厉害了。过了20年、30年，整个村这个15公顷建立了什么？建立了像别墅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城镇，像一个城市。他还住什么呢？还是住那个石头屋。那你想一想，华人从茅草屋现在变成住别墅的地方，那你想想这个华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家产万贯，这些人从穷人到富人，这个要多少奋斗，多少吃苦耐劳才能获得，这就是我相当感动的。我说华人，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那么他的生存确实太厉害，
0: 太不容易啊！
1: 就靠自己，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感受得很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 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后裔，如何在海外开拓，如何在海外生存，如何在海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案。所以我把这个书写了叫《印尼北达村华人》，大概写了47万字，里面讲到一个村落他怎么出雅琪，后来又怎么奋斗，怎么去克服各种困难等等，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城市这种状态这些。
0: 那您在海外做这样的研究建立了信任，往往也是最

0: 难的一步吧。
1: 对，信任这个是确实要靠自己，比较执着去做询问。我到那里其实我也是有碰到很多的，我曾经带三个学生到美达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发现我一去了后，美达村的村民华人呢就说我不知道，一问他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他说当时在这个北达村曾经出现了两个女人骗子啊，这个骗子跟我们华人长相很像，和母亲当地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就朋友的关系去介绍我们，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是来做学问、做研究的啊。再跟我们还跟他聊天等等等，慢慢就获得信任啊。那么后来他们北达村华人都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想问什么他就回答，这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干什么，你要说明你自己来是干什么，而且你要真心的去做你自己所需要的一种学问。
0: 那您通常是怎么进入当地华人社区，就让这个受访者愿意跟你
1: 讲
0: 真话、讲心里话？
1: 我是个小聪明，知道我不是客家人。我到现在我也是一样的，我到任何东南亚其他国家，我首先第一个，你要会讲印尼语，在印度旅行。那么你不会讲印尼语怎么办呢？那你会用你自己的一种方言，客家话。那客家话你怎么去？首先进入华人社团，你找华侨社团、华人的社团，你到客家会馆，你一讲客家话，他就很感兴趣，
0: 很亲切、
1: 他马上就跟你讲了。就经常他们跟我讲，哇，你会讲客家话，那我们是客家人，就自家人的客家话，有个汉干你的、赤干你的，就这种说法。所以就是这样去建立，首先从你的一种特点去进入，一下就打开了。无论现在我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新加坡、越南或者到柬埔寨，都是有这种状态。我就说我会讲什么，首先我就拜访客家会馆。那客家会馆，你想想，他们社团跟社团之间它是有联系的。是的，好比我现在我研究马来西亚的广西人，是吧？那我首先第一波就是肯定到广西会馆，到吉隆坡的广西会馆总会去。那么总会去，他一看我是来自广西，他肯定要接待啊，接待他马上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准备调研，对不对？他马上发公函下去。那公函下去，那么下面的我马来西亚有44个广西会馆，他全部又把发函过去了。你想一想，他发函过去了，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接待，那么都会给我告诉我提供很多各种信息。这就是我怎样去获得信任，首先要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开展工作。
0: 这样就打开局面了啊、
1: 对，一下子打开局、你要是一个人什么的，你去问别人不会理解，为什么他怕你啊？
0: 以为是个骗子，
1: 是一样的嘛？对、
0: 是的。
1: 生人他怎么敢呢？但是我就觉得要用自己的特长，好比你会讲闽南话，你首先是到闽南会馆。你会广府话，你说广东会馆，绝对是有人接待你的。找了会馆，它下面都是会馆跟会馆之间就联系起来了，而且它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切解决了。
0: 那万一有些学者他不会这些方言怎么办呢？是个北方人，
1: 不会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像华人呐、华人的去讲啊，或者是你到餐馆啊去寻找机会啊，是吧？你总会来自哪个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各种的会馆，包括还有山东。会馆都有了，是吧？山东人都有啊。湖北的天门人就很多。天门在那开牙医，整个东南亚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什么人都有，通过你总会在来自哪个家乡吧，你会找到这些东西。
0: 找到一些记忆的共同点哈。那如果说、
1: 肯定的。
0: 那如果说让您回忆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也许会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也许也会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哈。就现在您想想，就是哪一个人最能够代表您所理解的这个印尼华人社会？
1: 现在我碰到很多，我现在我到印度尼西亚去，我从2008年到现在，2020年到2023年都没去了。那么就是我基本上从2008年一直到2020年，这个呢基本上每年都去了。所以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是建立了很多朋友，无论是华裔总会的会长啊等等啊，都是跟我很熟的。只要到印度尼西亚，我发个信息，他都会到机场接的。
0: 热烈欢迎郑教授。
1: 即使最这个普通的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是见了我都很高兴的。所以那么就是我觉得要靠自己去，你去的他不是说去玩，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去玩的。我在印度尼西亚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从没有到旅游的地方去转，因为我觉得我要做的是要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现状、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留下来， 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0: 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无论是高层，所谓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建立了很多关系。所以到现在，我只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会有人接待。
1: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2: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呢，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在印尼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对他特别的友好，也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好印象啊。所以呢，让他现在来回顾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华人，讲他们的故事，好像一时半会儿很难每一个都讲到，是不是？
0: 不是，那是很多，要很多很多，太多了。有个侨里叫黄应华，他是华语总会的会长，执行会长。他经常到中国的访问，他对中国跟印尼的关系推动相当，因为他曾经带了印尼的伊斯兰的代表团到新疆，他就让他们来看看我们中国的新疆是怎么样的。这是很不错的，这确实我觉得这个是推动了中国印尼的一种相互了解。最底层的叫包括我们叫个政府系，它是一个在我们来讲的就是摆地摊的，类似这种一个摊位啊，一个摊位，
2: 一个商贩是吗？
0: 摊贩就是你看卖菜那类似的。他就一家人，大概他爸爸是很早就去世了，就他妈妈的身体也不好，你看到就是好像背的驼背，因为他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在那卖面。就他的兄弟两个，他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毕业不见得就能找工作，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小这个卖面的面摊里。去每天早上大概5点钟就起来，一直卖到9点钟，把面卖完了他又去打另外一工。这个人就是我很好，他是作为来说是最底端的一个华人，
2: 也是非常勤劳。
0: 但是他还是虽然他是穷，但是他打几份工作。打几个，除了早上卖面9点钟，从5点钟到9点钟，在9点钟以后又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干活但是他很乐观，他到现在虽然还没找对象，但是他一直参与社团的活动，在缅南的华裔总会里面待了很多职位，很有意思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大概快37、8岁，快40岁，太多了，
2: 太多了，
0: 太多了。每次他们的这个很多，你看我曾经我到这个昆甸，在昆甸有个叫陈慧珍，这个陈慧珍这个女士我第一次到昆甸，我从雅加达坐飞机坐到昆甸下，我不认识我后来就有人介绍，就是有一个搞华文教育的叫陈慧珍女士后来我跟把微信拿了以后，我就跟她发，我说我到昆甸了，我到昆甸我没有任何熟人后来她就亲自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把我放到她家里面住下来，后来我就参观他们的华文教育。后来我这个华人社团里面就专门讲到他，讲到他这个他的是他的一个教育机构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那么后来我在昆甸里面待了大概有半个多月都住在他家里面，那么这样
2: 就跟他家人一样，
0: 都在家里面，所以很多他就是给我介绍很多很多人，所以我见到他们整个昆甸的这个最上层，就是华人社团的这个孔教协会那个地方，叫孔教协会是最高社团。还参加了他们整个的什么烧羊船，在世界民族里面会看到文章叫烧羊船，就是他们有个当时有个船，这个船呢是30多米木质的，是20多米高，烧掉。后来我为什么烧掉？因为
2: 烧羊船是吗？
0: 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是从坐船羊啊羊要海洋的羊，因为以前乘船都叫羊船，羊船。那么他们是祖先是从坐羊船到了印度尼西亚，但是死了以后他们要再坐了船回到中国。这就是一个文化认同，我民族学里面很注重很讲究的，这是一个认同，因为死了以后才写下把灵魂运送到中国，所以就有个仪式，每年的2月就是春节前后就有一个仪式叫烧羊船运动。烧羊船这个仪式，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世界民族发表，你们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很有意思。 故事太多了。
2: 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大家也对这个印尼会有更多具象的一些认识和理解。那您手里应该积累了很多一手资料哈，有没有哪一类材料或者说哪一种记忆让您后来发现特别珍贵的，甚至说单靠这个书面史料根本就看不到的？
0: 就是华人的故事。所以我在这个口述史研究，现在我为什么在口述史研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的故事。所以我在海外就跟华人探讨了很多，就录下了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这是我最重要的，而且这些故事都印记在我脑海之中，也可能伴随我这一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重要的
2: 口述故事，
0: 最重要的东西。口述。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我就开始搞桂桥口述历史研究，又通过这个口述里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我们不知道的啊，我们从书籍上看不到的，根本看不到的。
2: 能跟我们简单的讲讲吗？
0: 我们所谓的草根啊，或者草根的一些东西，才是我们了解整个社会、整个华人、整个每个人的发展的一种脉络或者一种轨迹。
2: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讲述的这种口述的故事，就是有没有让您就是现在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简单的一个小故事，能够给我们讲讲吗？
0: 要讲了，这个我就
2: 说来话长啊。
0: 一个华人，他到现在为止，他怕灯，他穿着袜子睡。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他3、4岁的时候就从雅集被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赶回来以后，他就害怕灯光，因为当时可能他们在被赶的时候，可能是那个车子上的灯光，或者是那警察的那些探照灯啊照他，所以他现在就是一看到灯光，他就害怕，所以晚上呢怕灯光这东西啊。第二个呢，他就是喜欢穿袜子。我说为什么会喜欢穿袜子？我睡觉穿袜子。他说他小时候就是没有袜子穿，那你的脚如果不保暖的话，你会被锯掉的。所以他到现在，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啊，他都穿着袜子睡。所以我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在华人社会里面，他有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他有很多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对他的行为啊，对他的啊各种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影响。
2: 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特别的故事啊。
0: 对，特别。
2: 那在您看来，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会馆、宗亲会，还有同乡组织吗？
0: 有，但是我曾经在印尼你看调查的时候，我曾经在三宝龙这个，我曾经问的华人社团的，我对华人社团也有一个担忧。为什么呢？现在的印尼的华人，他的名字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名字，他是印尼语名字。
2: 他
0: 用印尼语名字，他用印尼话来写的名字。那你可以想象到，他可能印尼语他没有姓的。或者但是华人他也知道后面带一个姓，后面是什么什么什么，巴黎东西就是镇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中心社团，好比你是城市中心或者镇市中心会，那能存在吗？我就提出个疑问，啊，还有一个就是华人社会它发生了变化，现在老一辈都死掉了，都去世了，都淡出人间了。那么像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又招不到，万一招不到这个懂广东话的或懂客家话人，那你怎么会最后没有了吗？我曾经带着这个疑问。但是后来我经过调查就发现，刚才我讲的华人社团的在地化，华人社团在你刚才讲汕口洋同乡会，他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华人的一个特质。华人喜欢聚在一起，喜欢结社。这是华人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结社，华人也是把这个基因继承下来。我还访问了很多混血团体，就是他跟马来人通婚，然后跟着马来人通婚，他建立这个村里他也建立一些社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社的这个基因好像在华人社会里边。所以华人社会啊，无论是啊中心会馆还是地缘会馆，他们可能到一定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但是最后是在地化社团，好比山口洋同乡会还有赤道基金会。什么叫赤道基金会？我当时纳闷，什么赤道基金会？因为刚好我去了那个坤甸那个地方，刚好是赤道经过的那个地方，是吧？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是 他起个名字，这个社团叫赤道基金会。
2: 嗯
0: 啊，所以华尔斯坦里面除了地缘性、血缘性、这个血缘性，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血缘性比较多，啊，就是校友会，血缘性就是校友会啊。那么这个校友会是哪里来的？好比啊，绵南绵华中学校友会，这个绵华中学校友会是在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绵南市的一个学校，以前叫绵华中学。
2: 哦，
0: 那么这绵华中学现在没有了，但华人很聪明，这些校友他还聚合在一起，他就成立一个绵华校友会。
2: 嗯，
0: 还有雅加达很多很多的各种八中校友会啊等等，叫八中校会等等的很多。
2: 嗯，
0: 所以校友会很多，甚至华尔斯坦他从一个新的一个角度或者另外一个层面，但是这些校友会都是一种当地的一种学校。
2: 嗯，
0: 啊，它不是我们广东的，不是福建的，它是雅加达的，或者是绵南的，或者还其他的，还有山口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它就发生个变化。所以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个华尔斯坦不会消亡，
2: 嗯，
0: 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2: 对，
0: 所以印尼华人，我觉得没有像我想象的那种，它是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自己的一种。
2: 嗯，那他们和过去相比哈，您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个功能上有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呢？
0: 那肯定发生变化。首先，第一个社团里，好比福建会馆，
2: 嗯，
0: 它首先是照顾福建人，是不是？
2: 嗯，
0: 联谊福建人，但是现在发生个变化。他不仅仅联谊福建人，他比奖学金，他还给当地的友族，就所谓我叫友族，就印尼人，就当地的马来人，
2: 嗯，
0: 哪个地方发生灾后，他就去转线，
2: 哦，
0: 他就发生一个变化，
2: 嗯，
0: 一个专线，专线给当地，他不仅仅是福建人，不仅是客家人，他给了当地人，啊，我在书里面专门写到，啊，福建人怎么去在当地搞慈善、搞公益事业，
2: 嗯。
0: 那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它很多社团它有文娱活动的，
2: 嗯
0: 啊，就出现了啊，喜欢唱卡拉 OK 叫卡拉 OK 社团，
2: 嗯
0: 啊，卡拉 OK 喜欢郊游的，还有跑步协会，还有骑自行车协会，这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是还有一些年轻人文娱啊，唱歌的、跳舞的，
2: 嗯，
0: 各种社团就出现了，所以年轻人也成立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社团。所以跟以前我们老的一种社团完全是不一样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2: 嗯，
0: 人员发生了变化等等，它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在地化，刚才我讲的混血团体，他不会讲印尼语啊，不会讲华文，也不会讲方言，但是只会讲印尼语，这些人结合起来他又成立社团，那么他里面有很多印尼化的一些东西，印尼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又保留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的东西，
2: 嗯，
0: 这个我讲，那可能成为一个华族的社团出现，跟以前华侨社团和华人社团出现是完全不一样。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好的，听完郑教授的讲述，相信你一定会对印尼华人社团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感谢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谢谢您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

0: 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员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约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神判，没有成文的法条。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真腊风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到了清朝时期，真腊风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1819年，法国人将《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首次在巴黎刊行，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4: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5: 他是深耕国际法的严谨学者，深夜埋首历史档案与法条之间，与先辈隔空对话，为国家利益发声。他也是一位母亲，自称为猫咪的吃货，烟火气十足。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这位女性国际法学者如何铿锵发声？在科研、教学与家庭之间，她又是否能够做到平衡自如？本期节目，中方对话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雷小璐教授，探讨学术的温度、女性的担当以及南海之上那些关于和平、合作与希望的未来途径。 是中方，这里是听见。今天呢，在这个中方的这个访谈里边，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国际海洋法的女学者雷潇露老师。雷老师您好。
6: 哎，您好。
5: 雷老师，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接受这个采访呢？
6: 啊，我现在是在武汉大学的办公室里面。我们在这个武汉大学有一栋这个办公楼，就是这个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的一个办公楼，它就在这个樱花大道的尽头，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这里面也是中国比较出名的一个关于中国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维护的这样一个研究的机构，也在美丽的武汉大学，在美丽的樱花大道上面，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参观，能够来这个学习。
5: 雷老师，您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开始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这个海洋权益问题上呢？
6: 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当时选择学国际法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我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就想要学法律，特别是想要学国际法，主要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吧。就比如说我当时上初二的时候，我记得比较清楚，初二的时候1999，然后有一天我是去外面参加一个那个歌唱比赛，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很喜欢搞文艺嘛，然后就老师带我们出去参加那个歌唱比赛，但是那天恰好就是我们国家驻前南斯拉夫联盟的那个使馆被炸的那一天。然后那一天，你经历过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就全国的大学生，包括一些高中的学生，其实都是很愤慨的，他们其实都到了那个街上去游行去示威。然后我那一次就是去参加比赛的路上就遇到了这个示威，当时我心里就特别受震撼，因为我相当于是一个出生在80年代的这样一个女孩子，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说我有一天会经历到我自己国家的人会在一场战争里面就是失去生命，付出这种，因为我是一个出生在80年代的一个人嘛，所以我当时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会亲身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的同胞会在这样一件事情里面付出生命的代价，失去生命，然后自己的使馆也被炸掉。所以在那一刻我内心里受到的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震撼的，然后我就很关注这件事儿。后来我就看到我们国家的外交部包括我们外交部当时调法司司长，也是现在国际法院的大法官薛汉琴女士，他们都在这个就处理这件事嘛。最后我们是得到了对方的一个这个，他表示一个这个抱歉，非常的这个遗憾，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这个事情就给我留下来很深的印象，就是我们虽然作为普通人会表达一种愤慨，但是最后能在国际社会上表达出中国的立场，传达出中国这种有力量的这种要求，并且得到对方一个比较肯定，或者是比较让我们能够平复的这样一种回复的这样一种方式，并不是走上街去进行这种示威，而是通过国际上的语言，用国际上的规则，利用这种规则，解释这种规则，最后获得我们想要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当时就记住了国际法这件事情，后来我就想说我可能要去学国际法啊，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想到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啊，所以也是很巧很巧，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选择了学国际法之后若干年后，我读博士的时候，我第一次还能够去见到，就是自己在线下的这样一种场合里去见到薛汉琴法官，所以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通过从各种是从线，就是从报纸上或者从其他的渠道知道了这样一个女性，她做了这么伟大一件事情，然后你通过读很多的这种材料资料，然后读到这样的一个学者，或者这样一个国际法的一个从业者，最后你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在这个领域里面去做一些事情，去了解它，最后你能亲身 就去见到他，
7: 我明白，
6: 然后听到他说话啊，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经历，我个人觉得，所以我后来就一直就在学习这个国际法，然后到了我大概上硕士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读硕士的是正好我保研的那一年，外交部就到了我们学校，就到了武汉大学，就陈述了就是他们的一种需求，就是要建立一个专门研究这个海洋问题和这个中国的领土的这个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的这样一种机构，然后就选择了武汉大学这个地方，因为武汉大学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学科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嘛，它的这个学科发展也是很均衡的，学科种类也很多，那么恰好它在几个方向上面都是完美的契合这个要求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国际法是全国最好的这个国际法教育的这样一个基地之一，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测绘的专业，包括测绘遥感制图地理信息，这一系列的专业都是世界一流的。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还有这个世界史中国史这种历史的这种专业，我们学校也是配备齐全的。另外在一些边界上的事物，比如说这个跨界水呀，水的这种管理呀，然后海洋的这种海洋学，其实我们学校也有一些关于这个地理的这样一些学科嘛。那么在武汉大学里面都能够找到相应的这种学科和这个研究的力量。所以当时我们学校就设立了这个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然后当时就
7: 那个是哪一年的事情呢？
6: 这个是2007年的时候。
7: 2007年。
6: 对。然后就面向全城学校招学生嘛，因为2007年你刚建立，并没有在招生简章里面，所以你只能从学校的各个学科相关的学科里面找那个已经就是获得了研究生资格的这种学生，然后恰好我就是这一批学生，我就作为第一批学生进入了这个边海院进行学习。
7: 所以2007年应该是刚好你读研一的时间。
6: 对对，所以非常非常巧合，这就是一个很巧合的事情。但实际上为什么会走上这个路，也是因为你很想学国际法。我当时就是保送了国际法的这个研究生，我一看，这个也是一个维护国家的这个权利的这种事情，也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就这么机缘巧合的就进入了这个学院进行学习。
7: 廖老师，您刚才提到就是从这个1999年当时的那个触动，然后到想学习这件，就是想要去学习国际法，然后到后来真的从武大的本科，然后走到研究生，然后我们走到说刚才是边界与海洋学院，对吧？对，其实这一路上应该说是一种从一个火花，然后到逐渐实践，然后要去完成一个事情。在这个里边，你觉得自己对于国际法的理解，以及它对于你内心想要去实现的理想抱负，在这个学习和到未来是后来实践的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国际法在你眼中它有变得不一样吗？
6: 我最开始学国际法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就是一种准则，就是没办法改变，然后都是那种很聪明的人，就是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在那个圈子里去表达自己观点，去说一些这种理论或者是进行一些实践的人，他们都是最聪明的人，然后他们说的话都是真理，就是不能改变的。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很大的一种感觉。其实每个学国际法的人一开始都是这种感觉，因为你一定是一个最初就一定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你一定是很想促进全球的这种合作，然后维护国家的利益，然后促进大家共同的这种发展的。但是逐步你在实践的过程里面，你会感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本质，它是基于国家的，它是立足于国家的，它是要维护国家的这种利益需求的，我们一方面是要促进国际的合作和国家的共同发展，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博弈， 和他的力量的这样一种角力。
7: 嗯，
6: 所以你会发现西方的这些国际化的理论，慢慢的你就会感受到他在创设的初期，或者是他在订立这个制度的时候，其实没有过多的考虑到我们这种发展中国家或者是这种不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些利益。
7: 嗯，
6: 他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他是为了自己利益之间的平衡而设定了一些规则。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关于这个领土主权怎么取得的这个例子，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些规则，比如说先占无主地的这种先占。那一开始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规则非常的合理啊。它这个地方，一块领土，它以前没有主人，没有这个主权者。那么我们谁先到这个地方，谁先占领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主权就会归于谁嘛，对吧？这个好像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随着这个研究的深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你读到一些案例的时候，尤其是你读到这个殖民国家在非洲它进行了这个殖民统治以后，然后非洲的这些国家在这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些这种案子以后，你会发现在这些国家订立这些规则的时候，它并没有把非洲的这些原住民、这些部落、这些原始的居民当做他们所说的人或者主权者来看待。
7: 明白您说的意思了。
6: 所以你看他是完全基于自己的这样一种利益去最开始去做这样一些规则。
7: 就是他们把握了这个定义权。
6: 对对。所以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觉得我们第一维护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利益，第二我们怎么样去团结更多的像这样的国家，去改变最开始在这个规则里的这样一种逻辑。让这个规则的解释和适用逐步的更加公平，更加民主，这个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我们对国际法的认识，或者我个人对国际法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后，你会给自己想到的一些问题的出路吧，或者是问题的一些进路吧，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5: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您好，我是作为一个可能是对于您的文字或者是对您的研究的这个阅读者，那对于我这样的普通大众来说，像国际法这样的知识，包括它适用在自己国家的很多层面上的时候，我们是陌生的，然后是不知道这个到底它背后的依据什么的。

0: 在哪？保证在于你是受过专业的训练，这个是一切的这种基础。你自己是接受过国际法的这种专业训练的，你是知道怎么样用国际法的这一种语言和它的整个逻辑去表达我应该表达的观点。这个是保证你独立性和客观性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点。第二个，我想您可能想知道是说，你怎么觉得，你怎么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种独立性和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谈到国家利益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一点这种主观性。但是我们知道，国际法它是一种社会科学，那社会科学它一定是有主观性的，我们的立场不一样。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就是不一样的。那我站在我的立场上，我想要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也是不同的。那你比如说在南海的这个问题上，那中国所看到的这个主权的这个归属，它的这个利益所在，和美国所看到的，它是不同的。当然，这个不同是源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冲突。那这个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也就决定了这两方的学者本身的立场，他的这个出发点，他要论证的观点，他就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一种客观。那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去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客观的地方。这是我想说，这本来就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本来就有不同的立场，这就是一个事实。所以说，我们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观点是客观的？这个客观并不在于立场本身，而在于你使用的材料、你使用的方法、你的逻辑是不是符合这个学科运转的规律的？如果你是符合这个学科运转的规律呢，那它就会是一种比较客观的一种观点。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保证客观性的这个方式，第二个就是。除了国家之间它有不同的利益之外，其实，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社会里面，我们的这个交往是越来越多的。那除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国家利益里面还有相同的地方。那作为一个国际法的学者，你可能还会站在一个就共同利益的这种角度，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去共存，怎么样去共同发展，怎么样去。都获得一个比过去更好的这样一种发展的这种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么站在这个利益点上面，可能它会具有更大的一个共通性。所以这个点，也可能会保证你的结论的这种可接受性，或者是这种普遍适用性，
1: 那李老师，那我们来具体一点探讨说，像您就是一直关注这个国际法、海洋法和这个南海争端的解决，您近期提出要构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其实，因为从大家来看，会觉得，哎，这个我们到底在当前的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下。推动这样一种叙事，它实际上您用了一个"新"字嘛？这个"新"字，我想您肯定是在强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推动这样的新叙事，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现实中的这种和法理上的挑战呢？然后怎么样去突破它，去解决它呢？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0: 因为这是一种新的这种叙事嘛，那我们肯定会相对的有一种旧的，对吧？其实这个新叙事提法是王毅部长在去年，提出来的。他当时有一个表述，这个我，可能不是那么准确啊，因为我们提到南海的时候，就会被西方的所长期以来塑造的一种叙事所影响，因为西方他掌握了这个国际传播的这种很多的这种资源，包括话语权，那么他长期以来塑造的南海的叙事是怎样的？就是中国欺负小的国家。中国又跟周边的国家发生了冲突，南海好像不是很稳定。他一直以来塑造的这种叙事，就是一种关于冲突，关于以大欺小，关于中国强权的这样一种，叙事的这种框架。而这种框架是西方想让世界看到的，它并不是南海的这种，

0: 整个画面的全部。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和这个周边国家确实在这个南海有一些这个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议，这是一方面。但是，其实我们把南海这个地方放到全世界来看，它可能是全世界比较稳定的这种区域，或者是最稳定的这种区域之一。然后它的经济发展，你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包括一些这个韩国、日本，我们的经济增长是比较好的，对吧？它确实是一种很繁荣，然后各个国家交往比较密切，然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也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区域。你会发现西方所构造的这种叙事，它可能扭曲了南海整个，就南海地区整个态势或者整个情况的这个基本的客观事实。所以这个心，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心，
1: 我明
0: 而是
1: 白。
0: 我们要去突破这种被扭曲的叙事，去还它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这样一种叙事的，这样的一种符合客观事实的这样一种叙事。所以它的这个心是相对于西方的这种旧叙事而言的。我们现在要塑造这种叙事，它的这个障碍在什么地方？我想是很明显的，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进行的这种竞争，对吧，是比较激烈的。那么在南海这个地方，美国想通过某些争端，想通过控制或者拿这个争端作为抓手，去挑起周边国家与中国的矛盾，然后遏制中国的发展，这样的一个趋势是这样的一个手段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那么他就会动用他能够动用的一些手段，包括他在这个媒体啊。包括自媒体，以前的传统媒体，现在自媒体、新的媒体，他在舆论上的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去维持他的这种旧的这种叙事，那中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突破的地方，我们可能掌握的这个舆论的这种资源，或者我们的话术，或者我们的这个传播的这种力度，是远远不如这个美国所操控的这个西方的这一套体系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国际法上的这种法律的这种语言，比如说美国通过这个支持菲律宾单方面的提起这个南海仲裁案，他去获得一个这样的一个非法裁决，然后在这个，然后又用利用这个非法裁决，想在海上坐实这个非法裁决，他好像在西方就掌握了，从表面上看，他掌握了一个所谓的合法的这样一种脉络，对吧？因为我拿到了一个裁决，然后我现在要落实这个裁决，好像这个逻辑就是很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往下去看，这个裁决是合法的吗？他在解释和适用国际法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吗？他做出的这样一个结论是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未来发展的吗？如果我们更深入的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呢，我们就发现所有的回答可能都是否定的。但是这个法理上的，并不是说中国在法理上站不住脚，或者是比他的这种法理有更多的劣势，相反。中国的某些法律的观点，如果在法学界看来，它是很站得住脚的，也是很有利的。但是这个法律在传播上面，它确实是有一些短板。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他是深耕国际法的严谨学者，深夜埋首历史档案与法条之间，与先辈隔空对话，为国家利益发声。她也是一位母亲，自称为猫咪的吃货，烟火气十足。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这位女性国际法学者如何铿锵发声？在科研、教学与家庭之间，她又是否能够做到平衡自如？本期节目，中方对话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雷小璐教授，探讨学术的温度、女性的担当以及南海之上那些关于和平、合作与希望的未来途径。您是一位国际海洋法的女学者，实际上像您经常会要去参加这种国际上的会议，然后我想可能在各国的学者参加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彼此之间的争执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在您去到那样的场合的时候，您怎么样去代表中方的立场，去敢于跟这个外国的学者纠偏纠错，还有就是您自己性别的身份在这样的场合中，在您过去的这个学术生涯中，它会带给您什么样特别的挑战吗？因为感觉这个学术圈里边，我目前看到的是男性学者应该是居多的。
3: 首先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去参加会议的时候怎么样表达自己的立场。实际上我们刚聊很多，就是自己立场和国家的这个立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的立场和国家是保持一致的，但并不代表你作为一个学者他可以代表国家。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种认识，就是我讲的还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怎么看这件事情，只是说我是从中国的这种视角和中国利益的这个考量，可能更多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讲我自己的观点，对吧？所以但是我确实代表不了中国，因为在国际法上，如果你要代表一个国家的话，你一定是有特定的这种身份，或者是要得到特定的授权的，对吧？所以呢，这其实是给了自己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就是你可以讲自己的观点，你可以比较放松。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种优势，就是在国际学术会的场合，那么我可能更多的会去讲学术的观点，然后去讲一些学术上的这种逻辑，它是怎么推理的，它是怎么运用这个事实和法律的，我可以去讲更多专业的东西。所以在那样一个场合，我其实没有感觉到作为女性的学者她有什么困扰，因为女性是一个修辞，对吧？首先你是个学者，那么如果我们去讨论学术问题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更多的会关注在专业本身的，是会去讲看看这个学术的观点，还有你引用了这些材料你使用的这些方法，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讨论聚焦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你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劣势，或者是感觉到被压迫的这种感觉。在这种学术的场合，性别之间的平等还是被照顾的比较好。因为我还看到不光是我自己啊，中国还有很多女性的这种国际法的学者在国际上能够做很好的发声，他们做的都很好，做的发言都很漂亮。那么除了中国之外，实际上还有更多的这个国家的学者，包括越南呢、马来西亚呀、印尼呀、新加坡呀，他们都有很多女性的学者在这个场合，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完美的。 所以我觉得女性的这种性别，它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困扰吧，至少是嗯。
2: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学者那两个字。
3: 嗯，对。
2: 就是对于您自己的工作而言，可能我们会想说，像您可能要经常的跟这种历史的档案打交道，也会想象您在这个自己的书房里，然后自己的办公室里边，然后会有这种对话，跟历史的对话，然后会有这种穿越，就像您刚才给我们举的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例子也好，我不知道就是在这样的写作研究的过程中，您自己内心的那种一瞬间的感受会有什么样呢？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有的时候在看一些东西，或者说在采访准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在一下子回到现实中，会感觉还有一点点穿越，但是又是很强的那种心流沉浸的时刻。我不知道您在您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您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我可能跟你感受是比较相似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为什么要写东西，我们为什么要留下一些文字，就是这个感受，在我去读那种很久很久以前，可能这个作者已经故去了，你越是这种时候，你读他的文字越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他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用这个文字在跟你说话，他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在思想上去评估他的这个文字，然后你就实际上给了他一个回应。所以在这个时候，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文字，我们为什么要留下文字，就是为了跨越时空，因为我这是一个跨越时间，有的时候还会跨越空间，可能他在美国，在欧洲，但是我们在中国，我们可以跨越这种空间去进行一种交流和对话，而且这种交流是比较深层次的，它比我们之间这种说话的这种对话，它更沉浸，更能够进入你内心，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仍然要留下文字。所以我每次读到别人的这种论文啊或者书籍的时候，你仍然有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心灵的这种交流感特别的这种明显，就跟您刚才说的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相似。
2: 您是会非常喜欢写下来的人对不对？
3: 其实我写的东西不多，就是因为我觉得写作它不是一种功利的事情，它是纯属是非常私人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确实是有事情要写，我就把它写下来。我确实是觉得我的这个想法，或者我的这个梳理，或者我做的，我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思考，它确实是能够和别人去对话，这个时候我才会把它写下来。所以我很珍视这个写作的过程，我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给自己特定的要求，说我每年要写多少东西，我留下多少东西，这个我倒是没有。就是确实我感觉到我一定要写了，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才会去写东西。所以我也并不是很高产的一个写作者。
2: 李老师，我看到您，然后80后有自己的工作，然后有自己的家庭，我想高校的工作应该也是很繁忙的，尤其是您做这个这样一个研究的领域，可能工作也需要很多的出差，参加国际性的会议，所以很想知道怎么样去平衡好，或者说是怎么样去完成好自己在不同角色里边的内容，你有没有自己的心得？但你知道吗，我刚刚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边也会在想，我之前其实问过挺多不同职业的女性，然后这个问题，很多人很有趣跟我说，不存在平衡这两个字，根本就不用平衡，或者说根本也不能平衡。我想知道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描述。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做什么事情。其 其实我也不知道平衡了没有，这个这个其实很难衡量，确实很难衡。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的时候，那我想的就是工作，我全身心的就投入我的工作，这个时候我不会去想我的家庭和孩子，因为这个时候身份就是工作嘛，你就好好的做好你的工作就好了，用自己的专业去做事情。那回到家里边以后，那你的中心肯定是孩子，肯定是你的家庭啊，包括家庭所有的成员，不光是自己的孩子嘛。当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要给他陪伴，你要去这个管他是吧，管理他，管他学习，玩耍，这个总之是一种陪伴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生活嘛，这就是生活的常态。我觉得没有必要给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两个分开，然后我要给他去平衡，可能还是一个动态平衡或者怎样，
2: 或者说要给每一个设置一个 KPI， 其实也并不存在。
3: 对对，完全没有这个存在，其实很自然的。那有的时候孩子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这个学习就是搞不上去，或者他这个生病了或者怎么样，这也是很自然的发生的一件事，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这些事情，这也就是生活里的一部分，也就是一个经历，你就经历就好了，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不管我现在在这里工作也好啊，我面临人生的很多选择也好，我去要回到家庭或者做一些正事情也好，或我遇到了很多挫折也好或者怎样，这都是生活。我哪怕有天压力大了，我会给自己时间大哭一场或者怎样，那也是生活，这就是自己要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吧，就是很平常的看待它就好了，就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我觉得。
2: 明白您说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它都是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3: 对，你不可能一个人永远都很好，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精致，你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平衡得很好，或者是都做得很成功。尤其是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去评价自己的时候，就更不可能了。而我们就拿小孩的这个成长来看，你现在评价你的孩子在八九岁的时候，或者在他更小两三岁的时候，或者在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你在这个节点上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个评估，你的评估一定是准确的吗？说不上，对吧？就你的评估一定是一个片面的，一定是一个阶段性的。所以我觉得不用给自己设定这么多的东西，也不用在一个节点上看到你的家庭和事业有什么你觉得不平衡的地方的时候，就认为我的生活不平衡了。它也许只是平衡的一个切片而已，在这个切片上你没有看到它平衡，但是可能在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你再回头看，它可能是平衡的。
2: 所以您是把这个，其实也是自己一直以来这种历史研究的视角，然后把它放到生活中去。
3: 对，
2: 对，真的，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有这样的一个感悟。
3: 因为每个人站在某一个角度上，他看到的事情都不是最全面的。只有你能够出来的时候，才能够比较豁达。所以我从来不给自己设定一个什么目标，我也不给自己人设。就比如说你们说我看上去比较这个温和或怎么样，其实完全不是。有的时候我也会发火，脾气也会很大，就是但是我从来不会说哦，我是一个学者，我要温文尔雅，然后我就憋住。实际上也不会，也不会，就是没有很没有必要的一件事情，这样会给自己很多内耗嘛，就是。
2: 然后最后问一个问题吧，梁老师，就是我们说从那个1999年，然后那一年您应该是十四岁，十四岁的时候的那个人生触动开始，然后觉得要学国际法，我觉得这个那个年纪，然后开始想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早的。然后到后来，这样的人生的轨迹， 就是在自己当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理想里边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然后直到现在您坐在这个武汉大学的樱花大道的尽头，然后坐在这个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的办公室里边，就是我想知道到现在您会觉得自己人生的这个选择，然后你觉得特别值得吗？然后另外一个是想问说，到现在这个国际法在您看来它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样的？还会觉得我还可以再继续跟他这样的亲密接触？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难回答。
2: 嗯，
3: 就是
2: 没事，我可以慢慢回答。
3: 对，如果是说我自己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话，我觉得是值得的。但是，你会不会说我当时有其他的选择，那我选了其他的道路的时候，我会不会也获得这种实现人生价值的这种感觉？
2: 说不好，
3: 说不好，对吧？因为我前两天看那个《杞人奇妙夜》，它里面有一个环节，有一个小品，就是讲的在不同的那个时空里面，可能有不同很多个你自己，然后你自己做了很多个选择在不同的时空里面，然后没有哪一个选择是绝对的，是最好的，可能你都会遇到各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确实是很认同的。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心甘情愿在那个时候我受到了触动，然后我一直想这么做，包括到现在为止我依然是想继续去进行这种研究和学习。那么我自己的这种成就感和我自己对自己的认同感我一直是存在的，起码在这个时空里我自己我是满意的。那我明白有的时候你的理想和实际会差得很远，
2: 会有落差，
3: 特别大的落差。因为我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人，我有了这个理想我一直去做，然后在很多个岔路口或者在很多次要上台阶的时候，或者有朋友有家人有老师，他们都给了我支持，让我走好了每一步，上好了每一个台阶，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可能就获得了很多东西，也比较顺利。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理想和现实会有特别大的落差。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接受也是一种很好的这个，也是一种选择，就是那接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接受我自己，接受我。过去的一切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状态，也不一定说你非要成功你才能够获得这种内心的这种满足或者内心对自己的认同，接受自己也是一种认同。所以我觉得好难回答，我不知道
2: 您的回答，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真诚的回答，就是那首诗是说走到一个森林的一个岔路口，类似于啊，我一下想不起来那种诗内容。我选择这条路，它是这样的风景；我选择那条路，它是那样的风景。但是我就是选择了这条路。
3: 对
2: 对，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景。就像您说，您顺利，可能有的人他没有那么顺利，但是他看到了他自己的风景，那就是属于他自己的风景。
3: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人生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2: 就是去经历。
3: 对，然后您说国际法现在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这个一个问题。
2: 也不是发展，是说国际法对于您来说，您觉得它现在的魅力是
3: 魅力在什么地方？
2: 对对对，
3: 我觉得它其实还是涉及到它未来会怎样，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对国际法它悲观情绪是很严重的。这个我觉得不可讳言了，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国际社会的场景，就是这样的。那其实如果你放到更长远的地方来看，我们看二战以后，然后我们建立的这个国际法的这种体系， 然后到冷战，然后从冷战以后我们进入的这个新的这种发展阶段，然后到现在，我发现整个国际法的这个发展，它是一个螺旋上升式的。你看它经历了一个来回哈，之前我们是要解决怎么样共存的问题，我们看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这个资本主义的阵营，我们怎么样和平共处，怎么样 coexistence， 怎么共存，怎么一起生活在地球上，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到了这个冷战结束以后，进入了这个合作去进行这个去搞这个经济发展，去完成社会和经济的这种进步，到合作的阶段。后来我们又面临了很多全球性的这种问题，然后我们又都要去做更好的发展，然后去更多的去进行这个全球性的这种回应。那么在我们进行全球性的回应如火如荼的时候，咔嚓，我们好像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好像这个逆全球化和这个单边主义又开始盛行了，大国竞争又好像又成了这个主题，对吧？但是这一次的竞争和上一次它并不是历史的同一条河流，它可能是不一样的，它可能进行了一个升级，对吧？所以而且我们的整个国际社会也退回不到二战和冷战的那个发展阶段了，它就是在一个新的升级的一个层面上，好像又在经历过去发生的事情，它和过去既好像有一点相似，但实际上又不一样。所以这就是国际法的魅力，我们每一次遇见的都不是一个新的，都不是一个旧的问题，它每次都是一个新的。

0: 新旧交叉的一个问题。
1: 这条河
0: 你
1: 流
0: 要，
1: 它一直都在向前，其实每次进入
0: 对，
1: 到出现问题，它已经不是原先的那条河流了。
0: 对。然后我们怎么样面对新的挑战？我们怎么样继续？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对的，这个促进国际合作，或者是大家这个共同发展，面临去迎接共同的挑战。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对的，那我们怎么样在不断变化的这个环境里面，去让它走得更好，然后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那可能是。这个问题是永恒的，所以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不断的，就是不断更新的，不断丰富的。
1: 所以，对于您来说，它的魅力也是在这种不断的更新和丰富中，其实自己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和丰富。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可能是这个进化过程中的一份子，这个非常奇妙，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里面留下一点什么。
1: 哎，您说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真的就是人，就是一个时代里边的一个点，
0: 对，
1: 真的就是一个点，谁都不能够逃离这个自己的时代。
0: 对，是的。
1: 好的，那李老师，然后今天特别谢谢您，然后跟我们一起做这个采访。然后本来呢，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国际海洋法的女学者，在我的想象中，她是相对言比较冰冷的。您的回答是可能是会非常理性的，然后但是。整个回答，整个这个采访下来之后，我觉得给了我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您是生动的，然后有趣的，然后
0: 谢谢，
1: 对，一位国际海洋法女学者，所以国际海洋法学者应该这么说。
0: 谢谢。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 三亚FM89.1， 琼海FM102.0， 三沙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元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约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神判，没有成文的法条。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真腊风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到了清朝时期，《真腊风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1819年，法国人将《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首次在巴黎刊行，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4: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两汉时期的广州早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都会，这个时期广州汉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朱饰，材质丰富，形状多样，色彩斑斓，目不暇接。这些朱饰除了本土制造以外呢，有些是利用本地原料对异域风格的器物进行仿制，有些是进口原料进行加工，也有一些直接是从域外输入。它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以及科技文化相互交流、影响与融合的过程，使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甚至是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见证。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继续邀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邝贵荣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研究成果。邝老师，您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玻璃珠的吗？
5: 我们是就是说是所有的珠子都有
4: 啊。
5: 其实我们是因为在 2016年时候我们跟那个上海工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做了一个广州出土汉代玻璃器这样一个研究。
4: 嗯，
5: 然后的话因为广州的玻璃器其实大部分都是珠子，
4: 嗯，
5: 所以经过检测呢它就是包含了很多就是海外的元素。
4: 嗯，
5: 那么我们就想扩大这个研究的范围，然后就把广州出土汉代的所有的种类的珠饰都涵盖进来了这样子。然后的话我们也组织了一个研究的团队，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吧，对广州出土的汉代的珠饰。
4: 关于汉代的珠饰您还出了一本书
5: 啊？对对，就是从2016年开始，然后一直到2020年，经过了5年这个系统的研究，然后最终出了一本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这样的一个书。
4: 这些珠饰埋藏在地下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那么在被挖掘出来以后，色泽度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5: 还是非常的亮丽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4: 您刚才谈到就是我们广州两汉出土的珠饰啊，包括一些天然的宝石类，它们进入广州的这个途径是陆路的还是海路的？
5: 我们就是说应该是有一部分是陆路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海路的。蜻蜓眼玻璃珠，那么我们就觉得它那个千倍体系的玻璃珠，它应该是先从那个陆路传到新疆的，再传到内地，然后再传到广州。那么另外一些比如说蜡盖玻璃体系的，还有什么蜡铝的这种玻璃呢，它在国内其他地区其实也是发现的比较少的，然后在广州数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可能觉得它从就是先从海路传到这个东南沿海，包括广州啊、合浦啊这些港口城市，然后再向北传到内地去的。
4: 如此说来，这些玻璃珠饰用今天的话来说多是中产阶层所有，那么当时平民常常佩戴的饰品是不是都是陶制的饰品呢？
5: 陶器为主，他们的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很少会见到就是珠子，包括玻璃珠或者其他宝石的珠子。
4: 这些饰品是不是多由海外商人带进来的？
5: 应该是就随着贸易进来的，因为我们就是说汉书地理志就有一个记载，就是在汉武帝的时候他曾经派遣了这个官方的那个船队前往东南亚和南亚进行这个贸易，就是带着我国的这个丝绸黄金，然后去采购这个就是南亚或者东南亚他们的一些当地的特产这样子。所以的话我们就觉得他这个就是可能就是贸易进来的，那应该还是官方为主，然后民间贸易也有一些。
4: 那么目前从发现的这些两汉时期的这个珠类饰品当中，我们能不能梳理出这些饰品的这个海外的来源有哪些地区呢？
5: 还挺多的。
4: 嗯，
5: 比如说我们发现的大量的这种宝石吧，像这个绿柱石、石榴石，还有高品质的红玉髓、绿玉髓、玛瑙、水晶，这些呢都是在就是印度或者斯里兰卡他们比较盛产的。那么我们觉得广州出土的这一类的珠子基本上是从南亚进来的。然后琥珀这一类的原料，它主要是产自于缅甸、地中海或者波罗的海这些地方，它也有生产。所以的话也不排除这琥珀类的珠子从地中海或者波罗的海那一边就是辗转从海路传到这个广州的可能性。另外的就还有很多这种就具有一些异域风格的珠子，它应该也是直接的舶来品，那就很多了。比如说有一种就是叫做印度太平洋的玻璃珠，它是指的是就是说一种直径比较小，大概在5毫米以内，然后是通过拉制而形成的那种单色的玻璃珠，在广州发现很多这一类的珠子。它在公元前前后3世纪吧，在印度和太平洋的区域是广泛的流行的。它最早也是生产于印度南部的那个一个珠饰制作中心阿里卡梅杜，然后再向东传播。大概在公元前后200年的时候，在南亚和东南一带 是非常流行的。那么广州出土的这一类的玻璃珠就可能部分是从印度是直接输入的，也有一部分有可能是那个东南亚地区的工匠吸收了印度的技艺之后生产制作，然后再传入中国的。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鸡翎形的珠子，动物那个狮形的珠子，还有一些条纹的玻璃珠子，还有比如说是那种在那个红绿水上
6: 丝花、丝刻花纹这种珠子，最早都是在印度出现的。那么我们它广州出现的这类珠子，有可能就是直接从印度传过来的。还有广州出土的一些瓜楞形的珠子，它是具有西亚风格的。还有一些马赛克的玻璃珠，或者是装金夹银的玻璃珠，还有多面汗珠那种镂孔的金花球，这些珠子呢
4: 具有地中海的风格，所以的话，就是说广东这些珠子它的来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些都是纯粹一看就是从海外的进来的一些珠子，它的形制啊，它的材料啊。那么有没有一些风格，就是它又包含了我们东方的中国的风格，然后融合了西方的风格，这个融合风格的珠子有吗？
5: 有，就刚才提到的那种蜻蜓眼的玻璃珠。 我们在战国中期，就是说楚国的工匠，他吸收了这个西方的技艺生产之后，他在这个蜻蜓眼的图案上就做了很多的创新，就本土化了。所以的话，广州出土的这些蜻蜓眼的玻璃珠，就跟那个曾侯乙墓出的这个蜻蜓眼玻璃珠，包括湖南出的很多战国时期的这种蜻蜓眼玻璃珠，都非常的相似。它就是说是 外来的这种珠子本土化的一种产物吧。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印度太平洋玻璃珠这一类的。那么在印度或者东南亚，它的那个主要成分是那种中等概率的那种假玻璃。那么在广州出的呢，有比较多的是低钙高铝这一类的假玻璃。所以的话，我们推测像广州 就是出土的这类印度太平洋风格的这种玻璃珠，有可能就是本地生产的。因为根据那个东晋有一个炼丹学家吧，歌洪，他在他的那个《抱朴子》那本书里面，他就有说，说是外国做水晶碗，实则是五种灰一座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制作。他说的交广其实就是
6: 现在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的一带，也就是在汉晋时期，对对对，两广和越南北部一带已经开始有工匠掌握了这种技术，生产出这种玻璃了。广州地区的这些珠饰贸易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应该说珠饰贸易正式出现，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在西汉中期，也就是汉武帝他就是说非常重视这个
4: 海外贸易，它派遣了那个官方船队就出使这个东南亚南业一带，就是把国内的一些丝绸黄金带出去，然后把国外的一些奇珍异宝带回来，这样。就是广州地区这个珠饰的贸易最繁荣的状况，现在我们的考古学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这个倒是没有。
5: 只不过就是我们从这个广州出土这个珠饰的这个情况来判断，就是说它应该是比较繁荣的。就是在西汉早期的时候，那么珠饰是出土的数量是比较少的，加上南越国墓总共也只有14座墓出土了珠饰，3000多颗，但南越王墓就占了3100多颗，也就是说其他的那个13座只出土了不到150颗。 那就表明在那个时期珠饰还是比较珍罕的奢侈品，就只有这个王室成员或者是极少数的这种上层贵族才能够享用。那么也说明在南越国时期，它虽然与海外可能有了一点初步的交往，但是并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形成稳定的那个交通贸易的路线。西汉中期就这个广州出土的珠饰 就数量比较可观了。
4: 由此看来，这个珠饰饰品自古以来就是身份的象征。 那么刚才您谈到这个广州的这个对外贸易啊，比如说唐宋时期它就是以瓷器为主，然后之后呢又以茶叶为主，那么两汉时期我能不能这样说，就是广州的对外贸易是以珠宝为主，珠饰为主的呢？
5: 珠饰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贸易物品，
4: 嗯，
5: 但是可能也不仅仅是，
4: 嗯，
5: 那么在那个《汉书地理志》它记载的时候，就说是，就是广州当时是叫做番禺嘛，说是广州是其一都会，然后就是多西，就是西角那个西，象就是象牙，还有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畴。嗯，果布呢，有些学者研究呢，其实指的是一种香料。
4: 嗯，
5: 那么就是说，在当时那个汉代的这个海外贸易的话，除了这个珠饰之外，可能香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只不过因为香料它是属于这种有机物，它不容易保存，所以在这个墓葬里面就出土不多。但是有一个间接的证据，就是那个熏炉在广州就出土，
4: 熏香用的是吗？
5: 对对对，熏香用的这种用具在广州就出土了很大量。
4: 嗯，
5: 在西汉早期的时候，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墓出土这个熏炉，但是到了西汉中期以后，差不多有近半数的这种汉墓都出土这个陶制的或者是铜制的这个熏炉。那么它也就反映了这个熏香习俗一个兴盛。那么有熏炉，它必须要有香料。那么也反映对这个香料当时的用量也是非常大的。
4: 能不能从广州出土的汉代珠饰可以看出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怎么样的？
5: 应该说是非常的富裕的。就是刚才说到，在西汉中期以后，出土珠饰的墓葬几乎占到了这个同期墓葬的30%嘛，就表示这个拥有和使用珠饰的人还是这个范围还是比较普及的了。那么单座墓葬出土的珠饰少的是几颗，多的就是数百上千颗的，然后不同的材质的那个珠饰经常是组合成串，就装饰于墓主的就是从头到颈到胸到腰到足，就是的各个部位嘛。还有四座墓是出土了上千颗的珠子，嗯，可能就组成那种珠炉用于殓葬，是非常奢华的一种状态。
4: 嗯，
5: 那么广州出土汉代珠饰，数量这么多，品种这么丰富，形制也很精美。那么它既是这个汉代厚葬之风的一种体现，也从侧面印证了，就是番禺的这个附属嘛。在这些珠饰在当时，就是说西汉的首都西安呢，东汉的首都洛阳这两地的官吏和平民的墓葬里面都不太多见，所以这充分的显示了广州是作为汉代海上交通贸易港口和一重要的商业都会这样的一个特点。
4: 刚才您谈到这一地区当时的这个生活水平还是比较富裕的啊，GDP 的水平比较高，那我能不能说关于珠饰或者各种宝石首饰的这种加工业是当时这个地区的一个支柱型的产业呢？
5: 目前还不敢说。
4: 只是我们
5: 对目前看的话，舶来品可能为主，在本地制作的这个数量还不是特别多。
4: 可能就是经商是吧，经商是最重要的一个他们挣钱的渠道。
5: 说广交会也许在汉代就已经存在了。
4: 那么能不能从这里出土的珠饰看出这里国际贸易的体量？
5: 应该说是可以看出是比较大的，具体大到什么程度也不好说。那么就是刚才也提到说《汉书地理志》它有这样一个记载，说番禺它处近海，有各种物品的这种浮臭，然后有一句话叫做中国往山谷者多取富焉，就是说国内的那些商人如果是来广州经商的话，很多都是致富的。那如果说这边的这个海外的货品不足够多的话，这些商人来这里想那么容易致富也是不容易的了。
4: 刚才您也提到可能或许在很多年前广交会就存在了，那么既然是提到广交会，那它肯定是各方的商人都要齐聚在这里。我就想问您，就是从我们这个汉代 这个诸事，可以看得出来广州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

0: 广州汉代珠饰就成为汉王朝从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中海地区输入的奢侈品，以至于有学者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宝丝之路。那么研究表明，广州汉代珠饰蕴含了岭南、内陆和异域等多种的文化因素。西汉前期的珠饰它的数量是不太多的， 集中出现在南越王墓和少数的贵族墓当中，以国产的千倍玻璃珠、玉珠为主，表明广州地区与邻北中原地区的联系比较密切。西汉中期以后，不同成分体系的玻璃珠与来自南亚、东南亚的宝石珠在广州大量的出现，不同器型风格的珠饰共存， 就表明这个岭南地区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比较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甚至与更远的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也存在着一定的贸易关系。所以从西汉晚期开始，岭南当地的工匠都可以利用本地的这个材料仿制具有外来风格的珠饰了。那么就是 无论是直接从域外输入，或者是进口原材料加工，或者是对异域风格的器物进行仿制，都反映了不同地区的贸易以及科技文化的相互交流影响和融合，是中国和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地中海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交流的物证。所以不同来源的这个珠饰翡翠
1: 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与发展兴旺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之前的节目我们采访完各位嘉宾老师之后，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茶叶之路，跟您做完连线，我们知道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作为海上的宝石之路， 说明这条路不仅源远流长、时间长久，而且内涵十分的丰富。
0: 对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2: 我叫吕孝平，我是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的老师，我是一个教书匠。对我来说，我习惯于把人分作两种，一种是有读书习惯的，一种是没有读书习惯的。读书习惯一旦养成的话，一辈子不会丢掉的。招收学生的时候，其实我只有一个标准，你必须有读书习惯。有读书习惯的人里面，我希望你是读得最多的，读得越多越好，其他的一切标准都在其次，我只看重这一个标准。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师宗听说红巾已经撤军，命罗居子放出孔明灯，告知楚雄城内，却见眼前古田寺也是大火腾起，僧人们哭喊着奔出寺来，罗居子也不阻挠，任凭他们四下逃散，鲜红的火舌翻卷蔓延，飞快地吞没了古刹。过了小半个时辰，张西郊副将尹刚率大队人马赶到，张西郊随即上马，要连夜率军去追击名胜一军。师宗忙说，大将军，山高道险，天黑路滑，敌人有动向不明，不可轻出，不如先派人打探清楚再追击不迟。张西郊说，也好。当即派出一小队骑兵，抓了一名僧人带路，从后山去探红巾的去向。他却不愿意就此领兵前去楚雄与段公会合，那梁王与他仇深似海，他真担心一见到那张紫脸就会忍不住上前动手，干脆下令大军就此扎营。红巾营寨与古田寺大火熊熊，一直烧到次日清晨才逐渐熄灭，寺庙完全变成了一堆残垣断壁，周围一些树木也遭殃被火烧焦，只剩下光秃秃的乌黑树干，一股股黑烟在余烬中升起，直入空中，和煦轻柔的晨风中夹杂着浓烈呛鼻的烟味儿。天色大明之时，段公率人赶到，师宗忙上前禀告红巾昨夜已经抢先退回回灯关。段公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抚剑走进寺中。他曾听过这座千年古刹的名字，而眼前不但建筑荡然无存，断垣残壁中还留有几具焦黑的骸骨，大约是寺中未及逃出的僧人，心头怒火顿起，大踏步出寺，厉声命道，来人，将张西郊绑了。两名羽翼上前，一人解下张西郊的佩剑，一人拿绳索绑了他双手。张西郊自知抗命在先，段公不会轻饶，忙说，
4: 我愿意戴罪立功，请信居下令解了绑锁，我这就率部去攻打回灯关，不斩下名胜人头，我愿自刎谢罪。
3: 段公冷冷地说，
4: 不劳你动手，我自会亲自去打回灯关。张西郊，你违抗军令，本该就地斩首，念你是员老将，多有战功，赦免死罪，留配贺庆。张西郊不，暂由副将尹刚率领。
3: 贺庆正是杨宝父亲杨生的封地，高潜听说不由惊奇地看了杨宝一眼。
4: 又听见段公厉声说：“速速将张西郊押走。师宗、高浪，你二人传令不力，张西郊擅来古田寺，你们不但不予劝阻，还任凭他烧毁了古田寺。来人，将他二人拖到一边，各打50军棍。”众人这才知道段公为什么如此怒气冲天，原来是因为古田寺被张西郊放火烧毁的缘故。见他正在气头上，也不敢开口求情，只得将师宗高浪拉到一旁，装模作样地打了起来。段公怒火烧解，这才说：“召集人马去回灯关。”回灯关依旧在楚雄境内，距离古田寺仅30余里，瞬息即到。段公有了之前遭伏击的前车之鉴，将人马分为前中后三队，各队中间隔了数里，遥相呼应。他自己亲率前队，竟在进入广通县境时追上了红巾将领谢德率领的后鲁军。谢德自遭遇大理军以来屡战屡败，被明胜罚在后路押送辎重。段公听探马报后，亲自督军，迅速将谢德人马包围，命人大呼道：“解甲投降者不杀，红巾稍有网动者即遭箭矢射杀。”谢德见无路可逃，只得抛下兵刃投降。此处距离回灯关仅2-3里之遥，段公命人烧了辎重，又听说谢德便是动手杀死杨胜坚之人，他身上还穿着死去罗居子身上剥下的象甲，便拔出松鹤剑来，预备亲手斩下他的首级。谢德忙说：“你刚才明明说解甲投降者不杀，可不能言而无信。”段公听说便收了长剑说：“不错，你虽是个小人，可我也不能失信于你。”便命将500-600红巾俘虏尽反剪了双手，用野山藤团串成数排，压到了回灯关前跪下，刚好在关上羽箭射程之内。明胜在关上瞧见，推测大理军要学蒙古人攻城时常用的法子，预备等攻城时将红巾俘虏推在前面用作人肉盾牌，便抢先下手，命弓箭手将数排俘虏全部射死。段公本无意杀死这些俘虏，见状叹息说：“红巾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狠毒，即使得到天下，又如何能够得尽人心呢？”谢德脸颊胸前各中一箭，血流满面，却一时不得死去，大声咒骂，不但大骂段公，也怒骂明胜。段公也不派人去杀他，任凭他在关前挣扎叫喊，最终血流尽而死。大理军轻骑追击，未带粮食补给，无法进行围困，段公颇为忧心，召来众人计议。杨志早向樵夫打听过地形，说回灯关以回灯山而建，易守难攻，况且攻城本不是我大理军所长，关中水源出自回灯山东面一条名叫关山河的泉水，我们只需派身手矫捷之人翻山越岭往水中投毒，关内红巾要么被毒死，要么渴死，如此一来回灯关不攻自破。段公虽觉投毒太过阴险，然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也不再顾忌，点头说：“甚好。”师宗说：“属下猎人出身，擅长攀爬，愿请命前去。”师秀忙说：“阿兄心安的军棍如何去的？还是我去的好。”段公说：“就由师秀去，你自可挑几名精干人手带上，毒药去向军医领取。”师秀说：“遵令。”段公又说：“立即写一封信射入回灯关，告诉明胜我们已经在泉水中下毒。”张连说：“何不等师秀完成任务回来再知会红巾。”杨志说：“这是一种策略，预先给敌人造成心灵的压力和恐慌。”众将这才恍然大悟。信射入关中后，自会有人取去送给明胜。普通红巾不知道信中内容，倒也没有异常。然而到了下午，关上开始骚动之象，大约人人都已经知道大理往水源投毒，想喝水却又心有恐惧。日暮时分，师秀满头大汗地回来，告知已经完成了任务。段公便召来众将说：“红巾今夜必弃关而走。”众将听令，各自去安排人手。天黑后，一切都寂静了下来，大理营地一片漆黑，没有丝毫灯火。回灯关中，忽有大笑声传出，
3: 开始才是一人，后来逐渐增加到数人之多，狂笑不止。在深夜人静之际，听起来煞是古怪。原来施秀往泉水中所投毒药名叫侯啸天，主要成分是苍山上的一种毒菌，中毒轻者会一直狂笑到虚脱昏厥，重者则会死亡。施秀等人听到笑声，知道关中究竟还是有红巾耐不住饥渴，饮了有毒之泉水。到得半夜，果听得一声梆响，关门打开一道小缝，一小队红巾悄无声息地溜了出来。见关外没有任何动静，又是一声梆响，关门喳喳打开，一大队红巾骑兵冲了出去，往东而来。骑兵过后是步兵，刚出来数百人，在谢德等人尸体后埋伏了大半天的罗居子一哄而上，将数百红巾尽数砍死，顺势冲进了回灯关，由此将关内关外的红巾阻断，失守甚至堵住了关门。后赶到的罗居子骑兵不得不策马越过尸体堆，预先逃出的红巾骑兵出关数里后遇到了大理将军张生阻截，红巾无心恋战，只拼命地逃窜，奔走之声如雷响，战斗完全没有料想中的激烈，甚至不到天明便已经结束。虽然仍然有不少红巾漏网，但罗居子以少胜多，也算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红巾俘虏被押到回灯关前，谢德等人的尸体还躺在原地，罗居子策马围成了一个大圈，将俘虏们困在中间。段公听说俘虏竟有3000之多，不免有所犹豫，然上前看到有些俘虏身上穿着死去罗居子的相甲时，怒火顿起，举起了手。罗居子张开弓弩，箭头一起对准圈内的红巾俘虏。那些红巾知道大限已到，一起站起身，互相挽起了手，一人带头唱道：风从龙，云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渔人尽随他唱了起来：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芜，看天下尽胡虏，天道残缺匹夫补，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杨志说：这是红巾军军歌。段公记得当日在无为寺时曾听李芝麻提过其中两句，忍不住叹道：好个好男儿别父母，只为苍生不为主。大手挥下，上千支箭一齐发出，歌声顿时歇止，替代为一片惨叫声。只有那首歌者身中两箭，犹屹立不倒，憋足一口气吼了一句：手持钢刀99，杀尽胡儿才罢手，这才慢慢的倒下，情形煞是悲壮惨烈。罗居子又手持夺鞘上前，一句句翻看尸体，遇到尚未断气者，便用夺鞘捅死。
2: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8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3: 回灯关一战后，明胜率残部逃向中庆，段公等人回楚雄休整了几日，与北胜州赶来的高斌祥会合以后，这才护送着梁王缓缓东行。因中庆仍在明玉珍手中，家眷们依旧先留在楚雄。大军离开吕阁关时，阿盖侍女璎珞忽然骑马追了上来，将一件物事递给了段公说：这是王妃送给信居的礼物。段公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串彩色的佛珠。璎珞说：这佛珠虽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不过这上面的每一颗珠子都是用斡难河中的石头磨成的。
0: 段公知道斡难河是蒙古的根本发祥之地，又见佛珠颜色老旧，想来是嘉熙自幼佩戴之物，忙戴在项中说：
5: 哦，多谢王妃厚赐。
3: 璎珞一笑，又变戏法似的取出了一件白色长袍说：这是公主亲手缝制的，望信居珍爱。
0: 段公接了过来，一时心有所感。他爱穿白色长袍，原先那件为夫人高兰手缝，因在激战中染了大片的血迹，难以洗净，无法再穿，想不到阿盖如此的心细。
3: 伯罗瞧在眼中笑道：
5: 阿盖自有娇贵，不识得女红，还望信居不要嫌其粗鄙啊。
3: 段公低头一看，果见那长袍针线长短不一，极是粗糙。又听见梁王大笑道：
5: 不过这长袍可是珍贵的紧呐、啊，我这宝贝女儿啊，可是给我这做父亲的都没有缝制过衣裳，当真是女大不中留哦。
3: 段公当众甚是尴尬，只得说：
5: 王妃公主美意，段某受之有愧。
3: 经络笑道：这是信居该得的。自退了下去。
5: 段公心中惴惴，感觉正日益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
3: 起初他答应与阿盖引亲盟誓时，不过是要救他性命，救他父王性命，更重要的是救大理百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真的娶她。尽管他也许不知道这些，但他知道他其实并不是喜欢她，当然也不会真心要嫁她。然而事情却不知道何时慢慢起了微妙的变化，现在他似乎变成了一心一意想要嫁她。梁王夫妇似也完全首肯，那么他自己呢？他当然知道他该婉言谢绝这桩婚事，为了阿盖的幸福，为了高兰的幸福，但这只是道义上的。那么他内心深处呢，到底是怎样真实的想法？阿盖对他起了变化，他难道没有对阿盖起一点变化吗？浮生若梦，为欢几何，那一晚的月色如诗如画，是多么令人难忘啊。他渐有一种激情澎湃的感觉，又迷乱又朦胧。
5: 段公伯罗率大军一路从容东进。
3: 原先名胜西追梁王时，沿途占领了不少州县，本留有红巾驻守，名胜败走后，这些红巾也尽数退走。曾经风光显赫一时的红巾，终只剩下了名誉真盘踞的中庆一城。只是这些州县大多被大肆劫掠过，处处是残破之象，人烟荒芜。百姓们见到梁王率军回来，也不见得是如何高兴，更不要说是欢迎。看他们的表情，倒似乎是更愿意红巾在此。不过这些人从未见过大理军，十分好奇，不少人还特意赶来看热闹。此刻又传来建昌部落击败进犯红巾的消息，段公料得明玉珍孤军深入，必然萌生退志，因而并不十分急于去收复中庆，这是他的一种策略。中庆城高池深，若红巾死守，金月难下，他不愿意拿手下的将士的生命冒险。他想到之前名胜捕获杨胜坚之计堪用，也派出许多友少化妆成百姓，飞马赶去埋伏在中庆通往四川的必经之路上，预备捕到红巾信使，利用书信大做文章。不日到达安宁州，已进入了中庆路辖区，距离中庆城不到百里。占据安宁的红巾早几日已经望风而逃，安宁为中庆西部门户，红巾亦弃城而走，可见明玉珍只打算集中兵力困守中庆一隅。安宁有著名的朱砂温泉，远远胜过唐明皇之玉莲池，因而有甲天下的美名，是来往商旅最喜聚居之地。然大军进城时，全城萧然，如被扣盗，城中所有青壮年男子都不见了，或是自愿，或是被挟持，均加入了红巾。好好一座城池，只剩了一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女子和汉子，再无半分昔日中庆门户的繁华景象。安宁知府衙门倒是完好无损，段公伯罗便直接进驻。安宁知府姓董，出身滇中大族，是世袭的知府。他本来已经在红巾进城前逃脱，却想起一处别宅中还藏有许多的金银珠宝，舍不得丢下，又偷偷地返回安宁，结果被红巾擒住杀死，尸体一直悬吊在知府衙门前的牌楼下，风吹日晒，血肉早已经腐烂，露出骷髅的凄凉样子来。伯罗命人将董知府放下来安葬，眼前情景固然令人痛惜，可只要是想到再回到中庆，更不知是何等惨状时，心中更是感惶惶。段公上电给行省都镇抚司镇抚刘琦到安宁是否寻到陈慧，正要派人去打探，忽见刘琦赶来拜见，不免惊奇万分。原来刘琦到达安宁日久，却打听不到陈慧的下落。 红巾进城时确实开狱侍囚，陈父因年老体弱当场释放，陈慧则被挟裹加入了红巾，派去跟随名胜西

0: 追梁王。不过后来又有人在安宁城中见到了陈惠，他从红巾军中设法逃跑回来安宁寻找父母后，担心又被红巾抓去当兵，所以带父母躲进了安宁东面的太华山。大山茫茫，刘琦带人找了数日毫无头绪，后来听说明胜被段公击败，守卫安宁的红巾也退回中庆，料到山中清苦，陈惠必带父母回家，因而回城守株待兔。果然在昨日等到了陈惠，陈惠却死活不愿意离开年迈病重的父母，刘琦无奈只得命人绑起陈惠强行带走。陈父受到惊吓，从床上滚下，就此跌死。刘琦见闹出这等惨剧来，心中颇感愧疚，便命人解开陈惠，让他先葬父再说。伯罗听得刘琦离开楚雄多日却没有办好事情，大怒说，
1: 来人将刘琦拉出去砍了。
0: 刘琦昂然说，
1: 我是朝廷命官，堂堂行省督政府司政府，不受梁王府辖属，大王无权杀我。
0: 伯罗怒火更甚，紫色面皮上笼罩着一层黑气，看上去十分吓人。他自怀中取出了金印兽钮，高高举起说，
1: 本王受朝廷重托，监督行省一切事务，我以梁王金印杀你，何人敢不服气？来人速速将刘琦拉出去斩了。
0: 刘琦也不求饶，不带侍卫来拿，自己便朝外走去。段公说，
1: 且慢，大王请息怒，如今中庆未克，正是用人之际，不如让刘振甫戴罪立功。
0: 伯罗说，
1: 刘琦已耽误大事，如何戴罪立功法？
0: 段公说，
1: 大王发怒无非是刘振甫耽误了离间朱元璋和陈友谅一事，其实这件事目下已经大起转机，我派出的尤绍传来消息，说是朱元璋已经开始对陈友谅采取行动，两方各自派遣兵马，预备在鄱阳湖决战。
0: 原来朱元璋野心勃勃，志在天下，他夹在张士诚和陈友谅之间，早就担心张陈合力夹攻他，他决意抢先各个击破。正如杨志所料，他先要对付的正是陈友谅。朱元璋部下康茂才原是陈友谅的旧部，与骁将康泰是堂兄弟，他便指使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假称愿为内应，献出应天府。陈友谅果然中计，认为机不可失，忙调回正南下云南的康泰部，转而进攻朱元璋。结果康泰完全进入了朱元璋事先布好的圈套，在龙湾大败。陈友谅知道事情究竟以后，勃然大怒，集结重兵发誓要攻下应天，将朱元璋和康茂才碎尸万段。他全力对付朱元璋，自然再也顾不上援助明玉珍。明玉珍令两路大军均被大力击溃，退回四川，他可以说已是孤掌难鸣。伯罗这才转怒为喜，命人将刘琦带回来说，
1: 念在信居为你求情，今日暂且饶你一命，准你戴罪立功。
0: 刘琦说，
1: 多谢信居，多谢大王不杀之恩。
0: 段公问道，
1: 刘振甫陈惠可还在家中？
0: 刘琦说，
1: 是，我派了人守在他的家里，寸步不离，他父亲新亡，母亲病重在床，谅他无力逃走。
0: 段公说，
1: 那好，你再去陈惠家，想方设法将他请来军中，只是有一点，须得让他自己心甘情愿跟随你来，不可使用武力，你若能办到，便可功过相抵。
0: 刘琦为难地说，
1: 这如何能办得到？他如今视我为杀父仇人，一见到我就要上来拼命，那小子浑身蛮力，好几个人才能拉住他。
0: 段公说，
1: 若是不难办到，也不敢劳刘振甫出马呀。
0: 刘琦只觉得此事实在是太难，正迟疑间，忽听得伯罗厉声喝道，
1: 还不快去不将陈惠带回来，提头来见。
0: 只得应道，
1: 遵令。
0: 自带了人手，重新赶去陈惠家。当下大军在安宁住下，伯罗对段公着意讨好，特意带他登上城墙高处，指着东面太华山说，
1: 太华山东南有一座罗汉山，本王在半山建有避暑行宫，北倚翠屏，上载威严，下面即是浩渺滇池，堪与衡山悬空寺比肩。等到克复中庆之日，本门要在行宫大开盛宴，一来为信居庆功，二来将小女阿盖当众许配给你，让天下人知道梁王段氏本是一家。
0: 段公说，
1: 大王盛情，段某敏感于心。 只是大王许配阿盖公主一事，还望大王斟酌。
0: 伯罗先是愕然，随即不快说，
1: 怎么，莫非信居嫌小女丑陋，配不上你大力总管？
0: 段公忙说，
1: 不不，阿盖公主身份高贵，貌若天仙，我怎敢嫌弃公主，只是我年纪比她大许多，怕是耽误了她。
0: 伯罗这才释然说，
1: 哦，信居正当壮年，正是大有可为之际，小女嫁得如意郎君，本王也得以嘉婿，岂不两全其美？
0: 伯罗此番落难红巾之手，手下兵力消耗大半，就算重新夺中庆，也只是空有梁王的架子。如今中原腹地尽为反贼占领，互相混战，大元朝风雨飘摇。他虽爱惜女儿，却也知道要在此乱世中生存，非得重建一支军事力量不可。如果将段公笼络在中庆，借助大理精兵的威势，云南可暂保一方平安。他再趁机招兵买马，东山再起指日可待。但眼下一切的关键还是段公，必须要将他留在中庆以为后援，如此非得牺牲女儿不可。况且女儿似也对段公有情，更是天赐良机。段公自然猜不到梁王如此深谋远虑，还要推辞，伯罗不由分说地说，
1: 信居不必再推卸，你与小女郎才女貌，当是一段千古风流佳话，本王会立即向朝廷上书，请求封你为驸马都尉，兼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后你我翁婿二人合力，其力当可断金呢。
0: 段公一呆，伯罗却已经哈哈大笑，自下城墙去了。过了几日，段公派去中庆北面埋伏的尤绍捆回了一名重庆赶往中庆的红巾信使。羽衣上前取下那信使头上的黑布，挖出堵住嘴巴的破布。段公一见颇为诧异，说，
1: 原来是你。
2: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元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约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神判，没有成文的法条。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真腊风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到了清朝时期，真腊风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1819年，法国人将《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首次在巴黎刊行，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晚上不睡觉，上午在床上思考，下午在自己的房间奔跑，这是一种假期的状态吧。孙燕姿的歌会让你的心情好一些吗？这个完美的一天，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假日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完美的一天的话，你会非常非常庆幸能够慵懒地摊在自己心爱的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不管这个空间够不够大，只要有着一些属于自己热爱的，你就会觉得很满足吗？你是属于这一类，还是属于高兴之外偶尔也会有一点点的乐极生悲，还是说暗藏着自己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某些东西，暗藏后悔？来听信。

重新认识的感觉如果很好，你会决定永远要和他生活在一起吗？这个永远有的时候只能是自己内心想着会很久很久吧。所以范玮琪唱着这样的一首《我们的纪念日》，就是在讲述着一份非常真实的、平淡的、简单的，但偶有争吵的生活嘛。希望能和你牵手相照的是你喜欢的人，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也爱你。去走走，要继续听到的是来

走路去纽约，听着桃子，有没有突然明白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提醒我们不要一直沉浸在爱情当中吗？还是说这个世界上因为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而失去更多是非常不值的，所以我们愿意为了爱情奋不顾身，也牺牲所谓的一切的时候，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慎重的去思考的吧。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好怀念，也很想念，久违的声音来自张雨生，天天想你。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0到24度，上海阴15到20度，广州暴雨转多云19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0到27度，杭州多云15到24度，成都

0: 阴转多云，14到27度，厦门小雨，20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三亚多云，25到34度，文昌雷阵雨，25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5度，桂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晴转小雨，23到36度，仰光多云转晴，26到36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雅加达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曼谷阴，28到36度，河内小雨，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自曾淑琴的这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我不知道你是从头跟唱完的吗？至少没有换台，说明你还觉得不错。这份淡淡的忧伤和悠长的抑郁，在这样的一份情感当中，是符合你此刻的心境吗？希望你喜欢这样的一个儿时陪伴着自己，觉得还挺快乐的声音。这个版本可能你喜欢习惯，但另外的珍妮的版本可能我们听的算更多了吗？希望你都喜欢吧。而接下来的这首温暖的家乡，要令你想到你的家乡吗？来自 Beyond。

你是否也会经常对着镜子说喜欢你现在的样子，听着黄韵玲，好像喜欢自己也是需要时间的哦。现在的自己有没有比任何时候更懂得也更喜欢自己呢？好神奇的这种感觉，这不是自恋，这只是一种自爱吧。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多的关注自己样子的变化，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在意自己的心情到底是因为什么突然就失落了，因为什么突然又开心起来。这就是更懂自己了吗？还是更加明白你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活得很真实的人？明明白白我的心，来听成龙和陈淑桦。

那份内敛的忧伤，我不知道你是否在李克勤的这首《指婚》当中感受到了。而其中小提琴伴奏大卫·格瑞，我不知道你了解他吗？听说2008年的时候，他以1分6.56秒，等于是每秒13个音符的惊人速度，精准的演奏完了《野蜂飞舞》，这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了全世界速度最快的小提琴手。这位非常著名的德国美国混血的音乐神童，在青年时期就写下了连篇传奇故事，所以呢，他跟李克勤的这个合作，有可能大家没有在意到他，也没有过多的去关注到这位小提琴家。希望今天让你觉得还挺享受的。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江美琪，也是你喜欢的吗？有请他带来的这首《迷惑》。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元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约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神判，没有成文的法条。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真腊风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到了清朝时期，真腊风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1819年，法国人将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首次在巴黎刊行，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衣物是披在身上的文化史，正如中国人所说，衣以载道。我们不曾想到，千百年前诞生于岭南大地的一缕柔纱，竟在岁月流转中成为软黄金。它关乎乡愁，关乎中国女性从近代历史走来的风骨，关乎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更关乎一个民族走向世界的文化足迹。为何这抹岭南的底色能承载如此深沉的情感？又为何能在百年风雨中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文化符号？跨越几百年的时间空间，我们求索一段段被时光浸染的云纱故事。人们制作衣裳 通常是把生命中最向往的期待穿在身上，并留给岁月去告诉后人它背后藏着的故事。融合岭南大地之气息的香云纱也是如此。要解读它本质上的珍贵，还真的不仅是丝绸经纬间的手艺。
5: 好，大家看到呢，这个是博物馆的关于清代末期的香云纱服饰，每一件服装它都代表了一个故事。
4: 在广东，一批服装设计专业大学新生的第一堂课安排在南潘顺的博物馆。这位喜欢走读乡间上课的大学老师是佛山顺德人屈听南，岭南文化大家屈大军的后人。
5: 天人合一的那
4: 种。300多年前，他祖上编写的广东新语被誉为清代广府的百科全书，并第一次把岭南的数量染整技术写入岭南本土方物志。如今屈听南也成为了一名香云纱服装设计师。
5: 为什么我们岭南这个地区能够晒出上等的香云纱？因为我们这里的有不一样的水土，水能养人也能养布。
4: 玉造华衣，先懂其土。屈听南将课堂搬到风土现场，正是一次关乎乡愁的求索。本身内部的话呢，它那个

0: 在学生期待的目光中，曲廷南第一次打开他的家族珍藏。
1: 这件呢是我的家族的一位长辈穿过的，别看它是一件朴实无华甚至有点简陋，但是呢它对于我来讲它是无比的珍贵，它里面满载着一个勇敢的女性艰苦奋斗的故事，伴随着她远渡重洋，她们就是几百年前下南洋的妈姐。
0: 妈姐，珠三角第一代漂洋过海为家园生存而坚韧奋斗的女性群体代表，大多数来自佛山顺德，她们在南洋各地为佣，终生不嫁，赚生计，一心寄钱为家乡，在华人的海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岁月痕迹。他们生在桑田水乡，自幼便学着缫丝，自力更生。清朝末年，在这个家与国都艰难的年代，十二三岁下南洋谋生计，也许就是最好的出路。临别孩子的妈妈，总将最柔软的不舍藏进坚密的针脚，哪怕家徒四壁，也要用最好的良绸面料为孩子缝制新衣裳。妈妈仔细量度女儿的尺寸，想象着她长大的模样。天光未亮，那带着掌纹的香云纱衣裳被装进女儿的行囊。渡口一别，也许就是永别。此后在异国他乡无数个煎熬孤寂的夜里，能接住他们思乡泪水的唯有妈妈缝制的那一袭香云纱衣裳，直到他们老去。求索这段中国女性用坚韧书写的历史，曲廷南只为给更多年轻人知道，岭南香云纱的珍贵超出了工艺本身。课后曲廷南最喜欢回去佛山顺德的冰玉堂，跟当地现存唯一一位下过南洋的妈姐97岁的黄瑞云姑太聊一聊真实的过往。
1: 一边黑一边就咁咯。
2: 有沙咧，我个家姐只只然就俾我只。
1: 以前照顾我的保姆，她也是个妈姐。她小时候的时候呢，她经常的是穿着一身乌黑发亮的衣服哄我睡觉，靠在她的大腿上呢，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冰凉冰凉的。
2: 一卷一卷卷埋咁样，多地度卖嘅，有沙头卖咁样。以前都是这样，我买些沙草，我妈跟我来做衫。
1: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嘛，就是人离啊相见啊，物离的相贵，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背井离乡的。所以呢，我觉得到底是凉沙的坚挺成就了我们马姐的这种生活态度、做人态度，还是我们顺德人的这个精神，就是自始至终都是贯注于我们的人与物之间的这种精神物化。
0: 从岭南到海外，从往昔到当下，曲廷南在岁月打磨的香云纱中求索出中国女性那股坚韧不屈的大地气息，她们那份色彩放回到灯火辉煌的今天，依然最朴实最绚丽。家园是生命的起点，人们从此长大远行，最贴身的衣裳也在不同的时代与人的精神气息彼此烙印。20世纪初的上海，香云纱也曾因其独特的质感与韵味风靡一时，不仅受到知识女性的青睐，更成为时代先锋的衣着选择。而历史留存至今最珍贵的见证，莫过于收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里宋庆龄先生一生钟爱的香云纱旗袍。近100年了， 这件香云纱旗袍依然泛着油润的光泽，保持着挺阔的版型，衣料间隐约可见的泛黄斑驳，像是诉说着岁月流转的故事。也许这正是香云纱最动人的特质，继承载着妈姐们远渡重洋的坚韧，又见证着时代变迁中不变的东方风骨。如今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等待着新的一场蜕变。一匹香云纱承托着风雨洗礼，也深藏着岭南文化的根。如何让这深植于文明深处的根脉向世界漫发新枝，这场跨越时空的求索使命交到新一代岭南青年手中。从巴黎一道西桥，陈威的归来是为寻找一个深植于根的答案。他在故乡创立中法服装设计中心，以香云纱为桥连接东西方美学。眼下他正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设计师全力赶制一批即将送往法国的香云纱服饰。
3: 我觉得中国文化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哈，在巴黎是上流社会的一个珍贵品，但到今天来讲它重新的被认识，然后被发掘，然后被看到，我觉得是一个东方的文艺复兴的重要的一个点。
0: 九月的巴黎秋意渐起，时尚的呼吸依然落满整座城市。在这个被誉为潮流圣殿的城市，全球顶级的奢侈品牌汇聚于此。而在这片光影交错的潮流盛宴中，我们看到中国品牌逐步进入巴黎的心脏地带，一种来自东方的美学正悄然掀起新的审美风潮。一年前，巴黎的一位艺术家因香云纱与陈威结下一个约定，那极致的东方美学让这位见惯世间美好的艺术家一见倾心。一年后，陈威带着全新设计的香云纱如约来到巴黎。等待了一年，第一次穿上中式香云纱马面裙的艾明显得有点害羞，尽管如此依然掩盖不住他对香云纱的喜爱。
4: Pour les détails ou pour des choses comme pour l'ameublement où ça va être la matière et la profondeur des couleurs qui vont donner de la force à ces objets. Entre modernité et tradition, donc pour cette matière c'est vraiment son aspect moderne et sa résonance moderne, esthétique moderne qui peut être intéressant pour le marché ici.
0: 让艾明一见倾心的是陈威花费了六年时间精心研发的女书香云纱。深邃的亮黑底色上，女书文字在方格间亭亭而立，宛若先民与桑基于堂畔俯首书写。纱的沁凉与字的微凸交织，仿佛触摸着那片水土滋养出的文化。这段充满生命感的纹理源自佛山青年陈威的血脉深处。他的曾祖父陈善奇为南海县令时曾捐资重建三湖书院，培养了两广一代代文人志士。如今他用设计把一脉相承的记忆编织在服饰上。五天后，陈威与艾明共同打造的美学时

0: 命八歲啊，身體健康，
1: 見到你哋個個又開心啊！
2: 夫妻恩情重啊！
3: 中國朋友啊，聚埋一齊分享各自嘅文化，值得我哋每一代人去守護。
4: 人無論生活在何地，一直追寻的不过是天地间最真最美的生活理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文明与文明的温柔欣赏。从顺应天时的古老智慧，到共生共荣的商业伦理，再到跨越山海的求索对话，
5: 走得好。
4: 这席从岭南大地孕育而生的香云纱，正沿着连通世界的全新思路脉络，串联起人们向往的美好心愿。或许这就是岭南大地一直以来要给世界送出的最珍贵礼物。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16到24度，广州多云，21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

0: 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香水是打火机，锤子还是打火机？你知道一个打火机拿到准生证要经历怎样严酷的考验吗？你知道出口欧洲的打火机和出口日韩的打火机有什么区别吗？接下来，欢迎进入打火机的世界。
3: 大家好，我是产业观察员小鹿。打火机呢，作为平时再常见不过的用品，但相信大部分人并不清楚还有打火机产业。而在湖南的中部呢，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叫邵东，被誉为打火机之乡。在这里产出超过全球一半的打火机，它的一次性打火机的市场占有率呢，更是超过70%。那邵东的打火机产业是怎么发展的，又是怎么成为全球第一的？那今天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邵东，去看一看这打火机产业。
2: 湖南邵东自古人多地少，耕地不足催生了邵东人深厚的商业基因。邵东以传统轻工产业为主，素有百工之乡、商贸之城的美称。
3: 我现在来到湖南东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据说这是全球最大的打火机制造商。
2: 东义电器邵东厂区日产700万只打火机，尤其是在一元机这个中低端市场的全球占有率更是超过20%。毫不夸张地说，全球每5只一元机里就有1只来自东义电器。
4: 这是我们的展厅，我先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打火机吧。
3: 好，
4: 这个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打火机呢。我们这个展厅的话呢，主要有8大系列的这个打火机，像这种砂轮机，后面演变成电子打火机、防风机、直冲机，很多种类型的8大系列，100多个型号的这种打火机，在我们这里都有生产。我们这一款打火机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手机支架，可以放手机。针对不同我们的消费者，比如说我们的上班的白领，
3: 试一下，
4: 坐在办公室，他中午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可以躺在办公桌上面看一会儿短视频之类的，就是很方便的。
3: 它这上面还有个开关，还可以亮灯哎。
4: 有一些不发达的这些国家啊，它的这个基础设施啊不是很完善，然后呢，经常遇到停电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停电之后呢，这个就可以拿出来当个小手电筒在用。有一个车间，整个一天生产200万只打火机的一个车间，就专门生产这个带灯的这个打火机，在国外的也很畅销。像这款产品的话呢，我们主要是出口到欧洲市场的。它的案打很重的，我们要求的是48个月，以内的小孩子，他是打不动的。你可以试一下看。
3: 看这个速度，就是我按下去的速度明显就已经慢很多了，而且手再一使劲，像这种就不用很费力。
4: 对，
3: 好细节啊。这种
2: 东义电器是一家以出口为主的打火机企业，在展厅里摆放着100种形形色色有趣的打火机，其中有些在日常也并不常见。
3: 您刚刚带我看那些打火机还都挺有意思的哈。我比较好奇我们这个工厂它的规模大概什么样。
4: 我们这个工厂目前日产打火机700万只，整个邵东地区打火机生产量是2000万只的样子。 其中呢，我们有90%是出口到国外，10%呢内销。
2: 邵东的打火机产业2024年产值148亿元，现有企业114家，其中出口企业12家，从业人员6.5万人，年产量超过150亿只。据说这些打火机连起来足足可以绕地球6圈。这里出产的一次性打火机占中国的70%，出口总量占中国打火机行业的70%，产品远销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看似小小的打火机其实并不简单，就连最普通的一次性打火机就有40个零件，而这些零件要经过12道工序才能组装完成。
3: 我了解到啊，像这样复杂工序的打火机，它10多年都一直卖1元钱。那邵东的打火机它为什么一直都没有涨价？
4: 之前的打火机没有实现自动化改革，它的成本高，那么我们卖1块钱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到后面来，我们这个打火机经过了模组化还有自动化还有产业升级了之后呢，这个之后呢，我们实际我们的成本不升，其实我们的成本反降了。
2: 打火机产业因为对成本十分敏感而被称作流浪的产业，从19世纪初在欧洲诞生，打火机产业先后转移至美国、日韩、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哪里成本低它就到哪里生根发芽，而一旦成本上升它就会寻找新的成本洼地。那么打火机产业是怎么来到邵东的呢？傅在华，邵东是顺发工业有限公司的创始人。1992年从事布匹和5金生意的傅在华从广州了解到，国内的打火机行业存在着巨大的缺口。敢于冒险的他当即买了100个打火机带回邵东老家研究了起来。
5: 开了装上了车，然后在生产过程中你不会就在拆，反复的拆，反复的装，然后就做对了嘛，这个产品都生产出来了，
3: 然后就自己开始搞了，
5: 然后自己就买配件回来搞。那个人我们是家庭式的小作坊，没有工厂，就是一个屋子两个屋子就招些人在里面做，自己也在做了。因为你是小家庭式，什么东西都是原始任务一样的，
3: 所以说怎么是原始版？
5: 怎么原始化？那个打火机要手工一个一个的装，就是每一道工具每一道配件都要一个一个的去弄，那一天能做的几十个，所以说又慢又笨。
2: 虽说做出的打火机品质并不算好，但在当时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傅在华的小作坊总算生存了下来。看到傅在华挣了钱，身边的朋友们也动了心。
5: 人家要学做打火机，我说可以啊，我告诉你做，我提供配件，提供技术支持啊。他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广东那么出名，我邵东能不能大家做起来也出名了，买打火机找邵东，是不是？我当时就这个想法，没有怎么说不告诉人家，很多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人家也是慢慢的小家庭式的做，就越做越多了嘛，越做越大。
2: 厂区一角闲置的老厂房，无声地讲述着当年艰苦的创业故事。从沿海地区买来零件组装，成本并不占优势。邵东的打火机工厂能够生存下来，靠的是人力成本优势。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打火机产业在邵东生了根。可还没等邵东打火机打出名声，却先迎来了危机。2000年前后，随着沿海地区经济日益繁荣，一些内陆地区出现劳动力外迁，本地用工成本上升，邵东便是其中之一。这使得对成本极其敏感的打火机产业面临十分窘迫的处境。面对这种情况，邵东打火机产业的创一代们如何度过危机呢？
5: 你在别人那个采购时还有一个成本问题吧，还要赚你的钱呢，是不是？你自己做的话，肯跟他买的话，那有竞争优势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做配件。
2: 傅在华做打火机配件是那个时期邵东打火机厂商的一个缩影。从沿海地区购买配件，不仅有利润差，还有运输成本。为了产业能够生存， 邵东仁吹响了进军打火机配件市场的号角。
5: 零几年的时候啊，这个东西

0: 们这些都要沿海地区采收嘛，但现在就是自己做了。你看，这就是一个打火机的外机头，我第一个配件就是做这个。
1: 在政府部门和打火机产业协会的引导下，配件企业有序进入，合理布局，形成以邵东城区为核心，周边30公里范围内有着10余个产业聚集区的布局。
2: 我了解到啊，邵东现在有打火机的相关企业114家，其中呢，它的生产企业只有27家，而配件企业有87家。比如说呢，像打火机的外壳啊、防风罩啊、内胆啊，它都有专门的企业在生产。就比如说啊，像这里这个电子点火器，本地企业啊可以把它的成本降到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就相对于过去从外地采购啊，那要便宜很多很多。
1: 在电子打火机里，最精密的配件当属电子点火器，这个小东西由12个部件组成，只需施加15牛力，弹簧蓄满力后瞬间释放，锤击2片反向叠放的压电陶瓷。这种陶瓷只要受一点点委屈，上下表面会立即产生电子流动，与中间铜片汇聚，最后在出口处放电点火。在东义电器的隔壁，邵东博森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专做电子点火器的配件厂。
2: 那你们在这个行业做了多久啊？
3: 我参与的时间不算很久，但我父亲他们有参与20年左右有了。
2: 20年左右，专门去做这个电子大概多久？
3: 我专门做这个电子是后期攻克的，我们前期做的是电子配件，做配件有很多年了，因为电子有一定的技术门槛。
1: 年轻的工厂主理人肖强峰刚刚从打火机产业创一代的父亲手里接过接力棒，在他的记忆里，从小自己的家里就和电子点火器紧紧地绑在一起，尤其是核心部件压电陶瓷。
4: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叫压电陶瓷，你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困扰我们好多年。我们邵东这边一直想做成产业链，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做了好多年都没成功。这个东西难在哪？主要是难在它的配方。我父亲做了近10年才成功。以前的时候，我父亲经常是几个月不回家，就是待在厂里研制这个东西。
2: 那你们研发出来这个之前，工厂具体是什么状况？
4: 研发出来之前，这个东西，像我们做电子这一块，基本上都是在沿海那一块采购的。那时候有物流成本啊，各方面的成本就会高很多。现在自己生产了，相对而言成本价格就会压下来一些嘛。
1: 对于出厂价只有几毛钱的一次性打火机来说，几分几厘钱的成本也必须要考虑。肖强峰父亲与同行坚持自研邵东本土压电陶瓷的执着根源正在于此。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还好，自从做的这个压电陶瓷好像慢慢的变成家里条件有点差了，因为那个东西它做成功了，那它就是一个产品，如果没做成功的话，它那个原材料就变成废品了，基本上跟泥巴差不多了，变成这种东西了。所以那时候很大的投入都投进去了。
1: 在邵东组建打火机配件产业链的过程中，电子点火器尤其是压电陶瓷技术是最后一道被攻克的难关。
3: 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成品了，经过封销检验，然后装一下箱就可以拿去卖了。
2: 那这样一个东西，它你们往外面出的话，大概多少钱？
3: 现在的话，这个大概就是个5分钱一个左右。
2: 早期呢？
3: 早期那就有点贵了。早期的话，早几年可能要个一两毛钱一个左右。
2: 那这价格区别挺大的呀。
3: 对。
2: 那也难怪哦，难怪你们父辈一直在坚持说要攻克这个技术。
3: 就是嘛，想把这个产业链留下来。
1: 现在肖强峰主理的这家工厂日产电子点火器500万个，为邵东本地的打火机生产企业省下了一大笔成本。
2: 通过一个小小的电子点火器啊，我们看到了邵东打火机配件产业创一代们的拼搏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奋斗啊，把产业链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呢度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0: 就少东现在霸主地位的呀，则是另一次危机。
1: 在2009年的南方冰冻灾害和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的几年里，全国基建高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而那时的打火机产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比较大，
2: 也存在一个缺人的一个危机。当时我们公司是怎么做的？我们公司准备了每天上班准备了10台中巴车，专门到周边所有的乡镇去接人来上班。那时候名义上是说去接人，其实说的夸张一点就是去抢人来上班。
1: 工人短缺制约着少东打火机产业的发展，同样由于用工成本上升，沿海地区的打火机产业出现萎缩，这正是少东扩大市场的机会。为了扩大产能，就要走自动化改造的道路。
2: 我们做自动化的这个研发哦，很多的这个设备要做改造，工人和这个机器的磨合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在没有看到这个未来前景的前提下，我们花这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钱去买这个设备，但是呢，为了生存，我们这条路就必须得走。
1: 当时少东的打火机厂商除了面临资金和人才技术的问题，打火机产业自身也存在供应链长的问题，各企业在改造进度、技术水平等方面参差不齐，实现全面自动化改造可谓困难重重。但是面对困难，少东人最不缺的就是勇气。
2: 这个塑料粒子经过这个高温成型，经过这个模具，之后呢就出来了一个打火机的一个壳体，以前我们没有做自动化改造之前，我们是用人工把这个门打开，打开一次拿一个产品，后面我们做了一个模具的结构改良，还有增加了这个机器人，这个机械臂不停地在帮我们运转，我们的工人一个人看5台机现在。
0: 那它产能有什么变化
2: 啊？像这种普通的机壳，我们可以做5万只，一个人可以看5台，一天就可以做20万只打火机。这台机那就叫巨无霸了。这台机我们一次性可以出100个产品，刚刚那台机是一次出16个产品，这台机是一次性出100个产品。一天这台机我们可以打半个集装箱的产量。
1: 日产量50万只的注塑机是发展到3代的产品，为这座日产量700万只的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现在，少东的打火机工厂大多已经发展到第2代、第3代自动化生产线，无论产量、成本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2: 自动化改革之后呢，我们从头到尾的这个打火机总的生产成本，只要1分5厘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以前我们从第一道工序到第12道工序下来，我们的工艺成本是在2.1毛到2.2毛左右，那么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整的这个生产效率到目前为止已经提高了15倍，有些工序已经提高了20倍到30倍的这个效率了。
0: 完整的产业链、巨大的产能、极低的成本，这3个要素啊，它很好地解释了少东它身为一个内陆城市，却能超越沿海城市成为行业冠军，同时还能解释啊，一元机是怎么做到20年它都不涨价，还有钱赚的。那么现在呢，少东的打火机产业已经不只满足于中低端市场了，同时啊，他们在高端市场也要发力。
1: 湖南宝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做表面喷漆和真空电镀的企业。2023年，主理人刘勇和2个伙伴共同建起了这家企业。在这之前，刘勇经营打火机工器业务已有20年。
3: 少东打火机行业发展也比较快，像我们做配套的，肯定也跟上脚步。最近几年的投入是特别明显，投入特别多。当然这个后期肯定会产生一定的效益，所以我们是有信心的。
1: 跨行从打火机工器转向表面工艺处理，对刘勇而言挑战巨大，但其重金投入的动力 源于对邵东打火机产业向高端市场升级前景的坚定信心。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半成品，这个已经经过两道工序了，你看一下，底漆和这个真空垫都已经做好了，它是镀一层铝在上面，就是我们的金属铝，它的毛坯是铁的嘛，然后镀一层铝之后就变得很亮的一个颜色，然后再通过喷金色的一个工艺把这个金色喷上去。
1: 一条自动化流水线集合了喷底漆、真空镀膜、喷金属漆和烘干所有工序，需要人工参与的只有上件和收件。这样的流水线不仅工艺好，效率也更高。
0: 刚刚逛了一圈这个生产线，我看到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外壳呢，它通过电镀拥有了这种坚固的属性，它又通过喷涂呢拥有不一样的颜色，而把这样的打火机壳套在一个打火机上呢，它的一个耐用程度啊、安全程度啊，还有它的一个美观都提高了，那打火机的身价应该也是随之提高了。
1: 将不同材质、不同工艺的外壳套在普通打火机上，增加美观的同时也更安全，一元机身价马上变三元，如果是防风机更是飙升至五元。现在邵东打火机在外观美化、个性化定制和功能多样性等创新升级领域持续发力，未来其高端市场份额必将持续提升。
0: 我们了解了邵东打火机产业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发展，同时我还了解到啊，在邵阳海关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关于打火机的实验室。那走，我们去看一下。
1: 邵东打火机畅销海外，不仅因为物美价廉，质量也十分过硬。在打火机出口过程中，海关要进行严格的查验工作，确保打火机的质量、包装、标识等符合相关国家标准，保障产品安全，维护邵东打火机的品牌形象和声誉。此外，海关还要发挥通关便利化、政策指导、知识产权保护、风险管理、数据统计与分析等功能。
0: 我看到这里是温度检测实验室，里面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们进去看一下他们具体在干嘛。哎，你好，请问您是在做什么呀？
4: 我正在做这个打火机的这个高温实验。
0: 高温实验具体是多少度啊？
4: 你看我们这个实验的温度是65度，我们要把这个打火机放到这个65度的红箱中间放置4个小时啊，检测它的安全性。
1: 打火机燃料常用的丁烷或丙烷气体需要被压缩成液体冲进壳体内，内部有着较高的压力，壳体必须做到高温不开爆、低温不破裂。
4: 因为我们打火机要出口到温度比较低的地方，比如说俄罗斯加拿大，直接对它进行低温处理，然后测它的这个跌落实验。
0: 因为冬天温度低，那个打火机壳就很脆，对吧？
4: 哎，对。
0: 跌落实验就一摔，可能就摔碎了。
4: 对，它的塑料会变性。
1: 刚被冻个透心凉的打火机，还没缓过神来，就被送进了自动跌落试验仪。跌落试验中，打火机要从1.5米的高度上以竖直、倒立、水平三种姿态跌落到混凝土平台上。
4: 来，我们看一下。
0: 哦，可以打开。
4: 对，可以打开，了解它打火机是不是炸裂了。
0: 确实，打火机完全完好，还能正常使用。可以，可以。那这就是合格的打火机。
4: 对。
1: 在实验室里，打火机还要经过燃烧高度试验、循环燃烧试验、压力试验等共计12项内容的考验，只有练就钢筋铁骨同时又情绪稳定的打火机才被允许装进包装箱，而包装箱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5: 一般打火机的包装它都是纸箱，那么纸箱上面呢，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标志是必须要在纸箱上面予以体现的，不同的地区它代码是不一样的。L 它代表的是打火机，它是 lighter， 就是英文它 lighter 的就是首字母。003呢，也是代表我们长沙关区的第三家在海关备案的这个企业。然后后面这个就是22是代表年份，这个102代表了批次，也就是说长沙关区03号的出口打火机企业2022年第102批次的产品，就是从箱子上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追溯的。
0: 等于
6: 不管任何时候，只要看到这个箱子，就知道它是哪一批、哪个地方、哪个时间的。
1: 此外，对于包装箱的箱体强度、堆放层数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只有做到内外兼修的打火机，才可以走出邵东，走遍全国，走向世界。30多年的发展路上，有从业者们的奋斗和创新，有生产企业、配件企业的通力配合，也有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的竭诚服务，他们共同成就了邵东打火机产业在全球的标杆地位。从最初靠人力成本的手工组装，到后来拼体量的产业集群扩张，再到如今走高质量发展路线，邵东继续出发，让流浪产业不再流浪。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现在你干嘛呢？
1: 喂，
4: 我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元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约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

0: 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 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审判，没有成文的法条。 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真腊风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到了清朝时期，真腊风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 1819年，法国人将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首次在巴黎刊行，
1: 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从未相见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和你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你好，我是胡珊。提到印度尼西亚椰风海运特色印尼糕点，热闹的市井街巷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浮现在你的眼前？而在当地，华侨华人的故事更是串联起中印尼民间交流的温暖纽带，华人社团才是读懂这个群体的关键。今天我们不走枯燥的学术路线，只聊鲜活的实地故事。我们邀请到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扎根印尼做田野调研，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调研途中，一位热心的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当地一座座庙宇，也让他真切看到华人社团融于当地扎根生活的在地化风貌。马上郑教授会带着他的全新研究成果，也将带着我们一起感受海外华人坚守祖籍记忆、融入当地生活的智慧。郑教授，首先要祝贺您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研究》这本书刚刚出版啊！
1: 谢谢。
0: 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华人其实历史比较多。但是从我们查了资料看呢，就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华人社团专门或者是系统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我就选择要写这本书。因为从历史到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的这个历史很长很长，至少我们最早资料从唐朝就开始。那你会想象到，那如果在汉朝以前，也可能汉朝也是有，但是我们记载在唐朝时候就有这个华人的历史，有些中国人就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但是对华人社团的研究啊，或者一个时段，要么就是一个简单的提一下子，要么就是某一个时期啊。但是专门从历史，从华侨华人社团的产生、发展、演变，没有一个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所以我感觉到必须要把这个书写成，因为华侨华人社团这一事在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中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0: 嗯，那您的这本书最核心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1: 这个问题肯定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社团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所以社团在一定时候在衰亡，而到时后来又复兴起来，到现在又发展起来了。就是我们所要研究华侨华人社团是怎样产生、怎样衰亡、怎样复兴到现在的发展过程，主要是想探讨华侨华人社团它是如何带领当地的华人怎么样的融入当地社会，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同时啊，那么又积极的主动的推动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啊，对促进这个两国政府或者民众的相互了解，或者是两国经贸的发展啊，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积极的贡献，这就是我这个书重点要关注的这些问题。
0: 您刚刚也是说到了华人社团很重要哈，那当今印尼华人社会的构成是怎样的？这个具体情况能跟我们说说吗？
1: 因为华人社会有所谓的三大支柱，所谓三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就是华文报刊，这是传统的说法，但是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观点，我是认为海外华人社会有四大支柱，一个就是华人社团，一个是华文教育，一个是华文报刊，还有一个华人庙宇，这是四大支柱。那么你想想，这个四大支柱在整个的传统华人社会或是现代华人社会的时候，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啊，特别是这个华人社团啊，至少它首先是联络情感，无论是什么地缘性的，还是血缘性，还是神缘性，还是业缘性的，它是联络这个情感，那么一个种子，还是一个什么呢？族群，我们在民族学里面就是族群认同的一个文化土壤。
0: 族群认同是吗，郑教授？
1: 族群认同，你加入了这个福建会馆，或者是客家会馆，那么福建人就加入了福建会馆，那么客家人会加入客家会馆。但实际上我是客家人，那我加入客家会馆，我肯定在客家会馆里面会讲客家话，是不是？语言就是一种文化，是不是？
0: 是。
1: 包括福建会馆，那么等等，这些都是族群认同的文化土壤，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在当代华人社会里，我们所谓三大支柱或者四大支柱，它是一种文明或者交流互鉴的一个联系纽带，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华人社团特别在印度尼西亚发生一个变化，它是一个在地化的一个社团，那么它会融通中外，也就是说它跟印度尼西亚它的一种交融，它怎么是融通啊？那么实际上它作为一个宝贵资源，我是这样看待的。
0: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华人社团其实是理解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
1: 是的，是这样的。就好比我到印度尼西亚，我首先找客家，因为我是客家人嘛，我找客家会馆。那么客家会馆，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在海外居住的客家老乡。那么我就会了解这个客家人怎样在印度尼西亚啊生活。
0: 这样的话也更
1: 对，
0: 容易融入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在东南亚这么多的国家里哈，就您为什么会特别的选择印尼来作为一个您重点观察的对象呢？
1: 因为在北大读书，我读了印尼语。首先，我印尼语我会讲，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讲客家话啊，我又略懂这个闽南话啊。在印度尼西亚，你会讲印尼语，讲他当地语言，那你肯定很好了。那么，而且印度尼西亚客家人最多啊，在整个的海外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人最多啊。所以，那么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因为我这个可以沟通，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戚，因为我父亲那一辈的亲戚，他有很多是在印度尼西亚。现在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伯伯的家庭还在印度尼西亚，所以我就会选择这样，有语言上的优势，
0: 有
1: 有一种
0: 亲
1: 亲
0: 人，
1: 缘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其他的一些学者不一样，那么我就马上可以进入到印度尼西亚，一切我会讲印尼话，又会讲客家话，还有亲戚，那么帮助我进行研究，那么这一下就进入了调查的场景。
0: 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了那和这个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这样的一些地方相比哈，就您觉得这个印尼华人社团最特殊、最复杂的地方在哪里？
1: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海外华人，我们叫整个东南亚来说是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人口数量它最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总统叫梅加瓦蒂，他曾经讲过，他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曾经给我们中国的新闻就讲过，他说在印度尼西亚有2000万印尼华人啊。那么现在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大概2点多亿嘛，它有2000万，你可以想象到它的比重，就是它的人口比较多，就是华人人数比较多。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印度尼西亚人。

0: 而人数多多，那么它的色彩也多啊。特别在印尼建国之前，或者在苏加若头的时候，据说我们调查资料大概有2000多家花尔赤塔。目前到现在为止，我写这个书的时候也有700到1000家这个社团。那么，而且它还有个很大有趣的，印度尼西亚的社团有很多区，它有社团类型很多种多样。有我们所谓的五元、地元、血元、业元、神元、学元，还有一些秘密会社，还有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包括印尼的混血团体、
1: 混血的一些种族啊，都在里面。
0: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这？因为印尼是很复杂、很特殊，而且很重要。因为印尼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国家，土地面积最大，华人刚好也在那是最多的。
1: 如果说，请您概括一下哈，就是您的这本新作最重要的这个发现是什么的话，您觉得应该是什么？
0: 我这个书是因为我们经常在海外调查，我不仅仅到印尼，还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柬埔寨、到越南去调查。我所看到的那华人社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有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原乡社团。
1: 怎么理解这个
0: 原
1: 乡
0: 社
1: 团？
0: 但是在印度底下，我所谓的原乡，好比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客家会馆、闽南会馆，或者是梅州会馆、大埔校同乡会等等。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地化社团出现了。什么在地化？就是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中国的原乡的这种社团。它是在印度尼西亚所产生的。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有个城市叫三口洋，我们印尼话叫新高旺。它成立一个什么呢？它成立一个三口洋同乡会。这个三口洋在哪里呢？就在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岛，现在我的婆罗洲那个地方。那你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人这个组织三口洋同乡会在哪个地方呢？在雅加达。那么为什么他会成立这种在地化的社团呢？因为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三口洋，这些建立社团的一些领袖、一些成员，他是出生在那个地方的。他不是像我们的前一辈，好比我们比我们还早的老一辈，他移民到印度尼西亚，他就成立一个福建会馆，福建人来成立福建会馆。他是广东人就成立广东会馆，客家人就成立客家会馆。但是这些人他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几代的，或者三代四代。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遇见一个15代的华人，那你可以想象的。他怎么知道中国的几个省呢？因为他在他的印象中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但是他的概念是什么？他出生在三口洋，出生在印尼的某一个城市、某一个乡村、某一个县。他比三口洋以前叫三口洋县吧，叫新高旺，这个现在叫市了。那么这里面都是客家人，他不会成立客家会馆了，他成立三口洋。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整个东南亚的华人社会里面，他出现了一个在地化的社团，这是我们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里面所发现。因为我现在我虽然走到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我只在印度尼西亚发现这种现象，这就是我很有趣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也喜欢关注的就是华人社团的在地化问题，也就是这个在地化也是本土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当代的华人。他跟以前的华人是不一样的，他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认同已经开始认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地化社团。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聊到了三口洋这个地方的社团啊，就是华人社团，他可能好多人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福建或者是广东。
0: 来自三口洋。还有很多啊，包括雅琪同乡会。雅琪是知道吗？雅琪就是印度尼西亚最北边的一个雅琪，是在苏门答腊北部的雅琪。他在印度尼西亚叫里亚雅琪同乡会，来自雅琪。你说这些人都出生在雅琪，他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工作时候，他就把雅琪的同乡聚合在一起，就成立一个里野，那个野是椰子的野，因为雅加达我们华人都称为耶加达，是吧？就椰子的椰，所以旅就旅行的旅，旅耶雅琪同乡会，就是旅居在雅加达的雅琪华人老乡。
1: 那据您所知，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呢？他们这个家乡音有吗？
0: 印尼话，
1: 就只是会印尼话了啊。
0: 我在印尼调查很有趣的现象，我在雅加达的时候，华人拿个手机，他讲的是什么？一讲啊，就用印尼语讲。但是我到加里曼丹、到苏门答腊的雅琪，或者是其他地方、缅南的地方，那么他们的是外岛，我叫称为外岛。外岛华人拿手机，他觉得讲客家话，或者是讲闽南话，或者讲广府话等等。到雅加达，你肯定要讲什么？肯定讲本地的印尼话。
1: 就是在您的观察来看，他们会不会讲什么福建话呀、广东话呀这些？他们应该不会了，是不是？
0: 有的已经不会讲了。十多代的你怎么可能会讲？他要讲的方言就是他们生活的，或者雅琪，或者山口洋的方言，或者当地的语言。所以他沟通的肯定是国语嘛，国语是印尼语嘛，印尼话。
1: 虽然他没有讲跟中国相关的这个语言，但是呢，他还是认可自己是华人。
0: 对呀、啊，他肯定认可自己华人的。我曾经在印度尼西亚的，在雅加达的旁边叫丹格浪这个地方，就是在雅加达这个旁边，在丹格浪那个，我破了刚才讲的十五代你。你看他长相漆黑的，而且他的穿着全部是印尼的，他用手抓饭，吃饭用手抓饭。但我会讲印尼语，我就跟你印尼沟通。我想到你家里看看，因为他很穷，他是一个茅草屋。
1: 他家里是茅草屋是吗？
0: 茅草屋，看什么呢？你就看到桌子上，我看到桌子上是什么呢？就摆了一个香炉，香炉上面就有一个照片，就遗像，就他父亲的遗像。那你想想，他唯一保存的是什么？就是保的祖先崇拜。那祖先崇拜是中国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礼，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仪式，他还知道。但是你跟他讲客家话或者闽南话或者是广府话，或者是根本他讲不了了。讲普通话不用说了，根本不可能讲普通话。但是他还知道保存自己的一种文化习俗，就是祭祖。
1: 所以这也挺难得的啊。
0: 这很不容易的。确实不容易。
1: 尤其是在经历了历史上的这个华人的断裂之后哈，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的重建也好，还有变化也好，您觉得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
0: 我们一般关注的他怎样融入当地，因为我们在研究一般都认为我们中国人到海外要经历几个社会的变迁，一个叫移民社会，首先我移民到印度尼西亚，这就叫移民社会。再往前走就是叫华侨社会了，因为他拥有中国国籍嘛。但是当印尼独立以后，他肯定要求你加入当地国籍，那么这个人这些人就变成华人了，他是拥有当地国籍的华人。那么然后从移民社会到华侨社会，就到了华人社会。那么再往前面走是什么？华族社会。什么叫华族社会？就是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上已经有刚才我讲的十五代，他已经拥有了什么？拥有当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记忆，或者文化的一种元素。但是他的血液里面，或者是他的一种信仰里面，或者是他习俗里面，他保持中华文化的一种习俗。那么也就是他这个人，华族，他不是我们想象的华人，他是变了，就是我们叫拥有多重文化或者是双文化的一种人了。他就变成一个独立的族群，他没有融入到当地的华人社会，或者是他变成印度尼西亚人，他不是像我们讲马来人，他就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就独立出来，他身上你所看到的，他有印尼的一种特征，但是他有华人的脸面，包括他的长相，或者他的一种习俗，包括他的宗教、民间信仰等等，他有他的一套。但是他吃饭、穿着、讲话全部是印尼话。但是他又不跟当地印尼人不同，因为当地印尼是伊斯兰，他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华人他信仰什么？他信仰佛教，或者道教，啊，信仰其他的。一种宗教或者基督教等等，所以他们就我们就认为他已经进入了什么华族社会，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叫独立的族群。对我民族学这样看待，这未来的走向就是这样的，他要融入当地，但是变成一个新的族群。
1: 那刚刚就像您所说到的，对于印尼语的这个学习也好，还有您本身哈擅长客家话、广东话哈，那这些因素排除在外，就是您最早是怎么走上这个东南亚的研究的呢？尤其是这个华侨华人研究这条路。
0: 因为我不是讲，我出生在一个华侨之乡或者文化之乡的广东梅县，我是广东梅县的客家人。我从小就受到侨的一种礼仪，侨文，因为我父亲那么他的哥哥就我伯伯就在印度尼西亚，我的妈妈呢是在泰国归侨到回来的，我外祖父前夫是在泰国，但泰国很有名，他是知名侨领，因为他是泰国客属总会的会长。那你想想， 我就生活在一个桥的元素的之下。

0: 所以在这种有桥的因素的影响下，那我肯定，其实我是作为桥眷，我身在桥乡，长在桥乡，所以家庭环境不仅被我本人有切实的感受到一种桥的范围，对我来说，那肯定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研究的是我的亲近，是我所认识的，是我所感悟的这种桥的东西，所以我就走向了这个桥的研究。
1: 那从北大到广西民族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哈，就对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现在回过头来看，
0: 那肯定的，北大不一样了。北大你知道它是知名学，确实我在北大真的我感受了学术的力量。为什么这样说？实际上我跟你讲个笑话，就是我在北大读博士期间三年，我去天安门只去了两次，天安门广场只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参加一个中国那个历史博物馆。啊，这个就到那去办。还有一个就是我太太过来了，她从武汉过来了，我要接待她，我就把她引到天安门广场。就是我在三年之中，我只去过两次天安门广场。那你想一想，我们干什么？我们因为北大有个规定，你即使博士的论文达到了同等条件，他也要刷掉三分之一。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每天不是泡图书馆，就是在教室里面，在宿舍里面看书，认真学习。所以北大是对我的学术的成长是奠定的一种基础，因为它必须要严格，做什么事情都要严格，所以在学术的训练方面是做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到了广西民大就不一样了，广西民大它是个民族院校，那么它必须要搞田野，所以我经常就带学生呢到海外或者到国内去进行一种田野调查，所以我的学术的成长应该在广西民大。学术的训练应该在北京大学，所以对我来说，一个训练最后一个进行在民族大学啊田野，那么这样对我的学术成长啊，那么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促进作用。
1: 那您长期哈强调这个田野调查，就像是华侨华人这样的研究，那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文献和档案，而一定要去到现场去听他们亲口讲述呢？
0: 因为我们的民族学，我在广西民大学民族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到田野上去，必须到田野，因为我们了解现状，历史资料、档案资料，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东西。但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它注重的是现状，就是现在生活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写出来以后，把它收集出来以后，是第一手材料。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的人是怎样生活，怎么样是奋斗，怎么样去读书，我们又怎样去做生意。这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一个重要的，必须到田野。但是历史资料，因为历史，那么它作为我们的一种背景去学习，或者是去奠定这个基础。但是我们作为民族学来说，必须要到田野，所以田野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学术的很重要的一种基础。
1: 那您围绕这个印尼华人社会哈，做了十多年的实地调研哈。第一次到当地做田野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最让您难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0: 实际上，我跟你讲，我到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我是从2008年第一次到印度尼西亚。2008年第一次我到了一个地方叫三宝龙。
1: 三宝龙。
0: 在印尼语叫 Semarang 啊。那么三宝龙是什么？就是郑和下西洋曾经到的地方。那么我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发现了就很多有趣的事情，因为郑和的墓也有。那你想一想，郑和怎么会葬到那个地方？后来我经过一次调研，发现他是一个郑和的一个将军，将军姓王。王将军他当时到了三宝龙的时候，他跟着郑和的海洋舰队到达了这个三宝龙以后，那么他生病了。后来郑和就讲：“那你就在那里养病吧。”所以他带了30-40个他的兵士，就是在那里生活。郑和就说：“等你病好了，我再派船来接你。”但是郑和去了以后就一去没复返，那么当地的一些华人、当地的一些民众就认为这个姓王的将军就郑和，后来郑和就要死，他就葬就写了郑和墓，到现在郑和墓还在。所以我到了那个三宝楼那个地方就很有意思，我去了以后我就喜欢看什么看庙，因为我最开始调研的东西就是华人的这个民间信仰，所以我到了街上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我谁都不认识，突然有一个华人长相的一个。大概比我年纪大，大概10多岁、20岁一个人，他就问我，他说：“你是从哪来呀？”我是从中国来呀。他说：“那你干什么呢？”我说：“我在研究华人社会、华人的民间信仰。”他说：“好，那我带你去。”他就开车子，开了他的这个好车子带我。他说：“你要看什么庙，就带你去。” 是整

0: 这一天，他就带我从这个庙转到那个庙。所以，我这次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有很多资料都是通过他来获得的。
1: 非常热情哈。
0: 对，我不是，因为他是福建人，他不是我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所以我很感动。后来自从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朋友了。后来我每一次到印度尼西亚，他都会派车子来接。但是后来过了大概5年以后，他去世，我感到很可惜。所以我每一次我到这个三宝楼地方，我都会到他家里面门口站一下，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可惜去世去世。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这份真诚与牵挂，或许正是走进人心的钥匙。非常感谢郑教授的分享。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郑教授来跟我们聊聊海外调研该如何深入当地，让受访者愿意说出真心话。那我们稍后
3: 见。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4: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5: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4: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16到24度，广州多云，21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欧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欢迎你的关注。今天要和你一起来聊聊印度尼西亚。说起印度尼西亚，在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椰风阵阵、碧海沙滩的美好风光吗？还是说香甜软糯的印尼糕点是你比较喜欢的？另外呢，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巷会更让你心生向往吗？而在这样的一个千岛之国，一代代华侨华人扎根于此，繁衍生息，他们的故事始终是连接中国与印尼民间友好交流的温暖纽带。想要真正读懂这群海外华人，华人社团就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跟着广西民族大学郑一行教授的脚步走进了印尼华人的世界，感受到他们在异乡坚守根脉、融入当地的点滴故事。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将继续深入，依然不走枯燥的学术套路，只聊最鲜活、最真实的实地调研故事。再次有请我们的重磅嘉宾广西民族大学郑一行教授。郑教授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扎根印尼，开展田野调研，一步一个脚印走进当地华人社区，和这片土地、这里的华人结下了深厚情谊。调研路上有热心印尼华人带着他走遍乡间庙宇，也是让他亲眼见证了华人社团与当地生活深度融合的真实风貌，更是积攒下了无数的独家一手资料和动人回忆。那此刻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奇，在漫长的调研过程当中，郑教授是如何打破隔阂，赢得华人同胞的信任，也让大家愿意为他敞开心扉，跟他说真话的？另外，郑教授又遇到了哪些让他印象深刻的普通人，从他们身上读懂了印尼华人社会的内核？那些书本史料里不曾记载的珍贵记忆，到底藏着怎样的感动？如今的华人社团和传统组织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带着这些疑问，我想先问问郑教授啊，就是这么多年走下来，您有没有哪一次经历是彻底的改变了您对印尼华人社会原有的想象和判断的？
1: 因为这个华人社会确实华人很多的，因为咱的印度尼西亚华人跟其他的国家华人不一样，他受的磨难最多。无论是在殖民时期到荷兰时期，一直到苏加肉、一直到苏哈托等等，经历了大量的排华啊，所以那么也就是实际上我印象很深，我觉得他们真是啊，这个我到了一个村子，我请了个美达村华人，感受了他们的一种奋斗。为什么奋斗呢？当时美达村华人是从哪里？从雅琪过来的。因为雅琪的政府在1965年的时候，在苏哈托掌握印尼的时候，雅琪的政府就命令他们在8月17号之前，就是印尼国庆之前，必须搬出这个雅琪。所以走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们就坐了货车，带着全家人，带着手上的一些啊衣服等等，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房子啊，什么财产全部没有，所以他们就跑到这个北苏本达腊省棉兰市这个市郊，当时有一个华人就给他们借用他们15公顷土地。这些人是当时有10000人，后来中国政府派了船接走了大概有4000多人，他们还剩了6000多人，就在这个15公顷里面去开发。当时我写这本书，就我刚好碰到当地的马来人，就是印尼人，他就跟我讲，他说这华人好厉害。他们来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住的是茅草，就是用那个棕榈叶，就墙壁全部是竹子、树搞的。但是他那个马来人，他是住的是石头房子，你

0: 看一看，一个石头房，一个茅草屋，那肯定石头房子厉害呀。但是他说，没想到你华人太厉害了。过了20年、30年，整个村这个15公顷建立了什么？建立的像别墅一样的东西，像一个城镇，像一个城市。他还住什么？还是住那个石头屋？那你想一想，华人从茅草屋现在变成住别墅的地方，那你想想，这个华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家财万贯，这些人从穷人到富人，这个要多少奋斗，多少吃苦耐劳才能获得？这就是我相当感动的。我说，华人、中国人、海外的中国人或者海外华人，那么他的生存确实太厉害啊，
1: 太不
0: 就
1: 容
0: 靠
1: 易
0: 他自
1: 啊。
0: 己。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感受得很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也是中国人后裔，如何在海外开拓，如何在海外生存，如何在海外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案。所以我把这个书写了，叫《印尼伟大村华人》，大概写了47万字，里面讲到一个村落，他怎么从雅琪，后来又怎么奋斗，怎么去克服各种困难等等，从一个乡村变成一个城市这种状态，这些。
1: 那您在海外做这样的研究建立了信任，往往也是最难的一步吧。
0: 对，建立信任这个是确实要靠自己，比较执着的去做学问。我到那里其实我也是有碰到很多的。我曾经带3个学生到美达村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发现，我一去了后，美达村的村民华人呢就说我不知道，一问他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就问我的朋友，他说当时在这个美达村曾经出现了2个女人。骗子啊，这个骗子跟我们华人长相很像，颌骨是当地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呢？我们就朋友的关系去介绍我们，我们来干什么？我们是来做学问、做研究的啊。再一个，我们还跟他聊天等等等，慢慢就获得信任啊。那么后来，他们每达的华人都给我们打招呼，我们想问什么，他就回答。这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就是首先你要干什么，你要说明你自己来是干什么，而且你要真心的去做。去做你自己所需要的一种学问。
1: 那您通常是怎么进入当地华人社区，就让这个受访者愿意
0: 首
1: 跟
0: 先，我
1: 您
0: 不刚
1: 讲
0: 讲，
1: 真话、讲心里
0: 我是有
1: 话？
0: 个，我是个小聪明，知道我不是客家人，我到现在我也是一样的，我到任何东南亚其他国家，我首先第一个，你要会讲印尼，你在印度就行。那么你不会讲印尼，怎么办呢？那你会用你自己的一种方言，客家话。那客家话你怎么去？首先进入华人社团，你找华侨社团、华人社团，你到客家会馆，你一讲客家话，他就很感兴趣，
1: 很亲切
0: 他马
1: 啊，
0: 上就跟你讲了。就经常他们跟我讲的，哇，你会讲客家话，那我们是客家人，就自家人了。客家话有个他赶你了，是赶你了，就这种说。所以就是这样去建立，首先从你的一种特点去进入，一下就打开了。啊，无论现在我到马来西亚、到泰国。到新加坡、越南或者到柬埔寨都是有这种状态。我就说我会讲什么，首先我就拜访客家会馆。那客家会馆，你想想，他们社团跟社团之间它是有联系的，是的。好比我现在我研究马来西亚的广西人是吧？那我首先第一步就是肯定到广西会馆，到吉隆坡的广西会馆总会去。那么总会去，他一看我是来自广西，他肯定要接待啊，接待他马上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准备调研，对不对？他马上发公函下去。那过下去，那么下面的我马来西亚有44个广西会，他全部又把发函发过去了。你想一想，他发函过去了，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人接待，那么都会给我告诉我提供很多各种信息。这就是我怎样去获得信任，首先要利用自己的特长来开展工作。
1: 这样就打开局面了啊。
0: 哎，对，一下子打开就，你要是一个人什么的，你去问别人不理你，为什么他怕你啊？
1: 以为
0: 是
1: 是
0: 吧？
1: 个
0: 他怕
1: 骗子，
0: 骗子啊，是吧？是一样的嘛，对呀、
1: 是
0: 啊。
1: 是
0: 那生
1: 的，
0: 人他怎么敢呢？但是我就觉得要用自己的特长，好比你会讲闽南话，你首先是到闽南会馆；你会广府话，你说广东会馆，绝对是有人接待你的。找了会馆，它下面都是会馆跟会馆之间就联系起来了，而且它的成员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你一介绍，一切解决了。
1: 那万一有些学者他不会这些方言怎么办呢？是个北方
0: 不
1: 人。
0: 会就是你要掌握，你要像华人呐、华人的去讲啊，或者是你到餐馆啊去寻找机会啊，是吧？你总会来自哪个地方？在印度尼西亚各种的会馆，包括还有山东会馆都有了，是吧？山东人都有啊，湖北的天门人就很多。那天门在那开牙医，

0: 整个东南亚都很有意思的，这个什么人都有，通过你总会在来自哪个家乡吧，你会找到这些东西。
1: 找到一些记忆的共同点哈。那如果说，
0: 肯定的。
1: 那如果说让您回忆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也许会是一个社团的负责人，也许会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成员哈。就现在您想想，就是哪一个人最能够代表您所理解的这个印尼华人社会？
0: 这个我碰了很多，我现在我到印度尼西亚去，我从2008年到现在，2020年到2023年都没去了。那么就是我基本上从2008年一直到2020年，这个呢基本上每年都去了。所以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是建立了很多朋友，无论是华裔总会的会长啊等等啊，都是跟我很熟的。只要到印度尼西亚，我发个信息，他都会到机场接的。
1: 热烈欢迎郑教授。
0: 即使最这个普通的人，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是见了我都很高兴的。所以那么就是我觉得要靠自己去，你去的他不是说去玩，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不会去玩的，我在印度尼西亚找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从没有到旅游的地方去转，因为我觉得我要做的是要把他们的故事，把他们的现状，把他们的历史写出来，留下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无论是高层，我所谓精英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建立了很多关系。所以到现在我只要到印度尼西亚都是会有人期待。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刚刚呢，郑教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在印尼有很多很多的华人朋友对他特别的友好，也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好印象啊。所以呢，让他现在来回顾这样的一些当地的华人，讲他们的故事，好像一时半会儿很难每一个都讲到，是不是？
0: 不是，那是很多，要很多很多，太多了。有个侨里叫黄义华，他是华裔总会的会长，执行会长。他经常到中国的访问，他对中国跟印尼的关系推动相当，因为他曾经带了印尼的伊斯兰的代表团到新疆，他就让他们来看看我们中国的新疆是怎么样的。这是很不错的，这确实我觉得这个是推动了中国印尼的一种相互了解。最底层的叫包括我们叫个政府系，它是一个在我们来讲的就是摆地摊的类似这种。一个摊位啊，一个摊位，
1: 一个商贩是吗？
0: 摊贩就是你看卖菜那的类似的。他就一家人，大概他爸爸是很早就去世了，就他妈妈的身体也不好，你看到就是好像背的驼背，因为他根本站不起来，就是在那卖面。就他的兄弟两个，他也是大学毕业，因为在印度尼西亚大学毕业不见得就能找工作，所以他还是回到他自己的一个小就卖面的面摊里。去每天早上大概5点钟就起来，一直卖到9点钟，把面卖完了，他又去打另外一工。这个人就是我很好，他是作为来说是最底端的一个华人，
1: 也是非常勤劳。
0: 但是他还是虽然他是穷，但是他打几份工，除了早上卖面9点钟，从5点钟到9点钟，这9点钟以后又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干活但是他很乐观，他到现在。虽然还没找对象，但是他一直参与社团的活动，在缅南的华裔总会里面待了很多职位，很有意思的这个年轻人，现在大概快37、38岁，快40岁，太多了
1: 。
0: 每次他们的这个很多，你看我曾经我到这个昆甸有个叫陈慧珍这个女士我第一次到昆甸，我从雅加达坐飞机坐到昆甸下。我不认识我后来就有人介绍，就是有一个搞华文教育的叫陈慧珍女士。后来我跟她把微信拿了以后，我就跟她发，我说我到昆甸了，我到昆甸我没有任何熟人。后来她就亲自开车到机场来接我，把我放到她家里面住下来，后来我就参观他们的华文教育。后来我这个华人社团里面就专门讲到她，我讲到她这个她的是她的一个教育机构是怎么样的。那么后来我在昆甸里面待了大概有半个多月都住在他家里面，那么这样
1: 就跟他家人一样，
0: 都在家里，所以很多他就是给我介绍很多很多。

0: 人，所以我见到他们整个坤甸的这个啊最上层，就是华人社团的这个孔教协会那个地方，叫孔教协会是最高社团，还参加了他们整个的什么烧羊船，在世界民主里面会看到文章叫烧羊船，就是他们有个当时有个船，这个船呢是30多米木质的，是20多米高，烧掉。
1: 哦，
0: 后来我为什么烧掉？因为他们跟我讲说，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前辈是从坐船。啊，洋啊，洋要海洋的洋，因为以前乘船都叫洋船，
1: 嗯，
0: 啊，洋船，那么他们是祖先是从坐洋船到了印度尼西亚，但是死了以后，他们要再坐了船回到中国，这就是一个文化认同。我们民族学里面很注重、很讲究，这是一个认同，因为死了以后才写下把灵魂运送到中国，所以就有个仪式碑，来到2月，就是春节前后就有一个仪式叫烧洋船。烧羊船这个仪式，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世界民主发表，你们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很有意思，故事太多了，
1: 非常好啊！这样的话大家也对这个印尼会有更多具象的一些认识和理解。那您手里应该积累了很多一手资料哈，有没有哪一类材料或者说哪一种记忆让您后来发现特别珍贵的，甚至说单靠这个书面史料根本就看不到的？
0: 就是华人的故事，所以我在这个考古事实研究，现在我为什么在考古事实研究，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个家族有自己的家族的故事，所以我在海外就跟华人探讨了很多，就录下了很多很多他们的一些经历或者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这是我最重要的，而且这些故事都印记在我脑海之中，也可能伴随我这一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口述，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我就开始搞桂桥口述历史研究，又通过这个口述里面，我就发现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我们不知道的啊，我们从书籍上看不到的，根本看不到的，
1: 能跟我们简单的讲讲吗？
0: 我们所谓的草根啊，或者草根的一些东西，才是我们了解整个社会、整个华人、整个每个人的发展的一种脉络或者一种轨迹。
1: 就您刚刚说的这个讲述的这种口述的故事，就是有没有让您就是现在觉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简单的一个小故事，能够给我们讲讲吗？
0: 要讲了，这个我就
1: 说来话长哈。
0: 一个华人，他到现在为止，他怕灯，他穿着袜子睡。就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这样？他说他3、4岁的时候就从雅集被赶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赶回来以后，他就害怕灯光，因为当时可能他们在被赶的时候，可能是那个车子上的灯光，或者是那警察的那些探照灯啊照他，所以他现在就是一看到灯光，他就害怕，所以晚上呢怕灯光这东西啊。第二个呢，他就是喜欢穿袜子。我说为什么我喜欢穿袜子？我睡觉穿袜子。他说他小时候就是没有袜子穿，那你的脚如果不保暖的话，你会被锯掉的。所以他到现在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啊，他都穿着袜子睡。所以我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在华人社会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动人的故事，还有很多经历，这些经历可能对他的行为啊，对他的各种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影响，
1: 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些特别的故事啊。
0: 对，特别。
1: 那在您看来，就是今天的这个印尼华人社团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会馆、宗亲会还有同乡组织吗？
0: 有，但是我曾经在印尼调查的时候，我曾经在三宝这个，我曾经问的华人社团的，我对华人社团也有一个担忧，为什么呢？现在的印尼的华人，他的名字不是我们现在的中国的名字，他是印尼语名字。
1: 哦，他没
0: 有印尼语名字，他用印尼话来写的名字。
1: 嗯，
0: 那你可以想象到，他可能印尼语他没有姓的。
1: 嗯
0: 啊，或者但是华人他也知道后面带一个姓，好比这什么什么什么，巴黎的就是镇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中心社团好比你是城市中心或者镇市中心会，那能存在吗？我就提出个疑问，啊，还有一个就是华人社会它发生了变化，现在老一辈都死掉了，都去世了，都淡出人间了。那么些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又招不到，万一招不到这个懂广东话的或懂客家话人，那你怎么会最后没有了吗？我曾经带着这个疑问，但是后来我经过调查就发现，刚才我讲的，华人社团的在地化， 华人社呢，在你刚才讲三口羊头宴会，他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华人的一个特质。华人喜欢聚在一起，喜欢结社，是吧？这是华人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结社，华人也是把这个基因继承下来。哦，我还访问了很多混血团体，就是他跟马来人通婚，然后跟着马来人通婚，他建立这个群体，群体他也建立一些社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社的这个基因好像在华人社会里边。所以华人社会啊，无论是啊中心会馆还是地缘会馆，他们可能到一定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摆设、一个象征、一个标志，但是最后是在地化社团，好比山口羊驼会，还有赤道基金会。什么叫赤道基金会？我当时纳闷，什么赤道基金会？
1: 嗯，
0: 又刚好我去了那个昆甸那个地方，刚好是赤道经过的那个地方，
1: 哦、
0: 是吧？所以他们就是说，这个是他起个名字，这个社团叫赤道基金会。
1: 嗯
0: 啊，所以华人社团里面除了地缘性、血缘性、这个血缘性，最重要的还有什么？血缘性比较多，啊，就是校友会，血缘性就是校友会。哦，那么这个校友会是哪里来的？好比啊，绵南绵华中学校友会，这个绵华中学校友会是在苏门答腊北苏门答腊绵南市的一个学校，以前叫绵华中学。
1: 哦，
0: 那么这绵华中学现在没有了，但华人很聪明，这些校友他还聚合在一起，他就成立一个绵华校友会。
1: 嗯，
0: 还有雅加达很多很多的各种八中校友会啊等等，叫八中校友会等等的很多。所以校友会很多，甚至华人社团它从一个新的一个角度或者另外一个层面，但是这些校友会都是一种当地的一种学校，
1: 嗯，
0: 啊，它不是我们广东的，不是福建的，它是雅加达的，或者是绵南的，或者还其他，还有山口洋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它就发生个变化。所以后来我是感觉到这个华人社团不会消亡，
1: 嗯，
0: 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
1: 对，
0: 所以印尼华人我觉得没有像我想象的那种，他是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表现自己的一种。
1: 嗯，那他们和过去相比哈，您觉得就是他们在这个功能上有没有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呢？
0: 那肯定发生变化。首先第一个社团里，好比福建会馆，他首先是照顾福建人，是不是？
1: 嗯，
0: 联谊福建人，但是现在发生个变化，他不仅仅联谊福建人，好比奖学金，他还给当地的友族，就所谓我们叫友族，就印尼人，就当地的马来人，
1: 嗯，
0: 哪个地方发生灾后，他就去专线，
1: 哦，
0: 他就发生个变化，
1: 嗯，
0: 一个专线，专线给当地，他不仅仅是福建人，不仅是客家人，他给了当地人，啊，我在书里面专门写到，啊，福建人怎么去在当地搞慈善、搞公益事业，
1: 嗯，
0: 那这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他很多社团。他有文娱活动的，啊，就出现了，啊，喜欢唱卡拉 OK 叫卡拉 OK 社团，啊，卡拉 OK 喜欢郊游的，还有跑步协会，还有骑自行车协会，这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是还有一些年轻人文娱啊，唱歌的、跳舞的，各种社团就出现了，所以年轻人也成立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社团。所以跟以前我们老的一种社团完全是不一样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1: 啊，
0: 人员发生了变化，等等，它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所谓在地化。刚才我讲的混血团体，他不会讲印尼语，啊，不会讲华文，也不会讲方言，但是只会讲印尼语。这些人结合起来，他又成立社团，那么他里面有很多印尼化的一些东西，印尼的一些东西，但是他又保留中华文化的一些传统的东西。
1: 嗯，
0: 就跟我讲，那可能成为一个华族的社团的出现，跟以前华侨社团和华人社团的出现是完全不一样。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好的，听完郑教授的讲述，相信你一定会对印尼华人社团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感谢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郑一醒教授，谢谢您的分享，也要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

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员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约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

0: 吴哥的故事里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神判，没有成文的法条。 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真腊风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到了清朝时期，《真腊风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 1819年，法国人将《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首次在巴黎刊行， 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 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期节目，我是焦娜。
2: 2026年5月1日， 新版航海日志正式推行使用。这本被誉为航海黑匣子的文件与航海出行船舶管理息息相关。今天节目里，我们专访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赵强副教授， 请他结合教学工作和极地航行的亲身经历，带我们通俗易懂地了解新版航海日志的全新变化和深远意义。欢迎收听。好，各位听众好，主播好，我是来自于厦门集美大学航海学院的赵强。
3: 新版的航海日志呢，已经是正式发布，也在2026年的5月1日起全面实施。那今天主要是请您结合极地科考的实践以及教学的内容来进行一些解析。先请您呢结合自身的经历，谈谈您对航海日志啊这一个法定文件的理解。这个航海日志它的全称应该叫做
4: Deck Log Book， 也就是我们甲板部的这个工作日志。 那因为我们船舶在航行过程中会发生各种事件，然后我们在驾驶船舶过程中又进行了各项操作，那需要有这一本工作簿对我们的作业内容进行详细的记录。那它主要有几个作用，一个就是作为我们船舶航行与操作管理的一个这个工作记录。那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记录我们 何时开航，然后我们货物装卸了多少，如果是客船还可以记录旅客上下的情况等等。那这样子为我们船舶这个航行及管理提供一些这个日常的记录。那如果是发生一些海事，假设是船舶碰撞触礁等，那我们在这个上面的话就可以把这本航海日志作为一个法定的文件，那在为今后的这个事故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这个工作日志。那我们商船、客船，包括极地科考船、科考船，航海日志都是同样的一个版式吗？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3: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航海日志是针对我们中国籍船舶的这一本航海日志，是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那个颁发的一本航海日志。那它首先适用于中国籍的船舶以及在中国沿海航行的500种吨以上的船舶。如果一些小型的低于500种吨以下的，可能就不要求做记录。
4: 旧版的航海日志啊，它是在哪一年发布的呢？那么它施行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那您认为在这些年间，航运业发生了哪些变化，推动了这一次的修订呢？那说起这个航海日志，在我的个人航行体验中，我有经历过很多种的版本。最早的话，我们是使用各个船公司自己印制发行的航海日志。 就像我们集美大学，当时我们有一个船舶公司叫做诚毅船舶公司，那我们自己印制航海日志，然后后面我又去了中云海运。

0: 那个股份有限公司，那他们有中越海运的版本。等到2000年，我们发布了这个航海日志，所以这就是统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规范印制发行，然后各中国籍船舶的到我们海事机关去购买领用这个航海日志，然后发放到船上。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经过了26年的时间，我们重新是吧？根据我们现在航运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化、智能化的，还有绿色环保等监管要求，那我们更新或者是我们重新定义了一些内容。那这样子的话，应该说是服务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航运需求。
1: 那这次的新版的航海日志啊，它是在记载内容、填写规范，包括责任体系上都有重大的调整。那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调整它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不是贴合了国际海事公约的一些最新的要求呢？
0: 哦，这个问题很好，因为经过了26年以来，那我们国际公约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包括我们日常海员在工作中会接触到的，像 STCW 公约，这个公约的话，全称叫做《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的国际公约》。那在这里面的话，对于我们的海员的日常工作是有做明确的要求，就包括我们的开航前准备，需要我们那个船员或者我们所说的驾驶台的值班驾驶员要做开航前的这个对舱，还有对车舱试舵等等工作。那这些的话，这次的要求就要求我们在重大记事栏里面都要做一个记录，还有我们一些应急演练，还有一些船员的培训，以前是不需要记录的，现在我们都把它做了强制要求，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航海日志本子上就要做一个完整的体现。
1: 您刚才是说了一些大概的内容哦，那其实具体到相应的记载的内容的改变上面，新的这个版本是增加了 AIS 设备的运行记录，包括船上的培训记录等等。您认为就是这些新增的内容背后是对现代航运哪些发展的需求给出的回应呢？
0: 说起这个 AIS，它是我们叫做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也是在2000年以后所出现的一个船舶的一个重要设备。那这个设备的好处是，它能够发送或接收到周围船舶的一些航行信息。那也通过此设备把我船的一些船舶动态发送出去。它带来的好处是，可以与我们智能驾驶台的一些设备联动，包括我们的雷达，还有我们的这个 ECDIS 等，包括我们与那个港务监督机关，就是像我们的 VTS 等，形成这个联网功能。所以我们在海上呢，有了 VTS，有了 AIS 以后，那我们的这个航行，应该说就第一个是能够使得航行就是规范，因为以往在没有 AIS 或者不打开 AIS 的情况下，那我们一些船舶的行为就存在一些不规范的情况，逃避海上的监管等。那当然，更重要的是保证我们船舶的航行安全，让对方船舶能够在极端天气情况下，或者有雾、下雨，或者在夜间，能够清晰地掌握对面来船的动态。那这个 AIS 已经使用了20多年。但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航海日志的这个记载要求是比较陈旧的，所以对这方面没有做要求。那我们现在，那这次的话就提出了一个规范的要求，要求我们何时打开 AIS，何时使用，何时关闭等都要做一个详细的记载。这样的话，就是未来如果发生一些碰撞等海事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一个避碰责任的划分。是吧？这样子能够满足我们那个海上监管等要求，另外也避免了一些船舶被滞留的情况，所以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那这一次的新国标，它还优化了适用范围、保管要求，并且删除了旧版保存5年的规定，新增了中英文的对照附录。那这些细节调整有哪些实用价值呢？旧版是要保存5年吗？新版呢？
0: 好的，这是原来也是困扰船公司与船舶或者我们所说的船方这个多年的一个事情。因为以往的话，我们用完一本航海日志，那就是载船保管2年以上，然后就交公司。那我们一年有365天海运的话，它有几百条船。如果一个中型的公司，它有几十条船，那这些船舶的话，每年就会积攒下来大量的这个航海日志，那都交到公司航运部门去保管，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保管的库存的一个压力，因为在公司人员现在一人多岗的情况下，你又要管理船舶，又要保管日志等等，那这些日志的话，实际就是说交到公司以后，如果船上想用，再调取又比较麻烦，到了公司。往往公司因为管理人员有限，他对于这些资料的，就是后续的使用，又就不能够及时的，或者是物尽其用吧。往往一般来说，都可能放在仓库里一堆就堆了多年。那如果是这期间有发生海事或者一些纠纷、货运纠纷的时候，可以调出来使用。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话，这些都是封存在那儿，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管理的上面的压力，它又不能随便销毁。所以就在公司里会越积越多。那我们现在的话就要求，只要载船保管2年以上就可以了。那我们未来的话可以实现这个航海日志的电子化。那我们包括原有的纸质的话，我们2年以后，那如果是未发生海事纠纷等情况，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日志做一个扫描、保存电子档、文档等情况，那纸质版的就可以不再使用。是吧？所以，因为正常的这个也是与我们法律纠纷的这个追诉期相连接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做的一个调整也是非常实用的，也是方便船方和船公司的管理。
1: 您刚才讲到了航海日志的电子化，那么除了纸质版的航海日志之外，是不是也有电子版的这个航海日志呢？
0: 对的，这一块的话，就是现在因为信息化时代已经。在我们的航运业方面也已经铺开了。我们传统的像我们的海图改正，以往使用纸质海图需要手工改正。那但是现在船上已经大量的也使用电子海图，包括海图的电子化改正这块的话，已经是都已经很多船都已经铺开了。那我们原来的要求的话，这个纸质的这个航海日志的记录是必须的，但是有的公司它也已经开始使用。那个电子版的这个航海日志，根据公司开发的信息系统的要求来完成相应的记录工作，所以这样子给我们的工作和管理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是基于现在目前的这个水平的话，因为航海日志还是一本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法定文件，所以这个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我们又要求，当发生海事的时候，船长必须携带航海日志及相应的海图下船是吧？求生之类的，所以这个我们还现在到目前还是认可航海日志的作用，就是纸质版的这个日志的作用。
1: 那您是曾经在雪龙号任职，极地航行的环境也比较特殊。那新的航海日志当中，关于气象海况的记录，包括重大事项记录的调整，是不是能更好的适配极地航行的日志记载的需求？那也请您详细和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那我之前参加过这个雪龙号的南极航行，又参加了永盛轮的北极航行。那对于在南北两极之间的这个极端复杂的这个气象海况环境下，那我们原来做航海日志的水文气象栏目的这个记载的时候，可能都偏简单。原来的我们的这个旧版日志的内容的记载，偏向于普通的商船。那对于这个极地航行的船舶，考虑的都比较少，所以在这方面的话，我们一些极端气象情况它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那我们因为这个航海日志的记录是为未来或者为我们既往的一些海上航行，一个是做好记录，第二个还可以作为一个资料收集整理的过程，为后续的航海事件提供参考和依据，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新版的要求里面，像 就是局地的恶劣天气的变化，像我们那个有的气象情况不明，或者是一些叫做特殊情况的，像极寒啊，还有极夜这些，我们都可以记录在那个日志里面，包括我们的一些海冰的状况等，都可以做一个详细的记录。那这些为我们后续的这个海上破冰，还有冰区避险等提供一些重要的原始依据。因为航海日志的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根据我们日志记载的内容去还原当时的海上的工作情况，这是它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在日志里面做好充分的记录以后，就为后续的这个航海技术的这个提高和一些航行数据的积累提供保障。所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我想讲到的，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们像雪龙船，它所使用的就是叫做可变螺距的螺旋桨，那它是为了满足在冰区航行使用。这种主机或者是所用的螺旋桨，在普通商船上是很少的。那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那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海洋工程船舶或者工作船都使用了这类的螺旋桨的动力装置，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强调，就是要记录船舶当时所用的螺距情况，这样子也为后续的这个就是船舶主机工况分析啊，还有一些能耗那个分析等，做好这个记录工作，为后续的分析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1: 说到这个新能源船舶，它也是现代航运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新版的航海日志是将甲醇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等等一些新能源的燃料纳入了记录的要求。那结合您的研究呢，这个调整对新能源船舶的管理有什么推动作用呢？
0: 好的，那我认为这次航海日志的这个内容的调整，那这项内容是最主要的，也是就是在以往确实没有想到的，因为传统的我们的船用燃油主要的还是以柴油为主，所以这是我们用了应该说几十年的一种燃料，但是现在为了满足绿色环保的要求，然后包括满足我们的硫氮排放要求，所以我们越来越多的船舶会使用混合燃料，包括您刚才讲到的 LNG，还有 LPG，包括我们所说的还有甲醇、页氨等。最新的船舶还有使用这个绿色的这个电动装置，所以所有的这些的话，那就是与传统的这个使用就是化石燃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柴油等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们传统的航海日志里面记录的是我们的油舱的这个储存，还有日用燃油的消耗等情况。所以在这里面的话，现在我们做了调整以后，那我们就可以记录相应的这种新能源燃料的使用情况。那这个的话，第一个是为我们的这个碳排放就有据可查可述；第二个是我们为船公司那个新型燃料的使用、消耗，还有这个保管等提供一个重要的数据，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以往都找不到记录的地方，我们的本子上都找不到记录的地方，或者是自己船员自己用笔在油舱什么地方改成这个液货舱或者是液体燃料舱，把它改掉。那现在的话，我们有了这项新的这个设计以后，我们就可以有地方去记录这些数据，所以这个使得新能源船舶的航行记录是有标准、有依据。然后，第一个刚才也讲了，这个满足我们这个船公司那个燃料管理的一个要求；第二个也为我们这个造船企业也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第三也为我们这个海事管理部门，就我们所说的这个 PSC 检查等，提供一个重要的数据，所以还可以为船公司向绿色航运评级 提供一些数据支撑，所以这项作用是非常大的，我认为这个也是非常及时的。
1: 嗯，这也是与时俱进的一个改变啊。那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咱们这次新版的航海日志跟旧版的相比，在保障航行安全、处理海事纠纷，包括支撑海事监管方面，还有哪些显著的提升呢？

0: 充分的保障，这是一方面。等到如果发生了海上的一些事故，在处理海事纠纷等情况下，那我们的这个证据链条就会更完整，然后法律效率也会更严谨。在这方面的话，所以以往的，就像我们这次记录，那我们要求像船上就本质上面的啊，这个航海日志本质上如果发生了一些你错写、漏写，那我们要求你在补充完整的情况下，那你要求签名，然后写上日期，是吧？这是一方面。还有的，我们原来涂改是用红色墨水笔，这是沿用了几十年。包括我最早在船上的时候，我们当时还用紫墨水笔，紫色的墨水笔写。那这样子涂改了以后，所以这本本子看上去就五颜六色。那现在我们统一要求这个蓝紫色的这个墨水笔，或者是黑色的墨水笔来工整的去做一个修改和记录。第二个的话就是，包括我们还有的，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一页不够记录，我们还可以在后面副页再写上，是吧？下接哪一页，然后在下一页写上上接哪一页，做一个补充。因为传统的确实，当正常的我们航海日志的记载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它的重大起始栏比较狭窄，所以在日常情况下是可以去足够记录的，但是等到出现一些海事情况，那我们要记录的内容特别多，以往就发现就没地方记，不知道记在哪儿了。所以这次我们就明确界定，告诉你，你可以写在副页上面，是吧？做一个补充。所以我想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实用的，也是从我们证据链角度考虑，是吧？提供充足完整的这个记录。还有一个，现在我们都要强调是要求中英文双语教学。那双语教学，那在传统的这个情况下，就中国籍的船舶在记录中国航海日志的时候，都使用的是中文。但是未来可能我们的船舶上面也会有其他国家的这个海员上来工作，是吧？或者我们的走出去，走出国门，有国际化的那个视角来考虑的话，我们也用英文来记录我们的航海日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我们这次在附录一里面就提供了中英文对照的这个海事术语。那这些的话，以往我们在课堂上面有讲到，但是在日志上面还没有明确的体现，因为以往没有强制要求。那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对照版本，我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船公司会练习使用这个英文进行工作过程的记录。这有几个好处呢？一个，如果当我们船舶走到国外港口，面临对方的海事调查官的检查的时候，他看我们的航海日志上面全英文记录，他一看就明白，能看懂，就不需要再次翻译或者再次口述啊转达。如果有的情况下转达转述不准确，还可能会造成一些船舶的被滞留啊、被扣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这次提出的这个用中英文对照，或者未来你可以自己选择嘛，工作语言你选择是英语的话，那我用英语记录，那实际上是非常方便的。
1: 好的，谢谢赵强老师您今天的介绍，让我们大致了解了相关的新版的航海日志的一些情况。那我想新版的航海日志的发布其实也是对我国航运业的规范化、国际化发展带来很深远的一些影响。那今天非常感谢赵强教授。
0: 好，谢谢主播，谢谢听众。
1: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16到24度，广州多云，21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本集继续讲述壁画瑰宝。善氏太子本生故事画在北周第296窟的窟顶。古代宝凯国国王有两个儿子，一名善氏，一名恶氏。善氏太子心底善良，常常把国库打开，把宝物施舍给穷人。可是时间长了，国库渐渐空虚，大臣们颇有议论。善氏太子感到应该想一个更好的办法，让人们都能得到财富。这时，有人告诉他，在海底龙王处有如意宝珠，要什么就有什么。善氏决定到大海里去找如意宝珠。这时恶氏也想跟着去，于是善氏与恶氏辞别父母，分别乘两条大船向大海深处进发。路上遇到了金山银山，贪婪的恶氏搬了很多金银上船，结果船载过重而倾覆。而善氏太子坚持向前进发，在芒导师的带领下，经过很多艰难曲折，终于到达龙宫，向龙王求得如意宝珠。善氏太子返回途中，在一个岛上与恶氏相遇，兄弟俩共述别离之情。恶氏见善氏取得宝珠，心生嫉妒，趁善氏睡着的时候，用毒刺刺瞎了善氏的双眼，抢走了宝珠，独自先行回国，又编造谎言说善氏太子已死，自己取得了宝珠。善氏在梦中突然被刺瞎双眼，却不知是恶氏所为。过了很久，有一牧牛人赶牛而过，牛用舌头舔出善氏眼中的毒刺，善氏太子随牧人来到了利施拔国。他请牧牛人帮他做了一把琴，他每天在街上弹琴卖艺为生。不久，国王果园的人见他可怜，就让他帮助看管果园。善氏太子用绳子系上铃，每听到鸟声就拉铃赶鸟，闲时就在树下弹琴自娱。 利施拔国王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她到果园散步时，听到善氏太子的琴声十分动人，就常常来听善氏弹琴，并与善氏聊天。日子久了，她渐渐地爱上了这个盲人。可是国王不同意他们结婚，公主却十分坚定，国王只得同意让他们结婚了。大家后来才知道善氏太子的来历，非常惊喜，原来之前公主就已许配给宝凯国的善氏太子了。于是国王派很多人护送善氏太子回国。这个故事画以两段横卷式画面由右至左的顺序表现，共描绘了42个情节，其中太子出游、施舍以及耕作、渔人捕鱼、乘船航海等场面都表现得细腻而富浓厚的生活气息。500强盗成佛的故事也叫德眼林故事。古代印度某国有500强盗经常抢劫作乱，后来国王派兵与强盗激战，终于把500强盗全部收捕，处以极刑，有的剜眼，有的割鼻。强盗们在树林中痛哭哀嚎，哭声惊动了天上之佛，于是佛以慈悲心从天而降，为他们说法，使他们悔悟而争相皈依佛门。佛就撒下神药，使他们的伤口愈合，眼睛复明。500强盗改邪归正，努力修行。

0: 终于个个都修成了正果。这个故事表明，即使是作恶多端的强盗，只要放下屠刀，也可以立地成佛。在莫高窟第285窟和第296窟都画有这一故事。西魏时期的第285窟南壁以长卷式连环画的形式描绘这个故事，画面从左至右绘出了官军与强盗作战，强盗被捕受刑，山中流放，佛为其说法，500强盗皈依等情节。画家不仅画出了人物，而且对周围的环境也很注意，画出了高大的楼房、远处的山峦、树木和水池，以及在山中的禽兽等。特别是佛为强盗说法的场面，画出了山丘环绕的水池，池中绿水荡漾，还有鸭子、鹭鸶等水禽，山中可见鹿、狐狸等兽类。在佛的身后是一片翠竹。抛开故事内容，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一幅情趣盎然的山水画。佛说法时的平和美丽的气氛与画面表现的官军与强盗作战的残酷场面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第296窟南壁也描绘了同样的内容，也是采用长卷式的画面，自幼制作，详细表现了官军出征与500强盗激战，俘获强盗，对强盗处刑，强盗悲鸣，佛对强盗说法，强盗皈依等情节。画面强调与强盗的战斗和处刑，有意炫耀王权的力量。佛教初传中国的时候，讲究修六度，也称六波罗蜜，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种修持内容。因此，壁画中充满了关于施舍、忍辱和牺牲精神的本生故事，有的故事很难为中国人所接受。南北朝时，儒释道之间经历了长时间的斗争，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时候就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拆毁寺院，破坏佛像，迫使僧尼还俗等，给佛教以沉重的打击，使佛教不得不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来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为了与儒家思想妥协，宣扬孝道的故事也就多了起来，于是佛教快速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敦煌壁画中故事化的发展也反映了佛教历史上的这一史实。由于佛教需要描绘大量的故事化，也刺激了中国故事化艺术的发展。接下来为您讲述经变化艺术。经变化就是概括地表现一部佛经的主要内容，情节较多，规模较大的画。它不像佛经故事画那样单纯地表现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是综合地表现佛经所记的场面。佛经主要是讲述佛教哲学理论的，有的佛经包括多个故事，有的则没有故事情节。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讲述故事的佛经流传较多，佛教也需要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来宣传其基本理论。隋唐以后，佛教在中国已经很流行了，佛教理论性的经典更受到重视，于是在佛教壁画中也就流行起经变化了。很多经变化仅仅表现佛说法的场景，表现佛所在的净土世界。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

0: 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根据经变表现形式，大体又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叙事性经变，一是净土图式经变。叙事性经变往往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或者以一定的情节为中心来表现佛经教义，具有故事化的某些特征。画面可以按一定的顺序来看，如出现较早的涅槃经变、维摩诘经变就属于此类。净土图式经变则是以佛所在的净土世界为中心，表现佛教净土世界的种种场面。虽说有的经变也有故事情节，但故事的画面不占主要地位。代表性的经变有阿弥陀经变、观无量寿经变、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等。唐代以后的石窟通常都在左右两侧壁及门两侧各画出通壁巨制的经变。中唐以后，经变画的种类越来越多，往往在一壁之中并列画出两至三幅经变。五代的一些大型洞窟还有在一面壁上画出五幅经变的情况。唐代前期的经变画充满活力，画家们在经变中充分显示自己的创造力，经变画也体现着唐代壁画艺术的最高成就。唐代后期，由于敦煌与中原地区在文化上的联系远不如从前，经变画的表现逐渐形式化，但仍然出现了一些新的经变画，如报恩经变、劳度差斗胜变等。五代以后，经变化明显地走向衰落。总之，经变化是唐代以后敦煌壁画的主要题材，在石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变化也是中国式的佛教艺术的代表，体现着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也体现了当时人的审美观。涅槃经变主要是根据《佛说大波涅槃经》绘制的，在北周壁画中就已经出现了作为佛传故事中的一个场面的涅槃图，到隋唐时期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涅槃经变。初唐第332窟的涅槃经变是较典型的绘塑结合的大型涅槃经变，它建于武则天时代的圣历元年，也就是公元698年，是一个中心柱窟。在南壁高 3.7 米、长6米的壁面上，配合涅槃像绘制了内容丰富的经变。画面从右下部开始向左发展，然后由左向右，共描绘了九组情节。一，释迦临终说法。释迦牟尼结迦夫座，首座转法轮印，为弟子们宣讲涅槃理论，周围众菩萨弟子及天龙八部聆听佛的最后一次说法。在画面的上部还画了一座大山，山下有一比丘与一波罗门对话。这时佛弟子迦叶从奇蛇绝山赶来，途中向波罗门询问释迦牟尼的病情。二，画释迦牟尼躺在梭罗双树林中的七宝床上，众弟子焦急地围绕在释迦牟尼周围询问佛是否涅槃。三，表现释迦牟尼于夜半时分入波涅槃，佛弟子们痛不欲生，哽咽流泪。居士那城的男女老少都来到佛所在的地方，悲痛流泪。佛弟子密集经

刚闷绝于地，须跋陀罗先佛入灭。四，居士那城的人们按转轮圣王的规格入殓释迦牟尼圣体，做成了用七宝镶嵌的金冠，众弟子菩萨等围绕金冠礼拜举哀。五，佛母摩耶夫人听说释迦牟尼涅槃，匆匆自天而降，十分悲伤。释迦牟尼听到了母亲的说话声，便从金冠中坐起，为母亲讲涅槃的意义。六，朱比丘抬着金冠出殡，前有八菩萨持幡引路，众菩萨弟子及天龙八部等送葬。七，佛冠焚化，众菩萨弟子及佛母在旁哀悼。在画面的右下方还画出三个比丘手舞足蹈，这是表现一些不守戒律的比丘幸灾乐祸，以为佛涅槃后再不会有人来管教他们了。八，八国王为争舍利而战斗。佛经上说，佛于居士那国涅槃后，以摩羯国国王阿舍世为首的七个国王带兵前来求分舍利，遭到拒绝，于是各自兴兵作战。画面右侧画出七人各骑战马，手执长矛，奋勇冲杀，生动地表现一幅古代战争图。九，经一位婆罗门调停，八王平息了战争，均分舍利，各自造塔供养。这则经变按一定的顺序描绘故事，继承了早期故事化的方法，但全画在一个完整的山水背景中展开，构图统一，人物场景也不是画在固定的画幅中，而是根据具体场面安排大小，使全局统一，表现出宏大的空间关系。盛唐第148窟是完全以涅槃经变为主题的洞窟，洞窟主室形制为横长方形，这样的洞窟形制也称作涅槃窟。正面有一高 1.4 米的佛床，在佛床上面塑出长达 14.4 米的释迦牟尼涅槃像，塑像经后代重修，已失去盛唐风韵。佛像后面还有清代塑的73身佛弟子像，后壁和两侧壁画出了规模更为巨大的涅槃经变，壁面高约 2.5 米，总长达23米。单从面积来说，这幅涅槃经变可能是现存最大的涅槃经变，主要描绘了十组画面，包括66个情节，出场人物达500多个，由南壁向西壁，然后向北壁，按顺序画出释迦牟尼涅槃以后的诸多情节及内容。主要的情节与332窟一致，又增添了不少细节内容，刻画更为细腻。如第二组画面表现纯陀供养，讲的是佛接受了纯陀等人的供养，时候因为背痛而入波涅槃。这一情节是第332窟没有的。在表现出殡时，描绘出巍峨的中国式城郭建筑，十分写实。八王争舍利的情节并没有表现八王战争，而是表现七王来求分舍利，被拒绝悲愤而还的情景。画面中居士那城城门紧闭，戒备森严，七国王在城外想要舍利，城中停放着释迦金冠，帝释天从中取出佛牙舍利回天上供养。总之，第138窟的涅槃经变内容丰富，表现细腻而生动，每个情节都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并画出相关联的山水、城郭、
道路等景观，更增强了写实感。特别是山水树木的描绘，反映了唐代青绿山水画的成果，成为美术史上重要的作品。中唐的第158窟与第148窟一样，也是一个涅槃窟，佛床上塑出长达 15.6 米的涅槃佛像，洞窟南面塑出过去世迦叶佛，北面塑出未来世弥勒佛，他们与主尊涅槃像共同组成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在佛像身后有众多的菩萨和弟子形象。这里的涅槃经变没有详细描绘各种故事情节，而是重点突出南壁的众弟子举哀图，北壁的各国国王、王子举哀图。南壁画面中，迦叶满目泪痕，张口大哭，双手高举，身体前倾，身旁两弟子担心他倒地而将他拦住，阿难则一手遮耳痛哭失声，其他几个弟子也都悲痛欲绝。北侧壁画中表现出各国国王和王子的悲伤表情，有的握剑剖腹，有的刺胸，有的割耳，这正反映了古代西域各民族悲痛时的不同表现。这些生动的场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涅槃经是大乘佛教十分流行的经典，佛教认为涅槃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因此从印度、中亚到中国的佛教艺术中出现了很多表现涅槃经的雕刻和壁画。莫高窟共有14个洞窟画有涅槃经变，很多都是绘塑结合的，塑出涅槃像，又在相应的位置画出经变。像第332、148窟这样的大型涅槃经变，在世界佛教艺术中也是十分罕见的。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青绿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见证中柬两国人文交流历史的重要书籍《真腊风土记》。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周达观，他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周达观以亲使随元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了3个月后，抵达了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了约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也就是公元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下了《真腊风土记》一书，是对当时真腊国史事的唯一记载，对研究真腊及吴哥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您或许有疑问，周达观记录的《真腊风土记》是柬埔寨历史上什么时期呢？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繁荣的风貌。《真腊风土记》呢，全书一卷，分40则，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并记载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书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20里，其中现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和中国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神判，没有成文的法条。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棉布而已。真腊风土记在元代的时候呢，只有手抄本，到了明代才有了木刻本刊印。到了清朝时期，真腊风土记被收录到四库全书当中，属地方志。1819年，法国人将真腊风土记译成了法文，首次在巴黎刊行，引起了西方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兴趣，也为后来法国探险家发现了沉寂几百年的吴哥古迹指引了方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2: 在海南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一座专为数字游民打造的海滨社区正悄然生长。这里坐拥热带阳光、细腻沙滩与摇曳椰林，让工作与度假自然交融。社区有完备的办公设施、生活空间和休闲区域，开放式厨房、临海图书馆、健身房与泳池。成员在这里协作创造，交换灵感，拓展思维。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座面朝大海的独特社区，聆听天南海北的创造者们共同书写他们的精彩故事。
3: 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三亚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李新亚。哎，新亚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通过南海之声广播带大家走进我们在三亚打造的 NCC 维吾岛数字游民社区。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感觉到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0: 李新亚，三亚维吾岛数字游民社区主理人，喜欢思考，热爱创造，探寻不同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希望通过打造创意社区，吸引志同道合的伙伴来此停留，一起换个角度看世界，打开生活的更多可能。
3: 其实我联系新亚呢也是非常的好奇，那这是怎样的一个社区呢？我看好像聚合了很多的年轻人啊，大家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尝试。新亚首先就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所创办的这个社区是为哪些人群来服务呢？数字游民社区这个概念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陌生的。
4: 数字游民简单来说就是他可以靠一根网线在整个世界游牧的人，他们可能是一种程序员、设计师，还有自媒体人、咨询的顾问啊、自由撰稿人。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工作地点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时间也比较自主，在精神上也比较独立。在设备上呢，他们可能仅依靠一台手机或者电脑就可以完成他所有的价值的创造、转移、交付，非常自由的一群人。而我们叫数字游民社区，就是我们社区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他们可以停下来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可能并不是一直在全世界的整个过程中的时候不停地移动，他们也会在一个他们想要留下来的地方停下来一个月、两周，或者是一些更长的一点时间。他们不是一种旅馆的这种形式，也不是过去所流行的青旅，而是一种比较新型的，就是有温度、有连接、有创造力的家外之家的一种感觉。在这个小家里边的时候，有非常丰富的社区成员，然后他们举办非常多样的社区的活动作为他们的公共生活，大概是这样。
3: 我听了这样的一段介绍哈，觉得这个社区真的是很有意思。首先呢，它服务的这个群体，那数字游民，刚才新亚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哈，它大概是包括哪类的一些人群。那我觉得这个游民的概念可能是因为基于这种互联网工作的灵活性，那么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工作地点和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是吧？可能大家理解起来说更有点像一种游民的状态哈，不像我们很多的这个上班族说我必须要朝九晚五啊，我有固定的公司或者说上班的地点。那数字游民可能他的这个工作的方式相对于普通的上班族是更为灵活的。那刚才新亚也提到，创办这个数字游民社区呢，也不仅仅希望它是一家旅馆，而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更多的交流的可能性。那么新亚是在什么时候想到要在三亚来创办这样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呢？推动这样的一个行动的主要的契机是什么呢？
4: 首先我们数字游民社区的品牌叫 NCC， 它的创办应该是在2023年的时候在大理发起的一个社区。三亚的社区应该是我们整个社区品牌的第三家了，前面的时候有大理还有黄山，然后呢在第三家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到了三亚这样一个地方。当时我们去开创 NCC 这样一个社区，很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是比较需要的。因为2023年当时我在北京工作，后来因为工作的一些变动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想要重新尝试找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就来到了大理这个地方，然后跟我们现在 NCC 现在的创始人，我们就是一起设想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为我们这样的人群专门打造一个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自己可以创造生活的一个地方。这可能就是最早的 NCC 在大理的一个雏形。那当时我们 已经做了就是很多社区的一些探索。三亚那时候我们当时心里想，在三亚也有阳光啊，也有大海，还有很好的政策的红利，像自贸港的关于人才的政策，税收相关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国际的航班，那就是找了一个当地的三亚当地的一个民宿的运营商的时候去跟他们合作，就是在一个渔村里面，三亚 NCC 维吾岛就这样在一个很大的契机里面就诞生了。
3: 最开始的建立也是您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大家有一种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最开始其实您因为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变动，那么相当于您也是一位数字游民，是不是？
4: 对，我原来的时候其实是做数据分析平台的，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做数据分析领域方向的一个互联网工作者。所以我们日常接触的工具大部分也都是电脑啊、手机啊，都是用这些来去交付我们的工作的。所以就是它的移动对我们转型为一个真正的数字游民来说不是那么困难的。
3: 不过呢，我听起来哈，我总觉得这样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是不是有时候也会给自己带来一种孤独感？这个是不是您创办数字游民社区的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您觉得数字游民社区啊，它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它是给像您这样的自由的工作者们提供一种怎样的连接和共享的空间呢？
4: 首先确实是，就是我们数字游民本身这个群体呢，它有可能是独来独往，它可能到一个地方之后它也需要朋友，它也需要就是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关系的群体，可以帮助他找各种各样的活动的搭子呀，就是生活的搭子，一起健身，然后一起游玩，一起吃喝，这样的生活，就是社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这样大家基本的在游牧过程的一些需求，大家在这个社区里边的时候共同去支持彼此的生活，使得大家的游牧生活，就数字游民生活的时候更加的丰富吧。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个人在外面即使是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的时候，也想跟很多人一起探索这个世界，就如果只是自己探索的话，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孤单。
3: 对，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它不同于一般的仅仅提供住宿体验的哈这样的地方，它更多的是一个交流的空间和平台了哈。
4: 我这边的时候可能要引入一下 NCC 的整个名称的全称是什么意思。NCC 就是 Nomad Co-Living Co-Creating， 它的全称就是一个共居共创的数字游民社区，类似于这样，就是 Co-Living 是共居， Co-Creating 是共创，就大家不仅在一起生活，还要一起做项目，然后一起创造性的去找到自己可能的一些创业的机会啊，就大家做这样的事情。
3: 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交流的可能，那么不光是生活在一起，像您说的还能找各种搭子哈，然后呢工作也在一起，思想碰撞又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念应该是还挺有号召力的，是不是吸引很多的小伙伴啊来加入？
4: 是的是的，就是社区它的整个的角色就是像一种柔软的小床垫一样，他们可能在各个城市之中移动，社区就是能够接住他们的孤独，甚至是将他们这种被朋友们包裹的这种生活状态的时候转化成一种创造力。就我们提供的不仅是这个床位跟 WiFi， 而且是一个互相彼此看见彼此的一个机会，大家在这里生长出的项目啊，然后你过往的人生的故事，还有你日常的小情绪，其实都能在这里的时候被回应。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价值吧，就是都能希望自己被看见。
3: 还真的是，听起来应该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啊。
4: 是的。

0: 专为数字游民打造的海滨社区正悄然生长。这里坐拥热带阳光、细腻沙滩与摇曳椰林，让工作与度假自然交融。社区有完备的办公设施、生活空间和休闲区域，开放式厨房、临海图书馆、健身房与泳池。成员在这里协作创造，交换灵感，拓展思维。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座面朝大海的独特社区，聆听天南海北的创造者们共同书写他们的精彩故事。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在三亚开办的这个社区呢，它的名字叫做唯舞岛，这个名字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唯是唯一的唯啊，吾就是我们经常翻译成我的那个意思的那个字啊，吾。这个名字听起来也挺富含哲学思考的，我个人感觉啊。那您来进一步解释一下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2: 其实唯舞岛是我们跟在地的合作方一起来制定出来的，因为唯舞的这个读音的时候是跟浪 wave、wave 这样一个浪花的波浪 wave 这样的一个英文单词正好是一个谐音，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我们之前在房卡上打印了一个，就不只成为浪，而且要感受浪，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来说，就是唯舞一直是贯穿了始终的一个社区精神，就是一定要在整个社会浪潮之中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才能把握住真我。所以就是我们选择一起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作为我们在三亚的一个据点，作为我们整个精神的一个写照。它既有这种个体的独特性的一个部分，然后又意味着说这个岛上不仅只有一个我，还有无数个我，就是所以在这个岛上我们就通过社区来去完成彼此的这个链接。有一种感觉是在唯舞岛你可以做自己，但你不是一个人，有很多人跟你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1: 原来这个名字哈包含了这么多的含义。
2: 对对，还是很有寓意的。
1: 确实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跟英文的那个 wave 哈，还有一个谐音的这个关系，我觉得首先也是打上了海南的标签啊。
2: 是的是的，也只有海南其实有这样的让人有浪漫想象，但是有充满力量和自由，就是非常容易让人自然能往那个方向去想。
1: 还真的是。其实通过节目啊，以前我也是接触过在海南的有一些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创业人。大家选择海南呢，一方面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海南有一些利好的政策，也是比较适合人才来选择去发展。另外呢，大家也是基于海南这样的一种自然环境吧，似乎在创业的同时也有一种浪漫生活可以让人去感受得到，能够赋予大家这样的一种比较自由的浪漫的精神。所以很多年轻人对也是会选择到海南来打拼，重新开启自己的一份事业。那我还是想进一步的知道您为什么会选择在三亚这样的一个渔村是吧？您刚才提到。
2: 对对。
1: 当时就是结合哪些具体的一些考虑哈，选择您现在的这个地点呢？
2: 其实海南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花很长的时间去找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比较好的地方。我们这边的时候比较大的一个契机是因为在三亚的我们现在这个合作方，他们可能有想做一些这个创新的生活业态的一些想法，然后就是联系到了我们，然后我呢就在2024年的国庆节的时候去了这个渔村一趟，就是做考察，然后发现呢就是这个社区就坐落在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海边。我们的社区穿过椰林100米到200米左右吧，就能够抵达我们的社区的沙滩，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个森林。当时在森林里边的时候还跑着一群羊，就你知道就是那种自然然后又有生命非常和谐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把我给抓住了。我就觉得说就在这里去做一个数字游民社区的时候一定会成，一定会好玩，然后一定是会让很多既喜欢海又喜欢森林又喜欢自然的动物的就是一些人，一定会让他们非常雀跃。所以就是当时国庆节看完之后， 就觉得说，哎，还是挺想在这儿再落一个点的，所以就跟团队去商量。虽然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小的这个不足，但是我觉得说从大的一个整个的方面，这是我们目前想要在海南和三亚能够找到的点是最合适的了。所以我们就拍板，就是在2024年的11月15号的时候，就是开始正式开门营业，这算是威武岛的诞生的一个确切的日子。
1: 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很雀跃，雀跃哈，我觉得听完之后我都很雀跃。
2: 对，欢迎主持人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来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1: 很融入大自然，很原生态的那种感觉哈。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对于很多在大城市打拼过的年轻人来说都非常的有吸引力吧。其实很多朋友包括我也都是很希望能够去找到跟大城市有反差感啊，然后能够有这种原生态的亲近自然的这样的一种环境。
2: 对，所以后面的时候很多人来到威武岛，三亚 SCC 威武岛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们感觉在过一场就是我们成年人期待已久的夏令营。就是说人不是说只有在少年的时候，在他上学的时候才可以有夏令营的一个概念，其实等他就比如说开始工作，甚至工作很多年之后，就是他对于自由的生活的想象依然会填满他的内心，他们希望渴望去满足他们重新回到那种富有天真创造力和生活感的那样一个时刻。就他觉得在 3SCC 威武岛这样一个地方有可以使他这种生命力复苏的东西。
1: 因为就像您说的，成年人也需要属于他们的夏令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比较自由的可以尽情的去交流啊，一种机会和空间。那接下来呢，还是也想让您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您的社区都具体有哪些设施提供给大家，然后大家在这里一般都可以来做些什么呢？
2: 其实我们社区是由三栋小楼来组成的，就是整体有34个房间，大概能住100人左右。其实有一些单人间，有一些双人间，或有一些四人间。它确实是有种像在大学里，它满足，对对对，但是它的整个宿舍是要比大学里要好很多，而且就是风格呀、风景啊是完全不同的，非常丰富的。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靠近自然中的院子，大家跟我的眼光一起就飞到空中去想象，就是说我们的社区被椰林所包裹，然后前面的时候有一些草坪，然后在它的隔壁是一片森林，然后社区的正前方就是大海。然后回到就是社区的中心的位置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泳池，就这个泳池正对着大海。然后我们除了这些室外的设施之外和自然环境之外，我们还有共享厨房，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做海鲜大餐，然后做各种自己家乡的美食，去做他们自己的家乡的菜，做湘菜啊，做辣的，做不辣的，做各种各样的菜，他们都可以在共享厨房里面去出现。做完菜我们得吃饭吧，我们有自己的这个餐厅，但餐厅通常也被大家用来工作的地儿，就是他们可能边吃饭然后边工作了，就像一个小小的办公空间吧。然后在挨着我们的小的餐厅就是一个图书馆，我们的图书馆里边放了非常多的书，这些书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因为我个人可能比较喜欢艺术多一点，所以会有很多画画的呀，然后建筑类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小说，我比较喜欢读小说，就是在社区的阳光下坐在躺椅上，其实读小说是非常非常惬意的。我们还有在这个草坪上有自己的一个吊床，吊床晃悠晃悠看自己喜欢的书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海边的办公室，就是海边办公的一个地方，就专门最靠近海岸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办公的空间。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静音的办公空间，因为有些人可能他刚来到这个社区还是觉得说自己需要一个安静的办公，他可能需要跟海外的同事开会啊或者怎么样，也有一个静音的办公空间。在静音办公的上面呢是一个瑜伽室或者是私密的活动室，大家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偏私人化的一些活动。出来这个疗愈室呢，我们会有自己的小的吧台，可以做咖啡啊调酒啊，类似于像这样的。 我们几乎提供了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所能用到的一切的生活的设施的部分，尽可能的让大家能够拎包入住。对，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棒

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1到24度，上海多云，16到24度，广州多云，21到28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杭州多云，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厦门多云，19到24度，南京晴转多云，12到25度，海口雷阵雨，23到28度，三亚雷阵雨，24到32度，文昌雷阵雨，23到27度，琼海雷阵雨，22到28度，桂林多云，16到31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仰光晴，26到37度，新加坡小雨，24到30度，雅加达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河内多云转晴，21到2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在海南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一座专为数字游民打造的海滨社区正悄然生长。这里坐拥热带阳光、细腻沙滩与摇曳椰林，让工作与度假自然交融。社区有完备的办公设施、生活空间和休闲区域，开放式厨房、临海图书馆、健身房与泳池，成员在这里协作创造，交换灵感，拓展思维。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座面朝大海的独特社区，聆听天南海北的创造者们共同书写他们的精彩故事。
0: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三亚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李新亚。
1: 李新亚，三亚维吾岛数字游民社区主理人，喜欢思考，热爱创造，探寻不同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希望通过打造创意社区吸引

0: 志同道合的伙伴来此停留，一起换个角度看世界，打开生活的更多可能。
1: 那欣亚，我们知道啊，在你的社区呢，你给大家打造了非常完备的生活办公的各种设施，这里有舒适的办公区域，还有厨房、健身房、泳池等等。我想大家来到这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能够获得很好的体验。像您之前哈也是谈到说，来自于不同地区的朋友，他们不管工作内容怎样，首先他们还能把各地的美食带过来。
2: 对，是的，是的。
1: 嗯，
2: 主要是有厨房之后，就激发他们的分享欲。
1: 当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空间的时候，那么可能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分享欲就来了啊，大家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碰撞了。哎，那不过您刚才提到哈，就是说很多朋友把自己家乡的各地的美食带过来做饭，给大家一起品尝。那您这边就不用那个专门请厨师，是大家互相来分享吗？
2: 对，是的，就是厨房我们在三亚大概有6个灶，大家可以煎炸煮炖呢、然后做汤的，然后炒菜的，还有炸东西的，各种各样的，就是都是可以满足的。就所以厨房就会变成一个大家就是分享彼此的，比如说家乡特色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做饭，所以呢，我们也比如说把村里的一些这个餐厅转化为专门给我们做一些早餐呀、午餐呀和晚餐的一些小的餐厅，就是有一些不愿意做饭的一些社区成员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点餐厅里的菜，然后送到社区来去满足他日常的整个的餐饮的一个服务。但是呢，大家可能日常的时候还是就是比较想尝到这个社区成员自己做的饭，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就是一到饭点了，然后就这些没有做饭的这个朋友们就会到餐厅啊，然后转悠，然后就说啊，你做啥呢？然后哎呀，能不能一会儿尝一尝啊？就是我们叫做蹭饭。蹭饭呢，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家可能本身你要做一趟饭的话，你自己可能也吃也没啥意思，所以大家的时候呢，就很多时候你做一个菜，我做一个菜，然后有人说哎，那这个菜我负责买了，你负责做，或者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能把这个饭菜给落实了，然后呢，就是最终大家坐在一块儿，然后听着这个餐厅外边的海浪声，一起吃饭，一起开开心心的这个聊天，都是日常中就是这个厨房中所能出现的一个非常快乐的场景。就大家吃饭吃的就非常好，就是我们在社区里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做招募宣传的时候会说3个方向，就是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可以好好睡觉。好好睡觉的话，是因为就是这个海浪声啊，它的震动的就是这种波动的频率就像一个天然的白噪音一样，可以在这个海洋那边波浪的这个起伏之中的时候缓慢的睡去，就是来到这里的人的这个睡眠都有改善，天然的白噪音使每个人的睡眠变得更好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好好吃饭，就大家可以尝试着去过一种慢生活，可以尝试着去说起来的时候就去厨房煎个蛋，或者是中饭的时候可以一起做点儿这个好吃的，就是好好吃饭这一点上，因为大家可能有时间去慢下来，去买菜啊，去跟这个菜贩儿讲价，然后呢去买鱼、买海鲜、买什么一切自己想做的东西的时候都可以。另外一个点就是叫好的关系，就是因为上述所有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让大家都能彼此被看见，然后呢，由此就是也能让自己和他人的轻易不太向他人展露的一面的时候，在这里展露出来，就是让别人能够更好的看到自己，所以大家的时候就非常容易能够珍惜彼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所发生的一切，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建立一种友谊。就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由于这个良好的生活关系也是一个疗愈大家内心心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来源吧。对，我觉得就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好的睡眠呀、好的食物啊，好的关系，就在整个社区中算是3个非常重要的好吧，这也是我们吸引很多人来到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我觉得这3点哈、都是很有吸引力的，给大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很多这个强大的支持吧。就像您说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是需要

0: 一种心灵上的沟通，精神上的支持，哎，这个对于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来讲，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抚慰啊，非常大的这个心灵上的这种力量。所以说在这里，我们聚合起了来自天南海北这么多的朋友哈，总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互相能够提供这种精神上的帮助和安慰。另外呢，曾经也有朋友跟我说，说你想工作好啊，就先要生活好，哎，生活好了才能工作好。我觉得可能这句话在您的这个社区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就是当我有一个舒畅的身心，我能够在精神上获得愉悦啊，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支持我、理解我。另外呢，我又能够吃好睡好，那我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满满的状态，可能我在投入到我自己所经营的事情上的时候，那就是一种事半功倍啊，能够充分的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去达成一个工作上的成果。
1: 嗯，
0: 对。确实您也谈到了整个社区给大家提供了不同的功能，那我觉得呢也是非常有文化的空间，像您说的哈，您有很多的藏书在这里也打造了图书馆，能够提供给大家阅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那纵观您的这个社区的各种设施哈，您目前看到的利用率最高的是哪一个？您觉得就是还比较超您预期的，获得效果非常好的空间，让您如果选个之最的话，您会选择哪里呢？
1: 我自己觉得是可能排前三吧，我可以说前三个。
0: 嗯，
1: 其中一个就是原来是我们吃饭的地方，然后现在变成了就是大家办公，然后夜晚搞桌游、搞观影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泳池，泳池我觉得原来是考虑就是大家可能做运动的地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每周会做这个社区运动会，然后大家就在这个泳池里边去做水上的游戏，然后比如说抢这个排球啊，然后就是三三组队，通过这种方式来去使用它。然后另外一点的时候就是办公，海景的办公室就是还是非常稀缺的，大家很多的时候就在那里，因为有的人是做自媒体嘛，他在那里做剪辑，还有一些是在那里就日常的办公，所以这三个地方都是使用率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如果来小伙伴的时候可以在这三个地方的时候多多使用，因为我觉得只要你能好好使用这几个，肯定能把你的房费给挣出来。
0: 房费挣出来，您觉得功能的强大就是物超所值了是吧？
1: 对，你日常的时候你在城市你办个健身房，你办个游泳卡你多少钱，然后你在这儿的时候这些都是免费的，如果你多游两圈多掉两斤肉，然后你还不用报健身房，不用报这个私教教练，这多好啊。
0: 还真的是，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三个空间都是实现了功能的升级。
1: 对，
0: 另外办公的环境啊，也确实非常的优美。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这里投入的工作呀，或者是跟小伙伴有更多的交流。我突然觉得还是这样的一个能够给大家提供相聚在这里的这个空间哈，实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就是这种人和人之间、人际之间更多的交流的机会哈，一下子让整个的这个社区和空间就热闹起来了。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许大家心里边也都会向往这样的一片乐园吧。
1: 嗯，是的，是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作为成年人之后要做出任何一个选择的成本都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说有一种比较轻量级的可以满足自己对生活想象的一种原则，就是试一下，就是待两天待三天，就是感受一下，而不是只是在脑海中去盘旋。也有很多来到社区的人，他可能就是说对自己的生活想要改变，但不知道怎么改，他们就想来社区中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我觉得他也未必是说啊，我要彻底离开我原有的生活，然后彻底转向这种生活，也没有。就是我觉得是大家在任何一个时刻觉得说，哎，我的生活是不是要变一变。在变一变之前的时候呢，可以先看一看，先体验一下，这种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你能够做到的，就是社区就会变成就是一种你的新生活的一个 demo 原型，就是你看看这个生活是不是你想要的，然后这种生活的时候是不是你能坚持的，这种生活是不是你可以能够维持和持续的，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社区就变成了一种提供给大家自己想要改变的生活的一种体验的一个地方，但是这里的时候有足够多的包容，就如果你想改变的话，大家就会支持你，就是自己的内心会告诉自己说自己可能想要另外一种生活，那这个社区中它就是提供你想要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加油站，就是如果你想要改变的话，这个社区是支持你去做出改变的， 然后我觉得人人如果都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0: 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在海南三亚的碧海蓝天之间，一座专为数字游民打造的海滨社区正悄然生长。这里坐拥热带阳光、细腻沙滩与摇曳椰林，让工作与度假自然交融。社区有完备的办公设施、生活空间和休闲区域，开放式厨房、临海图书馆、健身房与泳池。成员在这里协作创造，交换灵感，拓展思维。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座面朝大海的独特社区，聆听天南海北的创造者们共同书写他们的精彩故事。
1: 那其实这个社区呢，是给广泛的人群、更多人提供一种尝试的可能性。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个社区，就好像很多人都说的那个走出舒适区嘛。嗯，
2: 对，是的，对，我们也说这个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叫出来。
1: 对，这个后来有了这种新的解读之后，突然发现还挺有道理。
2: 是的，是的，
1: 就你没有第一步，那后边都是空中楼阁。
2: 对，社区中身怀绝技的人非常多。
1: 来到您的社区，可能您看起来哈都是各行各业这样一个个普通人，再聊起来，发现哦，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长处哈，能给大家提供很多借鉴和学习。
2: 嗯，
1: 对，您在您的社区里面，我知道哈，也是开展了非常丰富的活动，有时候会经常开办一些，比如说主题的分享会啊，还会大家一起碰撞一些共创的项目，是吧？活动也是很丰富的。那再把更多的一些活动的内容哈，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社区中的活动就是由社区自己来组织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的主要的目的其实是构建大家在社区生活的骨架。它包含以下的作用，一个是第一，类似于像有一个门托这样的这个活动，就是因为新来的社区成员可能不太熟悉这个社区，那就由老成员去接待他。对一个新人来说，接待他的这个老人是他在社区中的第一个朋友。
1: 嗯，
2: 我们觉得说，就是如何让一个新人更快的去融入到这个社区之中，那必须得有一个老人拉一拉。啊，我们这儿今年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好玩的活动啊，他们要组队去哪儿啊，新人要有一个能够快速获取社区活动和这个组队和搭子相关信息的一个通道。然后呢，就是新人也能够通过他来去获取这个社区正在发生什么，然后就是他来到社区的时候能够尽快的融入到整个社区的这个新鲜事儿里边去。还有一个是我们在每周三的8点，晚上的8点会做灵感食堂。啊，这个灵感食堂不是就是让大家吃饭的啊，就是其实是这个精神食粮
1: 啊，
2: 精神食粮让大家呢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这个自我介绍包括呢，第一他叫啥，他来自哪个地方，让其他社区成员每个社区上能认识老乡，知道哎你哪的啊，你北京的，哎我也是北京的，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这种方式。还有一点是大家在做什么项目，因为就是这个项目呢也可以很快的能够找到一些合作的搭子。就比如说哎，他在传一个 AI 的教育方向的一个活动， AI 教育相关的一个项目，那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原来哪个公司里边工作过，他原来就负责教育产品的，哎，他就说哎，那咱们可以交流交流。就这个可以暴露就是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然后来吸引一些合作搭子来去介入，甚至是说哎，我在这个项目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想求助，也能够得到大家的一些支持啊、答疑啊和解答，甚至是资源上的帮助。另外就是说哎，他自己擅长什么，这个擅长什么，就是理解为哎，大家可以在这几个方向上可以跟我建立链接，因为这几个点儿是我可以交换的。就比如说哎，我非常擅长下围棋，喜欢学围棋的人可以靠近我了啊。如果你想学围棋的话呢，就跟我说。有人说哎，那我特擅长弹吉他，咱社区有吉他，如果谁想学的话哎，也可以跟我。还有谁说哎，我可能比较爱做瑜伽，

0: 擅长做瑜伽也可以带，然后呢，那他就说，哎，那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叫一下我，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每个人不同的能力特质，然后通过一种在灵感食堂上一种主动的邀约能够链接到大家，就是这些是社区就是做的比较多的一些活动，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组织大家晚上的时候做一些大的团餐呀，就比如说在三亚，我们每周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会去周边的这个渔港里边去买海鲜，去买鲳鱼啊，买大虾呀，买螺呀，买螃蟹呀，就是一起做这个海鲜大餐，是特别好，特别好吃。我觉得就是这种吃饭特别容易团聚人。这个就是我们社区自己会组织的一些，另外的部分的时候就是社区成员来组织活动了。社区成员刚才我跟咱们也说了，就是有做互联网的啊，然后有搞艺术的创意的，还有自己搞项目的，其实他有非常多的可分享的点。然后还有一些说，哎，之前我们来过一个上海的，就专门教声乐的老师，因为他教唱歌，在上海教了好多年，他真的非常专业。他就说啊，那既然大家有人羡慕我唱歌唱得好听，那我就把我唱歌的这个能力教给大家。他就专门在图书馆里边呢，带领大家，比如每四个人会分成一个小组，然后就是说啊，他会选择一首歌，然后让这首歌大家各自去练，然后呢，老师指出他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唱歌是有自己的特色的，然后老师也会发现说啊，你可能适合美声啊，你可能适合高音，就这样的一个就是分享类的活动也是有非常多的。还有一些远程的，因为我们不只有一个社区嘛，我们有四个社区，所以其他社区的一些活动呢也可以通过远程来去分享啊，大家接入然后听各自的领域的一些分享，都是非常多的，就类似于像这样的活动形式。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走进您的空间可以认识各行各业哈，不同的朋友，也能够找到跟自己志同道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志向的这些朋友来充分的交流，而且可能也许大家能在这里开发出很多新的技能。
0: 是的，
1: 确实，对，就像您说的，很多就是有自己专长的这些朋友，也许大家通过交流之后，他能够带动很多新人来加入到他那个领域哈，能学到很多东西。
0: 对，出门在外艺多不压身，就是大家在社区里边的时候就学各种各样的技能，就是技能傍身的感觉。
1: 对，可能就是走进社区的时候只是想尝试一下这种难得的集体生活呀，好的环境啊，可能就是大家会怀揣着一个自己的目的和想法，那来了之后呢发现打开了太多可能性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分享的魅力，就是社区有一种魅力，就是在于你可能别处，比如说你在其他的这个地方，你让人专门抽出自己的时间，然后教你这个教你那个，就可能都得要做知识付费吧。但是在社区这样一种生活的环境里边，大家就会觉得说给自己的家人去做这个分享就是一种快乐的事儿。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其实为自己的家人付出挺幸福的，而且是挺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大家跟着自己一起学习，因为自己其实也能够得到他人的这个，比如说像刚才学唱歌这种，就大家其实是各自把自己擅长的部分的时候跟他人分享，这样的话跟每一个人交换一个技能的话，我们就多一个技能，如果有十个人交换技能的话，之前我们每个人身上只有一个，但现在的时候我们又多了九个，这种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1: 那听您介绍啊，确实目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很完善的能够带给大家很多丰富体验的社区。那如果谈到在未来的工作规划的话，您最希望在这里还实现哪些创新项目呢？有没有一些更进一步的新的想法？
0: 创新性的项目来说，第一，我们可能想在海南这边再落地一些社区的站点，因为比如像陵水啊，像海口，像儋州都有非常好的社区运营的一些条件。我们目前的时候也在跟各地去做广泛的接触，就是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有偏向于生活的，有偏向于创业的，然后也有偏向于就是各种类型的社区，主题性的社区，就是我们可能更想去做的一些项目还是偏创新性比较多吧。
1: 那您认为未来数字游民社区它的发展前景是怎么样的？您觉得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机遇是在于，就像海南这边的整个税收的政策，还有自贸港的各种各样的政策，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整个超级个体来

0: 来到这个海南岛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的机会。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社区是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孤独经济，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因为工作或者是其他的方向上遇到的阻力，然后变得受挫了，然后他就是有一种孤独感笼罩在这个年轻人这里，而社区是可以很好的解决就是大家的孤独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在政策还有整个人群中出现的这种孤独的这个生活环境上，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是可以抓住的，然后我们也可以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最大的挑战是可能大家不太愿意出来去多走动，因为每一次的移动其实都会有一定的成本嘛。就是我觉得说可能在这个方向上会有一点小小的挑战，但是我觉得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不断的向好， AI 人工智能以及各个产业政策的状况持续的发展，我觉得这些状况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短期的挑战。
1: 那最后如果想让您对正在考虑啊来三亚加入到您的数字游民社区的成员来说一句话的话，您希望对他们说什么呢？
0: 一句话的话，我觉得我想把我原来在朋友圈写的一句话跟大家可以读一下。我觉得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寄语吧。我当时在朋友圈写的是这样一句话：最近有一些小伙伴因为休假结束或者有了新的工作亦或有了新的安排，暂时告别了社区。作为主理人，我其实会经常面对这种离别，会想念大家在的时候社区欢声笑语的生活，还有彼此无处不在的抚慰和支持，各种投喂，各种活动的邀约。但同时我又能隐约地感觉到登岛的伙伴多少都处在某个阶段里，想要方向，想要蓄力，想要调整，想要突破，但我们不会让自己总停留在这个想象的阶段。所以每个人的离开在我这里会认为是他新的探索、选择和实现行动的开始。在我看来，这是社区作为个人寻求生活转变的支持网络存在的最大意义。也许某天这个小岛的记忆会在你的脑海中再次浮现，你想带着全新的自己回来看看，我无比期待这样的重逢。
1: 这段话也是道出了社区所带给大家的真切的体验，非常有温度的一段话哈。
0: 对，
1: 来到社区生活一段之后，也许大家会踏上新的旅程，但是我相信也是永远会带着在这个社区所汲取的能量，成为他们未来工作生活或者探索新的领域的一种动力吧，我觉得。
0: 对，是的，是的。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三亚数字游民社区的主理人李新亚跟我们分享啊，他为天南海北的朋友在海南三亚打造的这个特殊的家，也相信啊，这个温暖的社区里有思想碰撞，有心灵交流，有彼此的慰藉，会带给热爱生活的朋友更多的创意想法和前进的能量。当然呢，节目最后啊，也期待着新亚的社区越办越好啊，让我们共同去热爱生活，发现更多海南岛上美好的生活体验。好，再次感谢新亚今天做客到节目。哎，新亚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希望能够在岛上遇见大家，维吾岛永远会为大家留一盏灯，然后迎接你的到来。
1: 感谢新亚。哎，新亚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么不听呢嘛
3: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